0: 号，要比青青那个更大，
1: 对，
0: 然后它里边的隔层做得很好，它没有太复杂的什么拉链等等之类的，就一个搭扣打开，然后里面什么东西就能放了。而且我们里边做到那种缎面的金色、卡其金色、浅色系的，在里边找东西非常好找，就不像深的黑色的那种尼龙的在里边，哇，翻箱倒柜找半天。我们这里有个内插袋，不带拉链的，你不太重要的小东西可以放里边。重要的东西呢，可以放在这一格，这一格里边我们是带有拉链的。带有拉链的什么就是钱包呀什么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比较私密的一拉就好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可以把包弄上，那你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打开，打开这个包又轻，然后呢背在身上呢你又觉得很实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满 logo 的老花 Ella 的品牌标识。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是青青手里的这个，
1: 这是我手上推荐的这个199元的小号的，这个背上去的话真的蛮精致的。如果你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跟我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你就背这个刚好合适。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能装，像我现在里面的话，像雨伞、pad、手机、这个水杯、雨伞没放，雨伞在外面。
0: 然后你看，能干嘛把雨伞放进去了？
1: 因为改良天冷嘛，就忘了放伞了。
0: 但是这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伞可以放，
1: 杯子，然后这么厚的充电宝、手机，里面余量还有那么多，口红、纸巾、湿纸巾、粉饼，都定啊，放在里面。
0: 我跟青青
1: 没有拉链的，就是那个身份证、什么钥匙、
0: 重要的都可以放里面。
1: 对，放里边。
0: 我跟青青同时转到侧面给大家看，就背上199和269的区别。青青这个是199
1: 最小号的，
0: 对，我这个是269，就是你如果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呢身体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就可以买我这个大小。但你如果是小巧型的，然后呢比较纤细的、比较瘦的，
1: 对，
0: 就可以买青青这个大小。
1: 是的，是的。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要外出携带的，你可以买这个中号的。
0: 对的，中号的这个我觉得背的话不显得很大，然后呢里边再装东西的话，它很实背，就很实背。其实很多国际一线品牌，Gucci家的、迪奥家的都有出这种老花款。
1: 那些包多少钱？我都没出
0: 几万块，
1: 几万，
0: 很贵的。所以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我们那个化妆师以前买过一个
0: 迪奥的大的，
1: 重量很重。哎，
0: 我跟大家说，
1: 它那个很重。
0: 说到迪奥老花的话，就是这款包包是特别像的。但这款包包现在就是379块钱，379东方购物，它就是比较正式，就是更方一点。但是比较正规那种包款，然后侧面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织物的，但是有那个包边的，它也是属于可以手提，然后可以手腕，然后还配给大家两根中的肩带，就是它不是长肩带，因为长肩带的话，这种包型包款挡到臀部这儿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到这个大小，这个大小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大小是实实足足比较正式一点的，放那个电脑，大的电脑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我们放了一部大的翻盖的电脑放得进去的，然后这里放掉啊，然后这边可以，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 pad，
1: 又 pad 又
0: 苹果两件套，
1: 绝对的商务人士。
0: 然后在当中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隔层，还有个拉链。这个地方
1: 是的，
0: 私密东西都能放，很大很大。这个包就是出差，然后有一些这种商务谈判。
1: 对的，对的。
0: 如果家里有阿姨在看节目，你女儿是那种就是广告公司啊，或者那种经常上班需要带
1: 白领，
0: 这个包包你可以买给她，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一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1: 对的，而且像你这个最大的包的话，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包，然后手上提一个这个，就是有些是随身的，然后有些就是像什么电脑啊，一堆乱七八糟的就放到搁在当一个购物袋用。
0: 好的，我拿过去给青青背。一下，青青就可以一个大包，再背个小包，你就刚才那种装扮，
1: 就是我这样子。
0: 对的，
1: 你出差的时候，其实一个是随身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放下很多的我的这个就是
0: 洗漱用品啊，替换的衣服吗？
1: 是的，是这样子。包括你身上可以背一个小的皮包，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我把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给李莹。我替大家背一下这个大的，感觉一下。
0: 这个大的门店价格是1398，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哦。
1: 其实它这个大小也还可以的，因为像我这个身高如果很大的包的话，
0: 驾驭不了，
1: 在我旁边很奇怪，很奇怪的，它应该没有超过那个35厘米，
0: 没有超过
1: 35，就是如果35的包，像李莹背都显大的。
0: 对的，
1: 对的，它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它这个有点32的感觉，32大小，
1: 超过30，但是没到35，对吧？目测
0: 你会发现，同样青青背上这个包款之后，就一下子气场就有了，
1: 不一样。
0: 就这个包款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然后有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
1: 是的，
0: 职场精英的感觉。所以 Ella 也是根据不同的包款和包型，让你。

0: 出不同的风格
1: 的。对的，这个大小也非常合适，因为我真的也买过那种大号的包，我现在拿出来自己吓一跳，怎么？
0: 当年会买那么大的？
1: 什么审美？怎么会买那么大的包，还非要买老大一个，根本就。用都用不了，
0: 你觉得吗？审美是个轮回，一会儿我们流行小包了，
1: 对，
0: 一会儿我们流行大包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审美赶上趋势，小中大都有了。嗯，199是小的，269是中的，379是大的。
1: 是的，好的，还有三分钟左右，反正你对这个一小一大有纠结，然后你可以都订回去，我们反正小号、中号、大号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0: 对的。好的，现在第一时间订购，
1: 扫码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199
0: 的小号即将售罄啊，售完不接受预约的。
1: 是的，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小号和中号正在热销当中啊，性价比很高。小号呢是199，你又是满足了自己新年的背包的这个需求，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适。
1: 对的，它并不是小到什么都不能装，基本上我们刚才看到容量了啊，伞啊，充电宝啊，杯子呀，眼镜呀，手机呀，都是能够放的。如果你有日常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买它。甚至于说，有很多人说买买购物袋拎拎也可以的，购物袋拎拎它有那个耗损率。
0: 过年过节了呀。
1: 对，哎，要么整
0: 个拎着点点，对吧？总归好像聚会的时候差口气。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199门店价格是要卖到1000多的哦，四位数的哦。东方购物做到 Ella 的品牌保真。做到199，那当然还有个大号供大家选择。大号的话是379。其实不要认为小个子或者比较瘦，大号驾驭不了。刚才在节目现场，青青也背了那个大号的，背完以后你会发现是 hold 得住的。
0: 因为按照我的经验里，也有一个35厘米的大包，然后我拎过的，真的是想才719的去度假了，不太适合我的。
1: 太大了。
0: 然后30的包我们两个也都有，但那个包的话，咱俩一目测就知道，大于30，小于35。
1: 对的，大概32左右。
0: 对的，
1: 符合亚洲人绝大部分的人的身形的啊。
0: 我们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
1: 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所以你。
0: 交了多少学费？
1: 对，在买包的路上，我们是踩了多少坑，让大家来避坑。潘老师在那边点头。
0: 潘老师要不要给那个太太买一个？
1: 必须的，包治百病。
2: 也必须的，
1: 也必须的。女人对于包包真的是喜欢，对吧？我觉得就是花个100多、200多取悦一下太太，取悦一下自己，我觉得不为过。又不是每个月都买一个新包，对吧？就一年到头了买个新包。
0: 现在是买包非常有理由的时候，
1: 是吧？
0: 过年了，
1: 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
0: 对吧？现在如果我妈说哪有买口红，我初三了，
1: 过年了呀，对吧？
0: 新年呀，
1: 嗲人对嗲包个觉悟要提了，而且送给女人包包总是不会错的，女人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一听到包包两个字哦，眼睛放光哦。
0: 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贵的，但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包。
1: 对的，而且是经常能够拎得到的，能够实用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哎呦，真的是很容易考验大家的一个免疫力，考验大家一个抵抗力，因为外面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不安分的东西，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全冒出来了，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中招，包括高黎自己本身也中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一个提升大家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看到它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免疫力往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牛妈妈在生下牛宝宝之后，它的那个牛初乳当中，72个小时是分泌出来的，这个牛初乳当中含有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球蛋白在这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个一个抵抗力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百奥盒的这样的一款牛初乳片，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提升我们抵抗力的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好的产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奥盒的品牌，然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就是鱼油对吧，辅酶 Q10， 大家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品牌来摄取到自己身上需要的营养素。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哈，这边会讲到四个认证。
9: 对，
8: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营养素真的认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的这个磷虾油
9: 对
8: 吧，
9: 各种各样的事情，
8: 大家就知道说认证这种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认证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9: 第一个，美国 FDA 啊，注意，虽然它是新西兰原品原装进口的，但是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所以 BioArch 不是在新西兰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RMP 跟 HACCP 呢是新西兰两个生产管理的体系认证，最后呢叫 GMP。 注意啊，我们大多数这种像牛初乳啊，包括像鱼油这类的产品啊，它是食品，但是呢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跟你在专业机构配回来那些东西是同一个生产标准，所以相比于可能食品标准来说，它是更要求严格，但反过来说安全性更高，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8: 是的，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IgG。 IgG 是什么？
9: 注意啊， IgG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免疫球蛋白。然后免疫球蛋白又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到底免疫球蛋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能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比方说 B 细胞、T 细胞。
8: 我发现它的这个流失的速度、流失的规律跟辅酶 Q 是蛮像的，也是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往下走，体内也是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新生儿当中体内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给他的，
9: 对，是的，
8: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那么20岁的时候到达巅峰之后开始往下走，来看到又是70岁的老人，70岁的人群当中的 IgG 就是抗体的水平，就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跟20岁相比降低了约50%，哎，真的跟辅酶 Q 十的那个水准
9: 对
8: 很相似。
9: 所以你看20岁的时候，哎，像这种天气，你对吧？你穿个短袖子出去，好呀，回来以后最多打两个喷嚏，没事了。但你现在呢？哎，你试试，你穿一件毛衣，你少穿一件羽绒服，好了。这可能第二天就感觉啊，不是第二天了，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这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在下降。你没有说武器，你没有相应的战士去对抗那些外来的菌和毒的一个这样最重要的身体的反应。
8: 是的，那 IgG 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基本上是占一个就是绝对优势的，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讲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这边会有很多字哈，什么 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大家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高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IgG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进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它会贴一个标签，然后方便正常的细胞能够识别出来。
9: 对，
8: 就好比说。你进来了之后啊，你是个坏人，然后我会让其他人识别出来你是坏人，我先识别出来了，给你身上会打上这个标签，这样的话呢，让你无处可藏，这就是 IgG 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在血清和液体当中含量超高，占总的整个免疫球蛋白当中75%左右，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是因为它会做那个贴标签的那样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9: 是的，而且注意啊 ，IgG 真的是名声在外。大家首先知道啊，提到免疫球蛋白，很多特殊人群是不是有段时间当中，或者是像现在可能说特殊特别虚弱的时候，都会到专业机构去买去打，甚至有段时间你都找不到，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东西。
8: 丙种球蛋白，
9: 注意啊，看到没有？诺贝尔光环下的免疫球蛋白，1978年的时候就问世了。然后在免疫缺陷上有重大突破，开始用于各种各样的感染，甚至是器官移植，甚至啊，注意干什么？1972年的时候，杰拉尔德教授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确切功效，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一殊荣奠定了免疫球蛋白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那话说到那么多，很多观众明白了免疫球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包括作用。那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免疫球蛋白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自于天然，就像刚才有说的，天然的牛初乳当中。注意，牛初乳跟普通牛奶完全不一样啊，注意观众，它是指牛妈妈产下这个小牛以后，72小时之内，分泌的乳汁当中才会有这个珍稀的物质。越往后，那个乳汁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就越少。
8: 没错，没错，它这是在前面72个小时，就是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当中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换句话说，含有免疫球蛋白的牛奶，不要说是做成这样的一些个含片，即使在外面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牛奶，其实你喝那个价格都会比那个就是含有。就是含有 IgG 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牛奶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日常养护每日是2粒，然后如果你应急的话每日吃4粒就可以了。
9: 对，
8: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一共有60粒。
9: 对，
8: 一瓶有60粒，专柜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499。其实你去看市面上，如果像这种好的像这样牛初乳当中含有又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的，像这种产品目前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很重要。
9: 是的。
8: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3瓶，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单粒的价格4.4元。我们刚刚那一个大罐应该20几块钱吧？
9: 这一罐21.8元，21.6元，
8: 20多块钱。好，你吃2粒的话也才8块多钱，也才是它的1/3的价格。来看这个大构成，妈妈2瓶。爸爸2瓶，孩子2瓶，对吧？这是家庭分享装，这个呢会特别再多给大家一瓶，所以这个专柜总价3500元的左右的情况下，今天只要1598。
9: 对，
8: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一下降到了3.8元了。另外这个构成，你要是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单粒的价格2.8元，一天吃2粒就是5块多钱。还记得刚才那一罐牛奶吗？那罐牛奶是20多块钱，
9: 关键，
8: 所以1/4的价格。
9: 关键可能说，哎，我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对吧？你要你喝一升牛奶，咱不是要跑多拉稀吧，你胀都给这肚子都得胀，对吧？
8: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合那些身体比较不太好的、比较脆弱的，然后在秋冬季节比较难挨的，对吧？每年到了年关的时候觉得难过的，身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今天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它多拿了一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因为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的，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上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其实就是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注意啊，我们当中的含量非常高，这2粒就相当于一升优倍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取其精华。怎么吃啊，当然你可以吞，但还有一种像佳伟一样。
3: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不友好，对吧？一方面呢，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家很想出去玩儿、聚聚会；但是一方面呢，外面确实是咳嗽的人呢、打喷嚏的人呢、感冒的各种不舒服的人哈，会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要真的想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去增强的，自身的抵抗力需要增加的。那今天的这款牛初乳的含片，它其实是从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本国它的这个乳制品乳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会去喝很多那新西兰进口的一些牛奶啊，或者说一些奶粉啊。那今天呢，这一款产品它就是相当于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好的这种黄金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乳业当中提取出来的牛初乳提成而成的这种牛初乳含片，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就是免疫球蛋白，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反复中招的、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刚刚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朋友，是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呵护自己的。
4: 对，关键是刚刚其实导演也放了一个 VCR 对吧，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现在我们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就会离他远一点，因为你大家看到了像打个喷嚏对吧，那个唾液当中那个就是喷飞沫啊，它是以每小时160公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快的速度，然后最远可以飞到8米左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150平方，我估计你们家150平方这个厅的这个整个进深都可能没有8米。那这种情况下就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比方说刚刚高磊老师也说到了对吧，现在的人可能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可能还要在人群当中去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啊，要买菜，在那种人群聚居的场合，甚至家里面可能孩子是最多你接触的人群。因为孩子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看到没有，20岁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在人体当中是最高峰。但其实10岁的孩子差不多跟70岁的老人，都是免疫球蛋白跟你巅峰时候相比只有50%的。
3: 对，
4: 那这就特别容易中招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哎，那是什么？那就是两种，要么你传染给我，要么我传染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天然的啊，来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天然食材当中提取的精华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得到屏幕当中就是第8届中国上海进博会，然后在现场白药河的这个现场其实围了很多人，很多人其实现场很想买，但是现场其实是不能够买的，对不
4: 对，
3: 买不到的。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现场非常受欢迎的这款产品就拿到了直播现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来放送。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当然
3: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4: 对，
3: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4: 牛奶的话，就三克，3到4克左右，
3: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4: 对，
3: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4: 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3: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4: 对，
3: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4: 对，
3: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4: 对，
3: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4: 对，
3: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4: 对，
3: 来看一下。
4: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的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4: 对，
3: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4: 诺贝尔奖的
3: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4: 对，
3: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0215-119900。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7: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8: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7: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 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6: 是的，它跑。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了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8: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三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三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雪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一周两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9: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也要放心安心。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老婆一样的，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1: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一只 IgG 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2: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3: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3: 对。
3: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3: 对，
3: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4: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要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3: 对，
4: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3: 对，
4: 哎，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3: 171。
4: 哎，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3: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4: 是的，
3: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七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黑兰原装进口的啊。
4: 对，
3: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两粒儿哈，每天吃两粒儿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599-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13: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7: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4: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7: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5: 是的，
10: 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咳嗽的。哎呀，那么一咳嗽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不过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介。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6: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这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这个事体，哪能介办还不晓得。
17: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4: 我想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7: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3: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4: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
3: 哎，真的
4: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3: 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 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他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他都是第一个报名，他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4: 对，
3: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4: 对，
3: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两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嗯，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家里是一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吃的话，你就拿小组盒，小组盒是799块钱，一共有180粒，一瓶是一个人吃一个月，因为一天吃两粒嘛。那么如果说是你像嘉伟这种对自己防护意识比较强的，大概吃20天，对吧？你吃到3粒左右就吃20天，那么这个就是吃60天左右。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呐、啊，然后又有上班族啊，人比较多的呀，就是这个7瓶的分享装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多了一瓶。他在6瓶的情况下翻倍嘛，小组合翻倍，他又给你多了一瓶，这个大组合1598块钱。另外这个价格你更好参加凑单活动，400元凑单到账之后2.8元一粒，就是5-6块钱。其实你觉得5-6块钱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5-6块钱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来积累的话，他就让你的这个免疫的水平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4: 对，
3: 对不对？
4: 高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不是你出了问题你再去吃它、嗯、或者是像这种季节，其实这种季节当然更需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罐话，你心脏难道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吃辅酶 Q 十了吗？一定要到心脏难受的时候再吃吗？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时时刻刻在保护你的健康。
3: 是的，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1: 牛奶的话，就三克，3到4克左右，
0: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方，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关什么，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0: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2-3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1/2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1: 对，
0: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1: 对，
0: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1: 对，
0: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1: 对，
0: 来看一下。
1: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1: 诺贝尔奖的
0: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1: 对，
0: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 青年到壮年他就达到一个
3: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他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5: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6: 是的，
4: 它跑。
7: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8: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血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1周2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9: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啦，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孤独阿拉小宝宝。
11: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一只 IgG 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2: 是的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0: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 对。
0: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8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要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干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六十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 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七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黑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来才2.8元，每天吃两粒哈，每天吃两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999-00。
3: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5: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3: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4: 是的。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或者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5: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迭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物事，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伐？补不进去搿物事，搞了蛮伤脑筋的迭个事体，哪能介办还不晓得。
16: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

0: 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1: 对，高老师前面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哎，
0: 真的
1: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两个孩子，
0: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他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他都是第一个报名，他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1: 对，
0: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1: 对，
0: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2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3: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欧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物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有的时候
0: 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重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0: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对，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得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来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
0: 的。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
1: 肉丝，
0: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嗯，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的，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哦！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而且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格。
1: 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2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摊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嗯，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我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在
1: 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8道菜8包嘛，对，
0: 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这样。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炖，
0: 就是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说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个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
1: 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不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

0: 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1: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0: 对，
1: 搭配在一起吃的，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2: 这肉是真的呢，哎呦，
0: 这个还没看过呢，
3: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0: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1: 四川的口味的，哎，
0: 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1: 要上火了吧？来，
0: 对啊，先切火沙，对。
1: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但是刚才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
0: 哎呀，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哦，
2: 好弹啊！
0: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2: 好有嚼劲，真好吃。哎，还有鱼肉丝，
0: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2: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新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0: 别说我不爱做鱼，
2: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0: 对，
2: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
0: 就想看着你
1: 说，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是他们
0: 对啊，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

0: 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我们这个肉，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
1: 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2: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0: 对，
2: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只有21组了。
2: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见5元钱，8000-7088-000-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1: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1: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反
0: 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净，
2: 真的是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炉子一样，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包以后的这个样
2: 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组织，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那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肉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好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正好给你来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然后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然后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反正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2: 冰箱里面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对吧？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哦。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那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
0: 就是那个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猪里脊肉。
0: 对，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不计先，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舍得了上当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上当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
1: 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就朱亚玲，亚玲你好。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2: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 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
0: 28块8，
1: 对，
0: 都给要20多块钱。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6块钱，16-7块钱一份。
1: 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2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0: 对，
1: 再
0: 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0块钱。20盒，
1: 对，就像我们亚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
0: 九块钱，
1: 对，9块多，而且
0: 都是十足的份量，而且用量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0元，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90元，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本当节目当中又为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对吧？
1: 对，肯定是实加实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 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
0: 有黑毛猪肉，
1: 还那么厚的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是的，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
1: 哎呦，不好意思，
0: 啊，那
1: 薄如蝉一样，但是蛋白质含量更高，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黑毛猪猪，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0: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
1: 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哦，今天不是九块。
0: 9块钱一盒吗？
1: 对，你看划算吗？
0: 嗯，
1: 划算不划算？9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带手套。
0: 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摆开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9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你吃双档。
0: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
0: 简单，对的，9块钱一盒，是
1: 的。所以呢，这个10加10，20盒180元，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0: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1: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赚钱吗？这个？
0: 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1: 双档，
0: 浓缩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1: 对，
0: 又挡挡的配酒。
1: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嗯，成本。

0: 18块钱，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
1: 了。
0: 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2: 好，
0: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2: 对，
0: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2: 是的，
0: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哦哟，
0: 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1: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筑藤可汁，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0: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2: 对呀，肉好呀，
0: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吧？
0: 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2: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0: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3: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汁啊，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0: 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2: 经典的白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到那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3: 对吧？
0: 然后这种嘛，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2: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0: 黑毛猪肉，
2: 对，生肉还能找到，但腐皮什么荠菜卷还
0: 自己包买，
2: 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你可以带回去吃。我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总要吧，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辣，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用的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呢，就是请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对，
1: 单独的话10盒10盒是129十盒，
0: 对，
1: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60块钱左右了，对吧？
0: 嗯，
1: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10盒双档加上10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0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了，
0: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1: 会有粉瓶的。
0: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2盒或者3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房，
1: 哎，买个好，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1盒180克，
1: 对，
0: 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1: 可算
0: 的。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1: 对的，
0: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1: 因为正好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来吧，
1: 先吃一轮。
0: 我们先吃，你要吃红烧的吗？
1: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0: 刚刚那个，
1: 对吧？再有米筋，哦。很多人喝成三斤啊，对，哇，你看，要给它吸满汁水，看到吧？
2: 哦，有它汁水浸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
0: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1: 对，
0: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1: 对啊，
0: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1: 有米筋炒了不？
0: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你知道吗？
0: 这个也给你，
1: 好的，也带芯子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浸到面筋当中去，
0: 对，
1: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0: 对，
1: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0: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他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卖9块钱。
1: 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
0: 笋价格也贵的呀，
1: 是的，所以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
0: 好的，
1: 再和您强调一下。给您看看爸爸，对，10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10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丘老店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那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
1: 嗯。
0: 那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9元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啊，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啊，对不啦？菜都份份，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我拿5盒双档，拿5盒几腐皮几块钱、哎，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嘛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死一点。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鸡架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几菜
0: 这个
1: 虎皮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呀、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对，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然后这个是
0: 我们的双档，
1: 对
0: 吧？
1: 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哦，不过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1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夜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因为我3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德，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
1: 呀，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
1: 了。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
0: 里面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担当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吧。
1: 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6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十，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领，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领登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紫菜，
2: 对，
0: 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
0: 哦，没有苦苦啊，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紫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的。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
0: 啊，所以
1: 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1: 对，
0: 如果有了LOL 嘛，拿全包武器，得这个得拿全包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我9块钱，
0: 18块。20块，
1: 对，
0: 差不多，
1: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嘛，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哦，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看看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供应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1: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们撑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1: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1: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七组，现在十家蛇组合，总共二十四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稀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稀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是什么？
2: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那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是吧？
0: 刚刚再看看他那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 Tiến.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经济舱，
1: 不好意思，供应商时间了，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经济舱，我都快被问懵了。然后我们两个也搞得一脸懵。
0: 本来呢，现在还要限时鲜货，但是真的不太，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好。
1: 他想，他本来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
0: 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1: 会多少钱？应该个水品质又好的，肯定蛮啥人家，对吧？
2: 对。
1: 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有品牌，今天药品只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这看生产日期。
2: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
2: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1: 啊，六月份的。
0: 六月。
1: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2: 这意思了哎。
1: 保质期，冷冻十二个月，冷冻十二个月啊。
2: 这么名词。
1: 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0: PP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就是想高下家。食品。对，他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今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揽着为了搞姑娘，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199元十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129买一套，我们再129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
1: 那不知道加进这个二百六十块钱了吗？对不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货，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方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很好卖的多少年了，对吧？卖了多少年？
0: 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1: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就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0: 是
1: 腐皮是头道原浆。
0: 大葱、
1: 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0: 提示一下，那个保安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十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1: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你把这个供应商闷，
1: 很闷，我觉得。你来，你多了，闷到现在。
0: 对对对，
1: 来来来，
0: 七分钟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时间，
1: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1: 加盐，加盐。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1: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头也好啊 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
2: 对，
1: 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鸡菜脯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0: 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里头弄的是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0: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1: 这是小虾对吧？
0: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嘎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不会的，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就是红烧，大家有买的。
0: 对，红烧，
1: 对，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对，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1: 是的呀，
0: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子，亚当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久，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鸡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是八名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啊，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因为大组合199、二十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 你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0克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莜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0%以上。两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 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一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二维码啊，10+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今天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到。 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APP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物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9: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阳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8: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买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9: 很少很少，
8: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9: 对，
8: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9: 100%原切啊！
8: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9: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8: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9: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8: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9: 对，
8: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9: 对的。
8: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9: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8: 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市面上这个牛尾一斤也要70-80元，不便宜的啊，70-80元一斤。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都是压分量的，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 那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9: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一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8: 是的，
9: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8: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9: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8: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9: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8: 而且你看，这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9: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
8: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9: 对的，
8: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9: 是，
8: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9: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8: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9: 对，
8: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对不对？
9: 备货，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8: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嗯、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七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嗯、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哦、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哦、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他精修、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
1: 嗯，
0: 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
1: 嗯，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嗯、对吧，
0: 这个了，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可能70-80块钱一斤，这个不都得80-90一斤了，
1: 对，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
0: 哦、
1: 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1/2的这种、嗯、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
0: 啊、是
1: 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嗯、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嗯、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新鲜
1: 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
0: 嗯、
1: 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嗯、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嗯、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嗯，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刺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不，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包括牛肉，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广州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刺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巴也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阅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但是你图便宜买到的肉，因为我之前图便宜在网上买的牛肉啊，吃起来味同嚼蜡，什么所谓的奶香味儿啊，什么肉质酥酥啦、嫩嫩的，完全没有。所以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啊，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一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图便宜很容易踩坑的。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我的妈呀，这大肥边儿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吧？
0: 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叔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买不到。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市面上便宜的牛肉有没有，有的，你图便宜买的牛肉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尝一尝，味道真的尽如人意吗？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剪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0: 口的，
1: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0: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嗯，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1: 的
0: 一个，
1: 骨头小肉厚
0: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哎呦，香的嘞！
0: 一整块肉。
1: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0: 对，
1: 就六块牛尾。
0: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1: 负担大，
0: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1: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是
1: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唇齿留香，好吃。
0: 因为它是骨饲的，
1: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0: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能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0: 炖个汤，
1: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0: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被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被你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这套组合相当于都是白送给大家的，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
1: 了，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哦，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

0: 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 10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10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08年啊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啊，
0: 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1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现场就吃一粒，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实是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

0: 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5-1199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2: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3: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3: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3: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3: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得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3: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3: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3: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3: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3: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3: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3: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3: 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3: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3: 对，
0: 60粒，那么

0: 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1: 还是1000家，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
0: 对，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是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啊，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呀、这些东西，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天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区老大房的月饼今天来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鲜肉月饼，然后呢还有鲜肉蟹粉月饼，还有萝卜丝火腿鲜肉月饼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看这个挤出的汁儿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鲜糯可口，也是到了我们说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早饭也好晚饭也好对吧，哪怕我说下午垫垫鸡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下午茶点心，今天的大组合一定是订的人特别多，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迎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贾玲，今天晚上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啊，然后呢在东方购物呢，他们家的鲜肉月饼呢卖了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味道，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月饼是真正拿到过奖的月饼，
0: 真的好吃。
1: 所以今天一直在门店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西区老大房现在你如果要去买，口味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老师傅手工包制，一只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
0: 对，
1: 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是6块钱，包括一只鲜肉蟹粉月饼60克是11块钱，听清楚单价啊，6块、6块、11块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块来钱一只。
0: 对对对，先来看组合，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呢，其实苏式月饼的鲜肉月饼是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十盒啊，看好了，我们今天十盒，有鲜肉的，有蟹粉鲜肉的，有萝卜丝火腿酥饼，对吧？总共是这个3个口味，十盒装啊，每只算下来今天的价格。

0: 规格哎，反而来得更大了。然后保质期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1: 是
0: 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你拿回家之后慢慢悠悠的吃，300天保质期，300天，对。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它是生的，
1: 是
0: 全部都是生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然后怎么去做呢？家里面有平底锅，家里面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家里面有烤箱，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很简单的。
1: 建议大家就烤箱啊，或者是蒸啊，这个空气炸锅，对吧？你早上刷洗脸的时间，你看空气炸锅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啊，
0: 对
1: 吧？差不多180-200度的温度，对吧？你平底锅煎也可以，
0: 对，
1: 所以煎透了，然后直接上桌吃，一杯豆浆，一杯牛奶，
0: 对，
1: 然后再配上咱们今天的早饭，对吧？再烫领哦，好吧？
0: 对，这个月饼啊，跟很多的点心它不一样，这个酥饼啊，它要趁热吃。为什么趁热吃？因为它的酥皮特别特别的薄，我们是不加任何起酥油在里面的
1: 啊，
0: 全部都是靠老师傅手工，你看没有？一层一层薄薄。我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切开来之后，因为我们是拿到过荣誉的，而且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啊，我们吸血老大房其实是有合作的。但是你知道拿到大酒店去之后，他们做一个鲜肉月饼，敲上他们酒店的印章，
1: 对，
0: 一个月饼给卖多少钱？10几20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看4块来钱一只，皮是薄薄的，肉是饱满的，最重要的一点，看看我们的月饼能够挤得出汤汁，所以为什么要趁跟大家说要趁热吃，对吧？你去门店花6块钱11块钱一只刚出炉好吃的，
1: 是
0: 拿到家冷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不好吃了。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拿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我就想到小朋友这个暑假游泳啊打球啊回来之后满头大汗的饿了，对吧？赶紧的十几分钟的空气炸锅
0: 是
1: 出炉之后就这么鲜糯可口，喷香四溢啊。
0: 对，包括下午啊午觉睡醒了之后，家里面老爸老妈
1: 对
0: 吧，来个茶点、
1: 哎、
0: 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1: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
0: 这个、真的
1: 再加上咱们这个，
0: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1: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
0: 对
1: 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1: 对，
0: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1: 是
0: 我们没加的
1: 啊，
0: 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1: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
0: 对，
1: 这个猪肉馅是一定不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0: 对，
1: 好，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0: 你还要开、
1: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0: 开萝卜丝、
1: 蟹粉的也可以啊。
0: 我们蟹粉、
1: 来开萝卜丝吧。
0: 来，开一下，开一下。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1: 我喜欢吃，
0: 因为是素的，
1: 哎、对
0: 吧？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子在里面。
1: 我来尝，
0: 这个
1: 。我尝尝，有点烫。
0: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1: 这个
0: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1: 我特别爱吃西老帮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0: 而且这个萝卜丝很鲜，
1: 很鲜，
0: 有没有觉得、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1: 是吧？真的好吃极了。
0: 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
1: 干嘛月饼节一下，
0: 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1: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啊。
0: 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
1: 我跟你说，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0: 对，
1: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0: 对，
1: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起炉灶，
0: 是
1: 你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0: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血老大房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1: 你要说十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0: 对，
1: 我今天是三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三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0: 是的，
1: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1: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2: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数字有64次，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0: 还有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2: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0: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2: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0: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2: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的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0: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2: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种比例。
0: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2: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0: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坊的印章呢。
2: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儿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2: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2: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1: 是，
2: 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2: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就是、
2: 对、哎，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2: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搅馅儿，分开来搅肉机里面去搅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2: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啊，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2: 蟹粉的也有，
1: 蟹粉的也有。
2: 对，
1: 哎，你这个不够，所以10盒3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10盒1个口味，
2: 对，
1: 我3个口味，
2: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
2: 300天，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2: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房，对吧？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2: 对，
1: 啊，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2: 卖了那么多年，
1: 哦，
2: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2: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2: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2: 它不是靠这种啊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
2: 大小刚刚好，
1: 你看好了，每一个65克，
2: 对
1: 吧？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2: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2: 吧？然后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2: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刚刚那酥皮，
1: 看到吧？
2: 看这馅儿多饱满，
1: 哎，
2: 对吧？哦哟，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2: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饼做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2: 里面汁水是非常饱满，外面的酥皮是非常的酥松，很好吃，对吧？而且这个肉它很鲜，它如果不好的肉，你可能会吃到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过重的那些其他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肉的鲜的味道。
1: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
2: 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巴巴的那种酥皮，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我已经第二个了，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7、8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2: 你可以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2: 对
1: 对吧？优质冷鲜
2: 猪前腿肉，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绞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2: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黄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2: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1: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2: 对
1: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笼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笼价格不一样。
2: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给花多少钱？
1: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2: 是
1: 199，东京购再减5块钱，194。
2: 是，
1: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2: 对，
1: 对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对，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2: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做，
2: 也可以。
1: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焖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2: 对，
1: 哎，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
3: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4: 老大黄的鲜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5: 对啊，是每年这速通嘛。
6: 阿拉是吃老大黄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地过来买。
3: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5: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7: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8: 老大黄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吧放心。
5: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黄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4: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9: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10: 是的，我们在拆蟹。
9: 啊，
10: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
9: 啊，
10: 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质质饱满的，而且有这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9: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10: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9: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啊，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对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里面的这个馅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对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就知道了。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
1: 对，
0: 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吧？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对吧？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弹性又足又香，
1: 对吧？
0: 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啊，每年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1: 4块多一个，
0: 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
0: 看到吗？
1: 对，一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方，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开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的，
0: 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小的火，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洗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对吧？这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真的很好。
1: 就这
0: 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啊，
0: 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分一分，两盒那。 加两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两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呢。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啊，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是十盒，对吧？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三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四块多一个。嗯，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2: 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3: 好了，麻烦上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都吃吃，当夜饭。
4: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5: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6: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搿肉嘛老新鲜，就是肚嘛老大，你看外头烧些好吃。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6盒，大的是10盒，
1: 对，
0: 但是都是3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我们小组合有2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在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10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丛明、对吧？丛明老毛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西区尔大棚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不是，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10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两个，对吧？吃两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吧？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得放心。
1: 对，
0: 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啊，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啊，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
1: 选择。丛明的蟹，对吧？对，丛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西区尔大棚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烤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戳、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嘛。
1: 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喂喂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这儿。认准西区老大方，
1: 买包子、买生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是是。今天关键算下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好吧？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啊，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1990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来要死，在那那买月饼啊。那现在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金奖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出去。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2: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
2: 啊，
1: 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
1: 咸口的
2: 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
1: 对，
2: 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
1: 萝卜丝的，
2: 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
1: 谢谢
2: 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你
1: 来吧，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
1: 道。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切一个，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来，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
2: 对，
1: 肉馅都很大，
2: 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样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10几年了，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
1: 要的。
2: 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
1: 是，
2: 都是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对，
1: 然后猪前腿肉，
2: 啊，
1: 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啊，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
1: 对，
2: 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
2: 对
1: 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再来杯冰的
2: 啊，
1: 也挺舒服的，好吧？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2: 对，
1: 老人家睡个中午觉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皮有点拢了，肚子有点饿了。
2: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1: 哎，很好，
2: 对吧？哎，
1: 配个茶也很好，
2: 配绿豆汤特别
1: 好。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10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
1: 个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
0: 吧。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啊，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合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琳说了好多一样一样啊，是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啊，
0: 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味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
0: 是
1: 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月。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啊，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了，
0: 是，
1: 对吧？
0: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1: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再定啊！今天我们售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延吉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延吉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0: 是
1: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哦、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嗯、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1: 嗯，
0: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1: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嗯，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1: 对、
0: 嗯。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嗯、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1: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1: 对。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1: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1: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1: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1: 对，
0: 300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1: 嗯，
0: 就可以吃了。
1: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1: 有点装不下。
0: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了，倒开了，来来，好，
1: 哎，
0: 热热乎乎的。
1: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上没好，
1: 对
0: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1: 嗯，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1: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1: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1: 好，
0: 来来，哟，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1: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1: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1: 皮是很薄的，
0: 哎，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0: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1: 嗯，
0: 鸡肉，看到吧？
1: 哇，好棒
0: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我口水都没，
1: 好
0: 香，
1: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
1: 嗯，
0: 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1: 走地鸡、山林鸡、
0: 哎、对、啊、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这么老香，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
1: 嗯，
0: 焗的很入味，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
1: 嗯，
0: 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
1: 后可以做，
0: 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1: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熟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
0: 嗯、
1: 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锅蒸，
1: 对，
0: 蒸上个10几20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 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怕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啊，
0: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你知道为啥要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六袋，不多的、哦，哎，不多的，
1: 真的，6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吧，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煎好的鸡像一个
4: 扣子上面，
3: 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打开，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的。
1: 好，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就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
2: 嗯，
1: 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2: 嗯，
1: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2: 嗯，
1: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对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1: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要用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
2: 黄纸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那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来，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这个，
1: 对，真的很，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2: 皮超级脆，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的
1: 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
1: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0: 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对，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肌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六包，
1: 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非常脆，
1: 199，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英雄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嗯，
1: 这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对吧？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
2: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配
1: 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
2: 葱
1: 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

0: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0: 还是一只
1: 整的，
0: 好，给大
1: 家看一下啊，打开啊，嗯，啊，还是一整只，
0: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
0: 是
1: 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0: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0: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
0: 哎，
1: 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0: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0: 你看
1: 对吧，
0: 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0: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像一个像你这样，真的吗？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3: 啊，看，哎，完全熟了。
2: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
3: 嗯，
2: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
3: 好，
2: 谢谢你啊。
3: 谢谢。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0: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
0: 哦，
1: 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的，
0: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0: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
0: 嗯，
1: 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食，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0: 是
1: 吧？食欲不振，
0: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0: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儿。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0: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0: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0: 对，
1: 一周的时间，
0: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0: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对吧？
0: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0: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号， 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0: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四月二十七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十二个月的时间，冷冻十二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0: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0: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0: 对，
1: 无法盐焗，
0: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0: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0: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0: 当然，
1: 有的忽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0: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了
0: 呀。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
0: 是、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0: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0: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0: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0: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
0: 不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0: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0: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呀、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0: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0: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0: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0: 对，
1: 是吧？
0: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0: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就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0: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0: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0: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0: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0: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0: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0: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0: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0: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就看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0: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东京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0: 对，
1: 优惠5块，
0: 对，
1: 194，
0: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0: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夏天天热啊，大家说是已经汗流的特别多，然后不太想吃饭，没什么胃口，但是没有什么是一口八宝辣酱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不行那就来两口啊。今天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不但构成很丰富，总共是10罐，而且呢特别加赠了积分，总积分算下来差不多每罐才18块钱多一点，215克的净含量，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啊。那恭喜一下分享贾玲，请带我个好。
3: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然后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
2: 对，
3: 所以基本上家里面也吃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八宝酱呢，还有一点什么好处？除了是西区老大房，我们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干净，
2: 对，
3: 非常非常干净，而且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
2: 来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然后呢，开罐即食，常温保存，所有的一些配料，我们原材料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一会儿给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啊。
3: 好，
2: 看鲜的腿肉啊、笋呐、
3: 鸡肉啦、杏鲍菇啦、虾干啦、花生啊。黄豆啊，包括笋啊、豆瓣酱啊之类的，对吧？还有豆干。
2: 中华老字号不会砸自己的牌子。然后今天再来给到大家10块钱积分，算上本身商品自带积分，11.99元，将近12块钱。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182。10罐，每一罐是18.2元。
3: 对，每一罐18.2元。你自己现在去面店里面点一碗什么辣酱面，你给花多少钱？
2: 10-20块钱，
3: 对不对？而且那个辣酱面还不能叫腊肉面，
2: 对，
3: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土豆啊、胡萝卜啊这些东西，对吧？但你看，我们首先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包括西区老大房，他们家所有的熟食，包括味道，包括原材料，爸爸妈妈是不是非常放心？
2: 对对对。
3: 然后今天18块钱之外，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215克，
2: 蛮多了、哦，
3: 接近小半斤。
2: 对对对，
3: 这一罐就是一道菜，
2: 是
3: 好不好？一罐就是一道菜
2: 啊。
3: 然后来，不放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都是常温存放，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配料表来看清楚了，鸡肉、黄豆酱、
2: 杏鲍菇、白砂糖、笋、
3: 豆干、
2: 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
3: 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2: 没了。
3: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色素等等。然后刚刚说的胡萝卜呀，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土豆啊，很便宜的那些蔬菜有吗？我们没有放在里面压秤啊。保质期，常温下面我们是半年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稍微倒出来给您看看啊。
2: 八宝辣酱，我刚才还说呢，天热没胃口的时候，闻闻这个味道就香。
3: 哎呀，来吧，
2: 没有什么是一口八宝辣酱搞不定的事情。
3: 你看看，就喜欢吃这一口。
2: 来，
3: 有没有感觉特别开胃的样子？对吧？这个拌饭、拌面条。哎呀，你做水蒸蛋的时候，
2: 炖
3: 豆腐的时候
2: 啊，还有汤啊，
3: 烩虾仁的时候，我们一罐有215克，
2: 对，
3: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你说一罐18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2: 哎呦，
3: 这个我可以做几碗面浇头了，
2: 是，
3: 对不对？
2: 八宝辣酱面，对吧？我这个真的是浇头。我来尝一口啊，因为午饭也没吃，然后尝一口。
3: 你尝尝看咸蛋怎么样？尝尝看西区老大房我们的手艺怎么样？
2: 哎、
3: 我们工作人员因为中午1点的直播，工作人员直播前就在那边吃我们这个八宝酱的这个面，
2: 空口吃一点都不咸，然后鲜甜咸啊，这就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种口味。每一勺㧟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大颗粒，
3: 大块的，
2: 大块的，
3: 你就看方便不方便。 对吧？中午老两口可能天太热了，没有出门去买菜，不高兴下厨房开火，对吧？我这个开一罐，是不是就很方便的一件事情？然后来这边呢，我们给大家煮了一碗面，你就看看这个量啊，你自己去面店里面，来吧。你自己去面店里面点一碗什么八宝酱面，对吧？八宝辣酱面，你给花多少钱？
2: 没那么多啊！
3: 哎，我们今天18块钱一罐，我是不是做两碗面浇头没问题？
2: 我告诉你，
3: 看到没？还有这么多，
2: 对，
3: 两碗面浇头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而且他没有拿那种胡萝卜、土豆，刚雅玲说的，拿那些来充数。
3: 我
2: 今天腿肉里面就有鸡肉和那个猪肉，对吧？
3: 是，
2: 这碗面条我还吃一碗，我这午饭没吃。
3: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自己大家都很喜欢吃，因为本身西区老大坊他们家很多的熟食牛肉啊等等啊点心啊口味都调得非常好，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我们本地的口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选得非常的放心，而且料用的也是非常的扎实，
2: 对，一口一个，然后真的是每一颗颗粒完整，然后大块，
3: 我很喜欢吃里面它豆干有弹性，
2: 好鲜，
3: 然后花生米，然后又是香香脆脆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笋也是一种，
2: 这种天气你一碗热米饭你吃不下去，一碗冷面配个八宝辣酱它领了，
3: 是，包括你电饭煲再不行的话，电饭煲里面米饭焖好了之后，我直接八宝酱盖上去，对吧？盖浇饭，
2: 对，配料这我放过来，那就放这，
3: 不是你待会儿还要继续吃对吧？
2: 来，然后再来，哎，配虾仁也挺好的，这是一道名菜啊。
3: 你八宝酱直接炒虾仁，对吧？直接烩虾仁，它等于是相当于多了一点丰富的口味，是不是？你这样子的话，里面其实各种食材在里面，包括还有啊，现在什么炖个豆腐
2: 啊，可以，
3: 哎，你烧个冬瓜，哎呦，啊。上海人我们喜欢吃那个红烧冬瓜的，对吧？放一点酱汁，味道特别鲜美。
2: 你还可以
3: 放我们的八宝酱，
2: 清炒芦笋，
3: 是，
2: 对吧？都可以炒菜啊，你就拌着酱吃都好吃。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面前摆放所有配料啊，就我保证大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3: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2: 笋、猪肉、鸡肉、杏鲍菇、
3: 豆豉、
2: 豆干、
3: 虾干，
2: 对吧？这就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种啊工艺啊选料。然后今天是特别加赠，看好了，12块钱积分，总积分加到了将近12块钱，然后呢，算下来是182，10罐，每一罐18.2块，买回来之后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3: 是，
2: 对吧？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每家人家2-3份，2-3碗，对吧？我觉得天热没胃口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开胃小菜，过老酒也很好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这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1: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在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迭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0: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搿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哎呦，搿好吃了勿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2: 抓紧啊，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啊，因为这个产品很久没来了啊，而且是天热的时候正好是给大家开胃的啊，你既是凉菜又是拌面菜又是一个浇头又是个炒菜又是个对吧，你炖个豆腐炖个汤也很好吃，
3: 对，
2: 这就是我们说配料干净的好处，放心。
3: 对，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们暑假对吧过半了，但是你看暑期开始我们到现在这个就第一次过来主持播，
2: 对对对对 对
3: 吧，所以的话也是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的频率没有那么频繁的一个商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话，首先我们是生产批次如果新鲜的之外啊，给到大家是我们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
2: 对，
3: 虽然我们送的积分十多块钱，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商品来说的话，本身199块钱十瓶，
2: 是
3: 19.9这样子的一罐，不贵吧？
2: 不贵，
3: 酸菜小20块钱这样子的一罐接近半斤的八宝酱真不贵，对吧？但是今天你看我们送给大家积分之后，扣一扣减一减，相当于今天单罐核算下来我才花了18块钱左右，
2: 哎，
3: 你回去之后画面当中这些都可以做、
2: 一罐，我告诉你，差不多之后2-3顿就吃完了呀，
3: 你对呀。
2: 对吧？
3: 你自己就想想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笋干、有这个什么虾干、有杏鲍菇等等。你看像这种笋，包括那种莴笋，对吧？就不太容易这种啊，就是做的好吃的，味道比较寡淡的，我都可以把我们的西区老大黄的八宝酱直接倒进去。
2: 夏天你面对一桌比较清淡的菜，可能本来就没什么胃口，但是你要菜啊，红烧肉呢之类，红烧大排之类的，又是油盐浓盐浓油赤酱，对吧？又是没什么胃口吃，今天就是鲜甜咸又开胃又好吃，
3: 对，
2: 你单吃也不咸，然后呢裹裹老酒吃也很好，你当个面浇头吃也不错、
3: 就它很
2: 百搭，
3: 就是多用途，
2: 对，
3: 对吧？又可以是一道菜
2: 拌饭也好吃，
3: 又可以拌饭拌面条，还可以直接入到你的其他的菜当中进行二次加工，
2: 是
3: 是不是？
2: 但所有种种我们说的就是因为它西区老大房选料很精准，
3: 对，
2: 我告诉你叫真材实料，好吃、看得见，
3: 嗯，
2: 杏鲍菇你能看得到，对吧？
3: 这个拿回家做这个
2: 啊、这个叫
3: 张老师年糕。年糕，
2: 哎，
3: 这个八宝酱烧年糕可好吃了，你知道吧？一定要买这种宁波年糕，对，
2: 是是是，这特别好吃，好吧？所以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们保证大家几点啊？第一个是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空间和容量。然后买回去之后呢，10罐可以跟家人分享嘛，没问题。关键今天买的还划算，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真的是特别加赠的积分，这也是啊，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么大力度啊。本身单价就不高，
3: 是
2: 还给你加了10块钱积分，算上本身商品积分有将近12块钱的优惠，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力度再加上自动订购，简简算算182块钱10罐，每一罐是18.2块，每一罐是210克，将近小半斤的分量，
3: 215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罐啊、我们是215克，而且大家仔细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熟食、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用玻璃瓶装的，
2: 对，
3: 玻璃瓶是不是物理性能也更加稳定一些、对吧？本身高端的一些食材的话，我们就是在包装上面都是更挑剔一些，
2: 对，
3: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2: 嗯，
3: 保质期常温下我们是有6个月的时间啊，6个月半年保质期常温存放，但是 但是这一罐如果打开来一顿没吃完，嗯，你要把它放冰箱
2: 啊。对对 对, 对，
3: 天太热了，
2: 对，
3: 好吧。
2: 是是是，然后吃的时候这个筷子当心一点啊。
3: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
3: 这样子
2: 。你看我这刚才那小半罐的那个浇头已经没有了，
3: 哎，
2: 我再来一勺。
3: 简单不简单？
2: 来一勺。
3: 来吧，你看这个面，哎，对吧？煮个面2分钟、3分钟。
2: 对啊。
3: 然后你看。
2: 哦，
3: 少点菜，少点肉，少点豆制品，怎么办？来，哎，我们西区老大房
2: 看到啊，每一粒粒粒分明，好吃看得见。
3: 你看我这里面挖挖挖，也就挖了这个1/3罐，啊，
2: 对，
3: 也就挖了1/3罐。
2: 但它没有用，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
3: 没有没有，
2: 啊，
3: 就是面店里面那个什么八宝辣酱面，大多数一口下去都是土豆、胡萝卜之类的，
2: 鸡肉、猪肉，
3: 肉就比较少。
2: 来，鸡肉、猪肉，
3: 对，
2: 嗯，这个面浇头太棒，我真中午就留着肚子来吃这个。
3: 嗯。就是拿回家之后不要觉得啊，就是你现在去买一罐什么豆瓣酱，
2: 嗯，
3: 买一罐什么那种什么辣椒酱，里面带一点点肉丁的都给花多少钱，
2: 对，
3: 对不对，
2: 嗯，
3: 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是一道菜，八宝酱啊，上海经典的这个美食，
2: 猪肉，
3: 嗯，
2: 笋，杏鲍菇，嗯，豆瓣酱，
3: 是
2: 豆豉，
3: 是，
2: 对吧，黄豆，花生，虾干，
3: 嗯，
2: 豆干，你看
3: 不辣的，
2: 真材实料，
3: 哦，不辣的啊，哦，
2: 还是那句话哦，今天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天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3: 嗯，
2: 对吧？没胃口的时候，咱们来碗就很简单，
3: 嗯，
2: 下碗面条2-3分钟时间，来个八宝辣酱面，对吧？外面吃可能10-20块钱，我今天吃一份几块钱，好吧？
3: 几块钱，对，
2: 真的是这样啊，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1块钱的积分，将近12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210罐，每一罐带回去18.2元，
3: 对，
2: 每一罐215克的净含量，
3: 嗯，
2: 好吃，然后再来。承诺大家，没有添加剂，
3: 没有防腐剂，嗯，没有色素、香精，对吧？开罐即食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对，
2: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买回去之后跟家人分享，好吧？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西区老大房八宝辣酱啊，里面有肉。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八宝酱，我们不辣。
0: 对，
1: 我们不辣，对吧？
2: 很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里面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配料，一个个都看得见，好吧？鸡肉、猪肉、笋、杏鲍菇、豆豉。
1: 这是经典的上海八宝酱里面的食材嘛？
0: 对。
1: 对吧？你其实说起八宝酱，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因为觉得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家里面确确实实就这么吃的。
0: 对。
1: 拌饭、拌面条、烧豆腐、烧其他的什么素菜啊等等的，甚至你烧什么？现在不是夏天吃空心菜吗？空心菜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寡淡，你也可以放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
0: 可以。
1: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家里面擅长的，但是平时有一说一，是不是不太会在家里面做八宝酱？因为你这些食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拼八凑的，光买这些食材，对吧？然后处理起来就特别的麻烦。然后天热了，你说有的时候烧，冬天的时候我还能烧一大锅，
0: 对，
1: 放在冰箱里面我放得起，对不对？但是夏天了，食物放不起，哪怕放冰箱，是不是也给要尽快吃完？
0: 所以我们今天开罐之后，咱们就一次吃个半罐，
1: 对，
0: 三分之一罐。两三顿就吃完了，
1: 对，
0: 是吧？这个又是节约冰箱空间，第二个来源不会滋生细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吃的还放心，没有添加剂、色素和香精，开罐即食。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西区老大方，他在选料的时候非常的负责认真，中华老字号啊，
1: 一罐今天核算下来才18块钱，你随随便便去小饭店里面点上一道菜，八宝酱，你给花多少钱？
0: 是
1: 18块钱，你点得到八宝酱吗？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花生米等等的这些。是不是？
0: 而且它吃法，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百搭多样的。
1: 这个烧莴笋也很好，
0: 莴笋、芦笋，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炖个豆腐啊，这个都很鲜。
1: 对。
0: 然后炖汤也可以，你当浇头吃。
1: 冬瓜一点，
0: 冬瓜拌饭，
1: 对，
0: 小朋友就是一碗白米饭，上面来个八宝酱，对吧？就很下饭的，好吃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它属于家庭当中的一个配角，但是哦，它这个用料是非常的考究的，啊，也是保证大家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今天特别加赠了10块钱积分，然后再加冬明购加本身商品积分，反正今天到手价格不是199，
1: 对，
0: 相当于182。对吧？一罐18.2块，一罐是215克呢。
1: 是的，
0: 好吧。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赶紧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真的好吃哦，真的好吃，这一口面下去真的这大半碗面都没有了，你看。
1: 哎，我就觉得开胃、
0: 啊、对，
1: 又方便，然后这个口味呢又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0: 对，
1: 对不对？就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做的，像我今天中午吃的是那个川菜，
0: 嗯，
1: 确实第一口哇又麻又辣好吃、嗯、你多吃几口的话哎确实觉得口味有点重了，
0: 嗯，
1: 本身我们上海的话就大热天胃口就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呢家里面也不太会去厨房间里面去大费周章的去炖煮这样的食材，今天就很方便。哎呀，潘老师吃的真是、
0: 哦、真的
1: 香，太香了！
0: 看我吃饭是一种享受。
1: 嗯，对，我们今天一碗面，你知道我一罐里面只要放半罐就行了，半罐八宝酱，今天就花9块钱，
0: 嗯，
1: 对吧？你这一碗面成本加在一起，夯不啷当才10块钱出头的样子，是不是特别经济实惠？
0: 杏鲍菇，
1: 杏鲍菇，
0: 嗯，
1: 对吧？我们里面每个哎八宝酱其实难在什么地方哦？就是你的鸡肉、猪肉不能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的话还要保证它是能熟，
0: 对，
1: 同时花生米的话也不能说烧过头都软趴趴的了，
0: 对，
1: 花生米还要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大家这个把控
0: 配料，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配料非常干净、啊
1: 嗯，
0: 你看啊，就这字儿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啊，就比如说像鸡肉啊、
1: 猪肉啊，
0: 嗯，包括。
1: 黄豆酱、
0: 杏鲍菇、
1: 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然后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嗯、我们没有放辣椒哦，干制虾仁，
0: 日期很新鲜，看到
1: 吗？新鲜
0: 啊、半年时间的常温保存、
1: 嗯、保
0: 质期半年，
1: 对吧？
0: 那是差不多2-3个月就吃完了，一两个月就吃完了，因为三餐送朋友都很好、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就是这个配料还是那句话，来，
1: 这它又是酱又是菜、嗯，
0: 哎，
1: 嗯，对吧？
0: 是这样，有的酱呢，它只能当酱，
1: 对，
0: 而且不能放
1: 锅，它不能做菜，对，它齁咸，
0: 对吧？这个是鲜甜咸，对吧？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承诺，
1: 嗯、
0: 好不好？对，今天特别加赠下来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总积分、嗯、算好了啊，积分加自动订购、嗯、加上我们今天的总共优惠，算下182、
1: 嗯、
0: 啊，10罐18.2块一罐，
1: 对，
0: 一罐多少克？
1: 215克。老两口在家一顿开这个一罐，你就花18块钱。
0: 嗯，
1: 对啊，特别方便啊、哦嗯，特别经济。
0: 你半罐9块钱，加个面条3块钱，
1: 是的，
0: 12块钱，
1: 嗯，
0: 好不好？所以，
1: 因为你不可能大夏天的时候，我家里面有很多，像我爸爸妈妈就是的，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家吃饭、嗯、吃菜吃不了太多，
0: 对，
1: 然后你又不可能一烧烧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对吗？不可能一烧烧这么一点点，怎么去开火嘛？煤气灶上面怎么去那个嘛？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你就一吃，你吃每次吃半罐的话，剩下半罐你把放冰箱也可以啊。这个其实你如果米饭是热的，
0: 哎、
1: 你可以拌在米饭上，对，你可以拌在米饭上。如果你说我想要的米饭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嗯、
1: 我可以直接回锅炒一下，
0: 也很好吃，
1: 哎，做个炒饭，八宝酱炒饭，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味道真的
0: 有营养的，因为各种的这种食材都是菜场里的买得到的食材，
1: 多吃多放一点
0: 好吗？
1: 多放一点，多吃点，
0: 哎，微波炉叮一下那就热菜了，
1: 对，
0: 你不用在那个，就是微波炉叮一下30秒1分钟，
1: 对，
0: 然后软软乎乎的，
1: 对，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大热天下了班回家，冰啤酒来一罐、
0: 啊、
1: 加个小菜八宝酱， 是不是
0: 这一口呛可以多喝2口酒的、
1: 嗯、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今天还是那句话，加赠积分也蛮难得的，已经有差不多很长时间没来
1: 了，我们来直播就很难得了好吗？
0: 对吧？西区老大房的品质和口碑、
1: 嗯、
0: 加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优惠力度，18.2块一罐，每一罐215克、
1: 嗯、
0: 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和米，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来 就把它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枪，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也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的，抓紧时间啊，真的是好吃看得见。什么叫看得见？它每一块里面的肉啊，鸡肉、猪肉、杏鲍菇都是吃得到、看得着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我们保证大家没有香精、色素、添加剂、
1: 防腐剂、添加剂，
0: 好吧？
1: 对，就是你家里面自己做的菜，
0: 这都很鲜了。
1: 哎，首先原材料：鸡肉、猪肉、杏鲍菇、笋，然后黄豆、花生，包括虾干，包括豆干，这些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种食材，八种食材，
0: 对
1: 对吧？八宝酱嘛，八种食材，再加一点豆瓣酱，加一点黄豆酱，再加一点油盐酱醋，就是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好吧，
0: 真的是这样，好吃。
1: 它不是预制菜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什么的。
0: 好吧，然后这个酱它是酱，八宝酱，但是它可以当菜吃，它不是说我今天是个佐料，不是的啊，我今天就空口吃，一点都不咸的啊，很鲜，鲜甜咸，好吧，这个口感层次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下酒菜也可以。对吧、然后就是家里没菜了就拿这个对吧，微波炉叮一下或者就吃个冷菜也可以、
1: 反正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的时候、三伏天对吧，又是暑假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然后呢我可能吃各种的菜肴都觉得吃这个没有味道，吃那个呢也不是很想吃、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家里面可能小菜烧了一桌、但是看这个没胃口，看这个没胃口，我们先试试看哦，这个八宝酱的话你拿回去、反正可以跟各种的一些食材它可以搭配起来。土豆你就烧个土豆片，像我们家小孩可爱吃土豆了，
0: 对，
1: 土豆丝、土豆片、土豆丁，然后少点味道，开个一罐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花个18块钱一点都不心疼，然后关键的是它好吃，
0: 对，
1: 小孩很爱吃，
0: 新区老大房在东方给我卖了多少产品、对吧，从月饼对吧、到那个面档、对吧，到百叶结、百叶包对吧，新区老大房的各种产品真的是走马灯似的来，也博得大家好口碑、因为放心、来再来看一下新区老大房的牌子对吧，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哦，大家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新区老大房的月饼真的是卖到脱销啊，
1: 味道
0: 还是一样的好品质好口碑，八宝酱，八宝酱，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里面，对吧？无论是鸡肉、猪肉，包括像那个杏鲍菇、笋、豆豉、豆干、花生，然后
1: 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对吧？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正宗的上海八宝酱里面就是会有虾仁的哦。来吧，我再倒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就是215克，它里面有多少量，这是我刚刚开开来的哦，这个一罐就是这样子打开来，罐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啊，满满当当的，你要吃的话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不把它倒盘子里面，直接就这样子，
0: 剩一勺就一口面，再来一勺两口面，我告诉你没胃口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一勺，
1: 这可以一碗面了好吗，
0: 搞不定的事情，
1: 这是一碗面了好吗，
0: 一碗面还真的有点多，
1: 对吧，一碗面，来吧来吧，我们再来一 点
0: 好不好，
1: 你看看这个量，
0: 没吃完，
1: 对，你看看这个量，然后看看里面
0: 这一勺给我吧，
1: 啊，好的，我你看我们哇，潘老师这个面看着好有味道，
0: 你看我这个面真的啊，你看上去亮光光油蒸蒸，一点都不油，
1: 好有食欲啊、你够不够，
0: 够了够了够了，这里面下面还有，
1: 再加一点，
0: 哎，我告诉你了，你看，哎，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分量，实实在在的好吃看得见的品质，花生、鸡肉、猪肉、杏鲍菇都在里面，
1: 这个
0: 这么好吃，一碗浇头面，
1: 我最喜欢吃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花生米，脆脆的，再给你好不好？
0: 我最喜欢吃花生米，
1: 脆脆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是不是？
0: 有的人说这么好吃，加了什么香精啊、添加剂？
1: 没有，没有，
0: 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加。
1: 保证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点你完全放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常温存放。如果你开开来没有及时吃完，记得天热把它放冰箱。
0: 来吧，包括你果果粥也很好吃，
1: 可以
0: 啊。这个做完米对吧？做完粥，你不一定要吃咸菜肉丝的呀，不要吃榨菜了，好吧？就吃咱们这个
1: 八宝酱，
0: 然后今天加赠积分，这不是每档都加积分的。
1: 对，今天是特卖啊，我们其实不是经常来做直播，特卖的话大家更是难看到，特卖核算下来相当于这一罐，因为10罐装嘛对吧，这一罐我才花了就这一罐182块钱， 划算吧？
0: 18.2元，215克，
1: 对，一罐十八，
0: 两三次吃完，
1: 说错了，
0: 不会囤很长时间
1: 的。
0: 但是你今天10罐，别觉得多，你跟家人分享一下，每一家人加三份两份的，三罐两罐。
1: 你放半年呢，我们的保质期，你慢慢吃呗，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天热没胃口，想到它，哎，立马就开胃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勺八宝酱搞不定的事情，如果搞不定，两勺，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刚看到多少备货？不多了啊，各位抓紧时间。今天的大热天，还是那句话，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一勺八宝酱。嗯，这八宝酱就是让它吃起来它不咸的，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酱好像这当不了主菜，它可以当主菜吃的。
1: 它本来就是主菜呀，本帮菜
0: 里面
1: 八宝酱就是一道菜啊。
0: 它里面配料都是菜呀、啊，
1: 对，
0: 猪肉、鸡肉、杏鲍菇、豆豉、虾干
1: 是
0: 笋，哪一样不是好吃的菜？
1: 对对，
0: 你当个浇头吃，面浇头、饭浇头，
1: 反正
0: 当个菜，炒芦笋、炒冬笋。
1: 对、啊，反正我是觉得，对吧？就是与其啊，你每一天可能是说，哎呀，下了班回到家之后，或者天太热，在家里面有时候不太愿意做菜，不太愿意厨房间折腾，要去买熟菜的话，今天去买还不如与其家里面备一点，对吧？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也是熟菜了？
0: 对，
1: 只不过你不是说当天要买，当天吃完。我们这个呢，因为你不开封、密封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0: 对、啊，
1: 而且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是
1: 家里面就是有备无患。甚至你知道，像爸爸妈妈，我爸爸是特别爱吃那个白馒头的，白馒头里面夹这个，哎呦，夹这个，
0: 啊、
1: 我跟你说，真的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你，甚至早餐的时候，家里面要做个卷饼的时候，
0: 拿
1: 那个全麦饼啊，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八宝酱卷进去啊，
0: 我就不用放黄豆酱了。豆瓣酱来，
1: 不要放那些，那个真的，
0: 那个有好多添加剂的，
1: 那个是调味料
0: 了，
1: 那个就是咸味，
0: 我就放八宝酱，
1: 对吧？
0: 我里面还有肉，
1: 对，
0: 我还有鸡肉、猪肉、杏鲍菇，
1: 是，
0: 就提鲜、我不用其他的科技狠活提鲜，
1: 对，
0: 我就是自然的提鲜，食材的提鲜，好不好？
1: 对, 对,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是可当菜、可当主食，然后今天又好吃，我这还是那句话，就最好就是面浇头，
1: 对，
0: 啊，饭浇头，你说不够吃，
1: 炒饭、炒年糕，
0: 每一罐215克，日期很新鲜，
1: 是
0: 对吧？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啊，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0: 最后八分多钟啊，抓紧时间看好，今天是特别加冷积分，今天是金人特卖，要么不来，一来就给礼物，对吧？就给积分。咱们今天本身商品是带了将近2块钱积分，还有反正加到1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7块钱奖金，
1: 对
0: 吧？优惠算下来182，每一罐是18.2元。
1: 十罐啊，我们今天拿到手就是这样十罐，然后每一罐呢都是玻璃瓶装的，每一罐呢都是215克的分量。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
0: 对，
1: 西区老大房配料表干净。
0: 对，哎，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来配料，
1: 对，
0: 配料干净，日期新鲜，
1: 对，
0: 日期新鲜，
1: 配料嘛，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0: 对，
1: 没有了，哎，对不对？完全就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这一罐，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好吧？给大家来看看啊，这一罐里面有多少东西？
1: 开。215克嘛，就是小半斤嘛，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稍微全部都挖出来，你看看啊。你去饭店里面，小饭店或者是你自己，哎呀，叫个外卖。我今天想吃个八宝酱，点个外卖。首先，18块钱不一定点得到，对不对？然后点到的话，来，它有没有这么多的量？
0: 这个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就每一罐啊，各位，每一罐我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罐它的肉啊，
1: 对，
0: 它很好崴起来的，你可以看啊，盛起来，你看它都是鸡肉、猪肉、笋、杏鲍菇、豆豉、虾干都有的，
1: 对，
0: 要鲜有鲜味，要甜有甜味，要咸有咸味，都有，
1: 对，就是里面这实打实的食材你是肉眼看得见的，
0: 一点都不行，
1: 不是说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黄豆酱，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什么豆瓣酱在里面，然后鸡肉一点点，猪肉一点点，什么压根就看不到里面的一些食材，不是的，
0: 鸡肉好香，
1: 鸡肉很香，而且不老，对不对？鸡肉、猪肉我们都是选的非常好的，
0: 特别好。
1: 笋又是嫩的，花生米又是脆的，虾干又是鲜的，
0: 真的好吃。
1: 哎，我还喜欢吃它里面的豆干，豆干也很好吃。
0: 一碗面浇头，
1: 这个豆干，
0: 一碗饭浇头，对吧？然后炖个豆腐的时候，你就是放点这个八宝酱，然后炒个菜的时候放点八宝酱，那芦笋啊、莴笋啊，对吧？都好吃。
1: 反正。
0: 提鲜，
1: 对这个八宝酱，它的味道就是本帮偏苏式，就是苏州口味，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口味，非常好吃。
0: 就是没有，就是你好吃的东西，中华老字号它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人工添加的、就是你看，就是承诺大家，对吧？色素啊、香精啊，对吧？包括像防腐剂啊，通通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开罐即食，常温保存。
1: 对，
0: 然后今天是特卖。所以特卖的腔调特别浓，好吧，加赠积分，再次动订购立减5块钱，总共优惠下来之后是182，182十罐，每一罐18块，
1: 是
0: 每一罐是215克的分量，
1: 对，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反正我们还有6分钟，马上就直播结束了，
0: 对，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敢保证，
0: 再来都不一定有积分，
1: 他几个月才来一次，
0: 天热的时候满头大汗，就像你碗粥也好吃的呀，
1: 半粥半半来，
0: 给我来一口粥。
1: 来，
0: 我是见到什么都想吃。
1: 粥寡淡啦、哎呦，大夏天是没有胃口。
0: 哎呦，来，
1: 但是没有胃口不代表你白粥喝得下去，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胃口的时候不代表你不能，就一定要胡吃海塞，对吧啦？你看咱们今天这个，
1: 没胃口的时候油腻的东西不想吃，对不对？寡淡的东西更加觉得没有胃口，你需要这些不一样的口味，
0: 哎，
1: 开开胃。
0: 粥熬得也特别啊。
1: 潘老师真饿了，我觉得
0: 没吃饭。
1: 做直播看到没有？像我们这种，我跟大家说，你这个还可以给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反正它是常温存放的。有的说，哎呀，我带过去儿子女儿公司没有冰箱啊什么的，不好放大热天，这是常温存放，你就直接带过去中午加个菜。
0: 食堂里买两个白馒头嘛也好的呀。
1: 对，买一碗米饭，再放点其他小菜，然后觉得菜不够的，我再加一点菜，开个一罐，对吧？里面跟同事也分享一下，不心疼，因为今天才花18块钱一罐。停下来，是的，就是这个酱的味道，浓油赤酱的这种味道，微带一点小甜口，是不是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
0: 没有什么是一碗八宝酱搞不定的事情，
1: 来，
0: 好不好？这个抓紧时间啊！今天是特别加赠积分，我还是那句话，吃归吃，好吃归好吃，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点，这个错过了，可能真的就没有了，
1: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0: 还有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所以一定要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也可以，182十罐，每罐18.2元，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 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吃，侬价钿是不便宜啊。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椒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椒，八宝辣椒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椒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椒，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椒对吧？有了有八宝辣椒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椒辣椒削开来。就把它拆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我们的这个产品已经不多了，西施老大房八宝酱好吃啊。我还是那句话，好吃的源头原因是在于什么？它用料非常的考究。
1: 对，我们里面的八样食材有猪肉、有鸡肉、有虾干、杏鲍菇、笋、黄豆、花生米，还有豆干，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这个调味呢，其实也很关键，对吧？我们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专业的出品，而且是本帮特色的口味。
0: 对。
1: 然后拿回去之后呢，你是开罐即食的，不需要去加热的，
0: 是。
1: 也不需要您去放冰箱，不开封的前提下不用放冰箱，常温存放啊，没有防腐剂，我们有半年保质期。
0: 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想到咱们今天还有八宝酱给大家打底，对吧？我们说是浇头，面浇头，饭浇头，你一个配菜，你今天裹裹老酒吃，家里一看冰箱没什么东西了，哎，常温保存的这款八宝酱我还能拿出来裹裹老酒去吃，
1: 对
0: 吧？啊，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关键它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
0: 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强调一下。
1: 是，
0: 而且今天特别加送，因为特卖，
1: 对，
0: 10块钱积分，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再加上优惠本身的积分，算起来182块钱，不是199啊，相当于182，10罐，每一罐18.2块，每一罐是215克。
1: 对，就是特卖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甚至我们常规节目的直播也是隔好几个月才来啊，所以最后还有一点现货的话，就是抓紧时间订购了，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我是个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的的确确大家感觉到了高温酷暑已经来临了，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白海豚又再度在海上生成，而且又是直击咱们江浙沪地区。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发现往后的这几天，尤其是这两个礼拜，我一看又开始跟黄梅天一样，小雨中雨是连番上市，的的确确为我们降了温了，但是湿度又上去了。很多的咱们上海市民观众朋友们就跟我们来吐槽了，说哎呦，家里面啊到处都是各种的霉菌霉斑霉点儿，如果说有一款好一点的东西能够收纳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床品啊，包括说一些好的东西的话，那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相信古人的智慧啊，香樟木是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收纳一些珍贵的字画衣服布帛的专业的天然的收纳处。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到了，可以说大家阔别已久的尊和，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清仓客脉，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选择特别的丰富。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8: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说到香樟木，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东方购物首选想到品牌就是尊和。
7: 对，
8: 因为尊和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香樟木的商品，香樟木的餐桌椅，香樟木的六斗柜、五斗柜，包括樟木箱、衣架等等的。那就像维嘉说的，其实大家特别喜欢香樟木，就是因为它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今天这档直播要一点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款式库存，有可能大家今天看到之后不会再有了，
7: 全部，
8: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7: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
8: 对，
7: 卖光就没有再直播了。
8: 是的，是的。
7: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到香樟木？可能很多人都在说啊，我选择到香樟木，第一是因为它防霉，第二是因为它防蛀，第三是因为它真的是能够隔潮。但是请注意啊，历史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明，
8: 是的，
7: 喜欢香樟木的都不是普通人家。
8: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本专业的木鉴的，就是鉴别一些木材的这个文章，然后书本啊，里面帮大家打开看一下樟木它是怎么来介绍的啊。在这边就是你看樟木的一些特性啊，来，基础信息。对，在我们的这个右手边这边它写得很清楚啊，它的横切面是可以看到年轮的，质地很坚硬，纹理很细，对吧，错综无序，然后切面很光滑，干燥后不易变形，耐久性强，对不
7: 对，
8: 所以能够做很好的一些什么，比如说
7: 家具，
8: 高档家具，
7: 甚至是白
8: 木箱、雕刻、建筑、造床、工艺品等等的， 对不对？它可以驱虫避臭等等。

0: 在或者是皮香，那个叫做樟木香。一般来说压箱底儿压箱底儿的就是指樟木箱底下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娘家会放点那个时候的银票，
1: 对，
0: 到后来会放一点珠宝首饰。
1: 是的。
0: 再到后来那可能就是放一些股票债券了等等等等
1: 了。对对对对。
0: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樟木箱。
1: 是。
0: 为什么做樟木箱不做我们这样的樟木柜呢？第一，樟木它生长的慢。
1: 是。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维雅是杭州人，香樟木是杭州市的市树，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杭州到处都有香樟树，但是香樟木长得很慢。
1: 是，
0: 维雅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门口那条路全部翻新，种了一批香樟树苗。
1: 是的，
0: 我们的小学是和初中一起读的嘛，整整九年了以后，从大概一臂大小的树苗变成了这么粗。
1: 是的，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
0: 所以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对，所以基本市面当中很多都是一些香樟木小件的东西，香樟木的衣架、樟木块、樟木条，对不对？
0: 还有第二点很重要，香樟木很难成林。因为香樟木它的整个的树冠非常的大，
1: 是
0: 一棵香樟木长出来了以后会影响后面长的香樟木，
1: 对，
0: 所以它必须要很大一块。但是尊禾有个好处，我们自有香樟木林，
1: 是的，
0: 自有采伐的现场，
1: 对，
0: 自己有香樟木的木料厂，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到
0: 全部的这样的香樟木的
1: 大料，对，并且有大料来做香樟木的大件家居。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门板啊，包括很多说立柱呀，包括侧板
0: 当中，
1: 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宽边大料、宽边厚料。
0: 还有一点，市面上大部分的所谓的香樟木，它是这样的，叫做贴片香樟木，
1: 是
0: 表面给你用香樟木，里面就用实木，
1: 对，
0: 或者我们里面给大家贴一层香樟木，就可以叫做香樟木家具了。
1: 是的，
0: 而且市面上也有这样的报价，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报价，好吗？
1: 好的，
0: 很多人都在说，你看啊，你看，实木的5469，
1: 对，
0: 部分香樟木斗柜就是表面是香樟木，而且没有什么花纹，没有什么样雕刻，
1: 是的，
0: 7000多了。香樟木部分斗柜完全没有雕花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
1: 了。是的，
0: 全香樟木，你来看，全香樟木，你来看，
1: 11670。
0: 为什么？因为香樟木就是贵的。
1: 对，
0: 香樟木就是贵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等级？我们告诉大家，也都是全香樟木。
0: 全香樟木，
1: 大家看到面板这些部分啊，你看全部都是香樟木。
0: 除了这种香樟木，这种五金件，
1: 对，
0: 以及我们里面抽屉里面的滑轨，钉子之外，其他所见即所得，全部都是香樟木，包括什么？顶面，
1: 对，
0: 全香樟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边的抽屉面，
1: 是的，
0: 全部都是香樟木，而且抽屉面大家注意到没有？有雕花。
1: 是的，
0: 一旦有雕花，就说明这一块木头要很厚，还能做这种深度的雕花。
1: 对，
0: 不是那种小雕花，
1: 不然就平面了。
0: 再到侧面。
1: 这边
0: 全部都是香樟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背面
0: 甚至按照道理背面，不见光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用普通的实木？
1: 可以可以。
0: 可不可以用那种胡桃木、杨树？
1: 可以拼一下。
0: 这种速生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便宜一点的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
1: 但是今天依然给大家做香樟木，
0: 正好拍到这儿
1: 了。年底做这个部分啊。也给大家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香樟木来加高加固，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整个五斗柜更加有底气，更加气派，对不对？并且更好的隔绝地面的湿气和潮气，因为有很多可能住在一楼的话，我们抬高一点点，总归是能够更好的隔绝地面湿气和潮气的。这些部分给大家用的也都是香樟木，然后呢，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第二个圈内的猫腻。
1: 好，
0: 来。我也是香樟木，它也是实香樟木，而且也没有加其他木头，全部都是。但是这两个木头，这两根木头，如果说这个木头定价1000块钱的话，这个木头定价1000块钱的话，这根木头只要500块钱。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中间很切面会有对比，对吧？
0: 明白了吧？
1: 是的，
0: 它是掏空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
1: 全部都是
0: 实心的木头，
1: 是的，
0: 各位，
1: 你会发现
0: 四片木板拼起来和一整根的完全不一样，
1: 肯定的。
0: 中间它甚至可以再做一个凳子的桌凳子脚，或者说是做一个其他的家具的这个主梁，横档扶木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是实心的，
1: 那您想做和
0: 全部都是这个实心的，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就用在我们这两根立柱当中，就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扎实，并且一柱到底。然后我们看好所有的外。

0: 布的话，再给来给大家看一下抽屉的里面啊，
1: 里面的部分，
0: 这个地方东西相对放的少一点，我给大家看，底板香樟木，
1: 对，
0: 背板香樟木，
1: 对，
0: 两边侧板也都是香樟木，
1: 甚至这里还有一个香樟木的
0: 这个
1: 加固板，
0: 对，因为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层，对不对？它很厚实，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底方啊，里面我们还有一层，
1: 我们看下面那层吧，看下面那个抽屉，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你看。
0: 哦，对对对，
1: 看到没有？
0: 是的，
1: 这里还有一层加固层。
0: 是的，
1: 这一层是不是也是香樟木？
0: 也是香樟木。
1: 按照道理完全没有必要的。
0: 对，
1: 按照道理完全没有，已经这么厚的一层香樟木了，我有需要这里再给大家做一层吗？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我们可以省。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加好了。
1: 来，今天保证给大家啊。
0: 是的。
1: 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这一整个五斗橱，
0: 对，
1: 这一整个五斗柜里面
0: 是。
1: 所有的木料
0: 的部分都是
1: 100%小叶香樟木，
0: 是
1: 的，而且不是那种长了5年3年的，一定是超过
0: 五六十年
1: 的老香樟木，
0: 是的，
1: 因为香樟木不到10年20年它不能成材，
0: 哎，没法来做家具，
1: 没办法做家具，只能做个摆件的，
0: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用料很多很扎实，然后容量也比较大，
1: 当然
0: 因为像这样五斗柜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很多针织衫呀、羊绒衫啊、羊毛衫啊，有些款式有些颜色，真的您可能再去挑再去选，不一定选到好看
1: 的
0: 不一定选到喜欢的，我们就给它叠放在一起，
1: 是，
0: 然后上面两个小抽屉呢您可以正好分门别
1: 放些零零碎碎的，
0: 对对，小抽屉的所有面板隔板底板也都是香
1: 樟木，你放一些羊绒的围巾，香樟木天然的抗菌易螨防虫防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如果你想像这些一看，不用我们说，都知道是大牌，
1: 但是
0: 对吧？上海人特别懂牌子。
1: 但是你知道的，
0: 损失一件。
1: 像这种木头，不多，但是它一定很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在市面上它各种各样的价格。
0: 是的。
1: 半香樟木的，大概在4000到6000块钱之间，
0: 差不多。
1: 全香樟木斗柜的，10000多，而且不一定是全实心香樟木，我们全部都是实心香樟木。
0: 那说实话，现在很多说这个价格肯定是虚高，我能够打折，我等商场搞活动，
1: 对
0: 那这样子打对折，
1: 我们找一个，
0: 我
1: 们找一个，半香樟木的，
0: 好的，
1: 打对折3000多，
0: 是的。
2: 3000多，
0: 3600。
1: 来，今天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啊，首先，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三个五斗柜给大家，右下角大家已经看到了，1999块钱，
0: 是的，
1: 直接一步到位，而且有3种情况可以选，这个是深色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深色的，而且还有个好处，为大家来做到是四个角，
0: 对，
1: 四角落地，四四方方，
0: 它的款式比较不一样，
1: 更加的偏欧式一点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欧式风格的，可以选择到它，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中间的这个，没有角，是直接平铺到底的，
0: 对的，加工底做的，
1: 有个好处，我个人是喜欢这个的，加固到底的好处是它下面没有进灰的地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进不了灰，而且就算进灰了，我看不见嘛，
0: 是很好打理，对不对？
1: 来，如果说啊，你家里面是想要更中式风格一点的，来，
0: 是的，
1: 选择到我们这边，
0: 对。这还有一个款式，
1: 中式风格一点的，这个更好看。
0: 它会比较简约，然后这样的款式，其实你会发现整个视觉当中，让大家看到这个柜子会更加大，对不对？
1: 的确。
0: 然后所有的像这些，你看蝙蝠的造型的把手，也是很有新中式韵味的，
1: 当然，
0: 对吧？底座当中也是帮大家做了很好的这个雕花，
1: 当然，
0: 这个底座也全部都是实心的，全部都是一整根
1: 这样的木料，全部都是香樟木料哦，
0: 很扎实，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对对对，
1: 好，
0: 这是另外一个选择。
1: 除了这个之外，有些人说我还想要。再繁复，再高端一点的，看那边，
0: 对，
1: 那边有一个超级复古式的，
0: 是的，
1: 在这边，当然这个贵一点，
0: 对，
1: 首先雕花的人工就贵很多，
0: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柜子和香樟木相结合在一起，
1: 有点像是那个时候大户人家的一个香樟木柜，
0: 对，它这个地方
1: 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个五斗橱，
0: 是的，这个地方是个大樟木箱，对吧？樟木箱有很多说，那我就是抬高之后，
1: 这个会贵一点，2999块钱，
0: 对对对对。唯一要区别的是什么？它的雕花会更加复杂，
1: 对
0: 不对？全部都是很多梅花，包括喜鹊的造型。然后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傅手工帮大家精修过。
1: 对的。
0: 上面是樟木箱，您可以放大被子，底下抽屉还可以正常打开来用，对不对？
1: 放毛衣呀、放被套啊都没问题。
0: 对的。
1: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我们的箱子收纳的话呢？
0: 是的。
1: 在那边还有我们的 桌四椅，
0: 餐桌椅，
1: 餐桌加椅子呢，正好也是我们的
0: 对
1: 四正好也是2999。
0: 是的，
1: 首先它平时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我们正常的使用，是这个
0: 它是这种就是说长条形的，
1: 你老两口吃的就不用打开了。
0: 对对，
1: 那家里面邀请客人来了怎么办？直接变成八仙桌。
0: 对，
1: 直接变成八仙桌，
0: 就是长桌可以变圆桌，圆桌展开
1: 尺寸是1米25。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样一桌四椅，也是299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也都是香樟木，香樟木
1: 全部都是香樟木，
0: 椅子也是香樟木，
1: 椅子全部都是香樟木。
0: 是的，
1: 不用的时候收纳起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来给大家来细捋一下啊。一桌四椅，2999。这个
0: 雕花款的，
1: 雕花款的这个樟木桂，
0: 樟木桂
1: 香，2999。
0: 是，
1: 那如果说想要更划算的，在围甲的右手边
0: 五斗柜，
1: 这三个斗柜都是1999，都是1999，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个款式库存都不多，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些库存给大家做特价清仓。
1: 每个斗柜只有10个，桌子只有5个，我们的这个中式款的2999的那个柜箱，只有5个。
0: 是，
1: 至于现在你想订哪个，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请注意了，这三个款式大家还在纠结的，不要关，没有关系的，打电话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替您来确认，
0: 对，
1: 到底有哪一个？
0: 您可以先选好，
1: 他们来跟你来确认，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都是80公分宽，然后呢，身是1米01，高到1米02，好吗？
0: 是的，是的，
1: 都是差不多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所有的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免费。如果说有一些旧的斗柜的话，需要搬楼的话，可以帮大家全部的搬
0: 救，搬救到楼下或者小区指定地点，对不
1: 对？
0: 这些都好商量，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感情在这边，东方购物的顾客，我们真的是服务非常到位 的。主要是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外面可能真的多多少少这么热的天气，收个什么100-200块钱、200-300块钱，
1: 没人要，
0: 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包括摆放到位，免费搬救的一些小家具都没问题。
1: 可以，
0: 今天要做的就是抢现货库。
1: 是的，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魄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尊和的香樟木的套组，有我们的这个
1: 斗柜，
0: 有我们的中式柜箱，
1: 是的，
0: 有我们的这个餐桌的一桌四椅，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那么如果说选择到五斗柜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3种款式，我知道大家都在犹豫，都在纠结，哎呦，到底哪个带脚的好看呢？但是不带脚的呢又不用打扫，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不用纠结，先抢名额，先抢现货，
0: 先把名额抢下来。
1: 对，
0: 一共每个斗柜只有10套。
1: 是的，是的，
0: 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
1: 对，
0: 因为工厂不造了。因为说句实话，虽然我们自有香樟木林，虽然自己有香樟木林，
1: 因为其实现在人工啊长得真的很厉害，
0: 还有一个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退耕还林了，所以香樟木现在也是受到一定的管控。

0: 所以大家众所周知，
1: 是的，
0: 能够现在用到那种珍贵木头，你现在自己去看海南黄花梨还有吗？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倒退个20年前，海南黄花梨，我说句实话还能够买得到的。嗯，红木家具倒退个50年，你还是能够买得到的。
1: 是的，
0: 你再倒退个80年，你如果说想要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种非常珍贵的那种木材，一定在市面上能够买得到，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现在自己看，不仅仅说是海南黄花梨了，你就算去找一个全红木的家具，你现在资产没有上亿，你能找得到吗？
1: 对，主要是
0: 有，
1: 主要是现在大家会发现，但凡买得到红木家具的，红木品种有很多，可是香樟木不一样。香樟木因为大家为什么喜欢，它是防霉、防潮、防虫、防虫，这个作用是任何红木家具都比不了的，是不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贵的字画啦、
1: 对呀、羊绒衫呀、羊毛衫呀，
0: 放在香樟木箱子里面？
1: 对呀，
0: 因为它天然的防霉、防虫、防潮。防住
1: 那综合难得在于我们所有的木头部分都是香樟木、
0: 今天所有的家具、
1: 看到的面板，
0: 所有木头部分，
1: 对，
0: 甚至连看不见的背板，
1: 对，
0: 甚至连抽屉当中的，
1: 是的，
0: 侧面板，
1: 对，
0: 上面的加固板，
1: 对，
0: 两边的这些背板，全部用到的是我们的纯香樟 木，
1: 并且抽屉当中您会发现我们没有上漆，对吧？这样它的味道是能够持久持续散发出来的。然后您会发现很多八节呀、年轮呀、斑点呀，这些都是正常的木头劈开来，因为每一个木头打开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就是真实的，我们告诉大家
0: 天然的八点。
1: 对，
0: 而且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家里面一个房间有一个这样的香樟木的这个家具里头，
1: 你会发现
0: 满屋飘香。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5年10年，它会慢慢的挥发出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确实给大家用的料都很厚，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个面板当中能够看到这么清晰的纹路，其实就是因为在本身雕刻之前这个板得厚，不然的话它雕不出这么好看的弧度，
0: 一薄不就雕空了吗？
1: 对呀、它就没有凹凸的感觉了。
0: 当然了，
1: 然后像这个立柱当中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实心的，一柱到底一脉相承，
0: 然后
1: 像这种太阳花的雕花呀，对不对？也是能够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你整个款式会更加加分，会更加符合现代装修的审美。
0: 的确，
1: 底座当中呢又帮您做了很多的加高加固，
0: 全部加围，
1: 加高加固也是香樟木啊，
0: 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但是这个一圈也都是香樟木啊。
0: 对，包括说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一共是5款家具，
1: 是的，
0: 一共是5款家具。这5款家具当中，所有的木材，所有的，你看这里是3个斗柜，
1: 3个5斗柜，
0: 那边是一个斗箱，一个柜箱，
1: 顶箱柜，
0: 再加一个一桌四椅，
1: 是的，
0: 所有用到木头的地方
1: 都是
0: 小叶香樟，
1: 是的，
0: 都是小叶香樟。但是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错过了，非常的抱歉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说做到了清仓特惠，
1: 是的，
0: 你能够拿得到的。来，首先第一个啊，给大家来说，因为今天
1: 的选择
0: 的的确确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产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选。所有的全部等到我们定下来以后，有需要的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再选款式。
1: 是的，
0: 有2个带4个角的，一个偏西式一点，一个偏中式一点。
1: 对，
0: 一个不带角但是带底座的，给到大家，一共3款，都是1999块钱。
1: 是的，
0: 都是1999块钱。
1: 这个价格要珍惜，是为什么？原先我们就不看市场当中什么价格了，4980是东方购的价格。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的价格4980，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搞搞活动，送点什么小东西，送个10个樟木衣架那种，对不对？今天价格直降2900多，变成1999，也是看到一款少一款，看到一个少一个。
0: 是的，你看到了就赶紧来下单哈。
1: 是的，
0: 再接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中式柜箱，
1: 顶箱柜，
0: 直接从5980降到了29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贵一点点？虽然高度和宽度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它的满花的雕纹、
1: 雕刻、雕工
0: 要比我们很多的一些机器更费工、更费料，
1: 是
0: 人工贵了1000块钱。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1000块钱找不到一个师傅给你雕出来的。
1: 对的，因为现在能够会雕刻、愿意静下来坐在那边好好雕刻的老师傅也确实不多
0: 了，
1: 对不对？所以大家喜欢雕花款的、喜欢中式韵味的，就去抢那个2999的。
0: 我个人觉得更实惠的是这个，
1: 一桌席
0: 2999块钱，全香樟木一桌四椅，而且这个桌子可以变成一张大圆桌，
1: 是的，
0: 可以变成一张大圆台面的，
1: 六七个人完全没问题，
0: 29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个一桌四椅的库存也不多，
0: 对，
1: 如果您家正好餐桌椅需要更换一下的话，您会发现是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不用的话把它靠墙，然后省空间，需要大家团聚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变成一个1.25米的大圆桌。但是真的告诉大家，首先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是不会比它更低了，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清仓特惠的价格，
0: 的确。
1: 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款式，比如说这个十个现在还剩8个左右，
0: 当然
1: 卖完就没有了，
0: 还有最后的24个，24分钟，
1: 是的，
0: 所有的一共只有10个，
1: 是的，
0: 所有的这个只有10个，包括说我们这里1999的各10个，
1: 各十个，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更少，这个大概只有5-6个左右，
1: 这个抢得快，因为它比较好搭配，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后续所有的都是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给大家搬楼，这些都是有的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咨询，能够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
1: 按下1号键，
0: 速度很快哦，
1: 自动订购，或者是打开东方购的 APP 去抢名额，对不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款式确实有点多，但是为什么？因为每个款式的库存真的就是个位数，对吧？比如说五斗柜当中，大家会觉得五斗柜有什么好？我摆在角落不占地方，
0: 对，
1: 我的沙发边上、电视机柜边上、客厅的一个角落、房间的一个角落、主卧的一个角落都能够摆。
0: 我说句实话，五斗柜现在并不稀奇，你现在1000多块钱，甚至不到1000块钱也能买到个。木质的木头柜，但是你的木头是不是纤维板，是不是木屑板，你不知道。那么我们买到一个纯实木的，你的预算可能就要奔着3-4千块钱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不仅仅是纯实木，而且是香樟木。
1: 对，
0: 众所周知，你家里面衣橱里面要放个香樟木的
1: 樟木条、
0: 樟木块、
1: 樟木球，对吧？
0: 或者樟木的这个衣架，为了什么？防霉、防潮、防蛀。
1: 对的，因为香樟木它不是这两年炒作的木料，大家前面看到很多画面当中，什么古代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奇珍异宝呀，就是放在樟木箱当中。因为古代没有什么那个樟脑丸，也没有什么抽湿的机器，对不对？就是大家发现樟木的那个边上没什么蚊虫，
0: 哎，
1: 原来这个樟木会散发一个味道，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特别适合上海的家庭、江浙沪的家庭。
0: 对，
1: 说实话，香樟木东西啊，在北方其实不怎么畅销的。
0: 但
1: 是在南方，在江浙沪地区特别受欢迎，
0: 尤其是南方啊，家里面如果说是出生了一个女儿，那基本上就是种下一棵香樟树，
1: 是
0: 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把这个香樟木砍下来，做成一个樟木箱，
1: 是
0: 作为它压箱底的嫁妆，放在这个里面，
1: 对对对，
0: 就是到时候就是你看啊，就是。穷苦人家，就是一个香樟木箱子，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大富大贵的呢，那就是几驾马车抬了几个箱子，这个箱子一定是香樟木。江南的士绅一定是香樟木，
1: 大户人家才会用到香樟木，
0: 一定是用到香樟木。
1: 但是那个时候打的香樟木呢，可能确实没办法，就是像我们这样拿来做大件家具，樟木箱可能也比较小，对不对？因为就是说香樟木成材比较慢。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强调是什么？虽然很多说，哎呦，这个2000多、1000多，原来东方购都看不到，综合能够。这个价格的，我们给您说啊，所有的木料都是香樟木，
0: 所有木料全部都是纯香樟木、
1: 给大家用的实心的立柱，今天依然保证是实心的立柱。
0: 给大家说一下，这点很重要。这两个立柱怎么看？ 我如果封在
1: 宽度高度，
0: 我如果说封在我们的这个柜子里面，你是看不见的，
1: 看不见看不见，
0: 所以没有区别的。很多人说，哎呦，那这个东西，所有的商家都说我是纯香樟木，这两个都说我是纯香樟木，他说的话
1: 没错，
0: 一点没有错。嗯，但是我今天香樟木卖5000块钱，我卖5000块钱，我卖10000块钱，嗯，为什么一个5000一个10000？
1: 是的。
0: 看它用
1: 对，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
0: 区别了吧？
1: 对的，
0: 明白了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降实心的料。
1: 是的，我们就敢告诉大家，
0: 某些商家他为了降低成本，嗯，为了看上去便宜点，它中间是空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中空有什么问题啊？中空有什么问题？第一，
1: 它是拼接呀，
0: 它容易就拼接，或者是要加点胶水。还有一种可能，它虽然天然防霉、防潮、防蛀，嗯，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里面蓄积一些这种水分呐、潮气呀，其实也容易出问题。
1: 对，因为柜子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哦，我今天稍微调整一下布局，对吧？我从客厅的角落搬到房间的角落，
0: 对。
1: 那您在整个搬动过程当中，实心的那毋庸置疑会更加的牢固稳定，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是跟大家强调，首先今天这个的话摆在家里面真的不占地方，但是摆好之后收纳性很强。5斗柜有3个款式，维甲身后那个的话，之前真的很少出现这样的风格。
0: 这个很少，这是深色的。
1: 对对对，
0: 这是深色的，
1: 1999，它比较偏那种欧美系的感觉。
0: 是4条腿的，这个所有的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欧系的那种巴洛克的风格，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全部都是这种纯铜的手环，
1: 很重工，我就觉得很重工，
0: 很好看。
1: 对，
0: 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不挑你家里面的装修，
1: 对，它很好搭，
0: 中式风格也可以，西式。
1: 西式风格
0: 也可以，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啊，
1: 哦，
0: 你看它是做封边封底的
1: 哦，对，
0: 封边封底的好处是
1: 不进灰，
0: 就算是进了灰，
1: 对，
0: 你看不见，
1: 是的，
0: 眼不见为净。这个樟木柜你放在家里面，你也不会闲着没事去移动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空调下面有没有灰？有的，你也不会去天天移动空调去清扫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你看不见，
1: 对，
0: 你只要把它旁边扫光了就干净了，就是干净的。
1: 然后这些部分给大家抬高的这个加固的地方
0: 也是香樟木哦，
1: 对的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家里面那些小虫子呀、小蟑螂啊，也不会进去了。
1: 是的，
0: 包括说这个就更加的偏新中式一点。
1: 对，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新中式也非常的好看。
1: 就是你会发现它视觉很干净，对吧？它就是让大家感觉所有的面料、面板好像是拓宽视野的感觉。
0: 再加上它的线条，边幅扣，
1: 对，
0: 很好看。
1: 对，也都是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背板、底板这些做工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香樟木。
0: 所有用到木料的地方，100%采用纯香。
1: 香樟木，
0: 而且用到的都是50-60年以上的老木材，
1: 是的，
0: 不是那种新木材。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推荐2款啊，一款是我们的樟木香柜，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是顶香柜樟木箱加上抽屉的一个组合，下面是两个大抽屉。
0: 这个2999啊，这个贵一点啊，
1: 对，
0: 因为第一它上面是个顶箱，
1: 是的，
0: 第二点它里面的雕花更繁复，
1: 对，这些上面的雕花您仔细看，真的会觉得特别有韵味。
0: 当然，
1: 然后除了前面面板大家看到有雕花，侧面也都有雕花，这个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看，包括顶面也都是几乎满雕的设计。
0: 的确，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有很多对一些中国文化也好，对很多木头的装修，对红木的一些雕刻，
0: 对，
1: 特别有研究的，
0: 没问题，
1: 您真的把它值得收回去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1: 一桌四椅，
0: 也是纯香樟木啊，
1: 纯香樟木
0: 也是纯香樟木啊，
1: 对，
0: 4个椅子也是纯香樟木，而且这个桌子咱们还可以直接
1: 变成一个
0: 圆桌，
1: 对的。
0: 真的10个人来，你就让它变成圆桌。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家里面就老两口的，咱们今天就这样吃，
1: 收进去就能够节约地方，对不对？
0: 很方便。
1: 是的。哎，
0: 这一面靠墙嘛，这一面靠墙，
1: 对，这个还可以盖起来。
0: 哎，这个儿子、女儿或者女儿、女婿过来了，吃个饭，
1: 加个座，很方便。对，
0: 女儿女婿过来都不用加座，就是4个人嘛。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椅子也挺重的，也都是香樟木的。
0: 纯香樟木。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大家不管怎么选，可能有很多是把5斗柜和1桌4椅一起带回去，或者是顶香柜加1桌4椅带回去，都很值得。
0: 当然，
1: 我们这个价格呈现好之后，做好之后，后面不会再做了。
0: 对的，
1: 没法比它
0: 更低了。这个价格是我们的清仓特惠的价格。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
1: 的
0: 15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了没有？你能看到用纯实木来做的，当然现在有很多品牌，但是你看看它的价格，我在商场里面看到过，那个原木什么雨，对不对？是看到过的。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对，它做的都是极简风格。仔细一看，第一，很少有这样的五斗柜，因为他们都是以这种西式的极简风格，要么沙发，要么凳子，要么床，
1: 简单的这种边柜，
0: 对不 对？但是没有出现像我们这样的五斗柜，既兼具的收纳功能。第二点，它只是原木，它从来不碰那些贵的，所谓的这些珍贵的珍稀木材。
1: 是的，
0: 所谓的原木是什么呢？原木就是那种苏生林、胡桃木啊，
1: 就长得很快的，
0: 或者说是这种一些其他的杨树林啊，等等等等，
1: 并且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一些特点。那香樟木，我相信就是在众多不管哪些品种的木材当中，有一个特点大家是都特别公认的。
0: 在我们真的樟脑丸诞生之前，你是不是在衣柜里面放点樟木块、
1: 樟木条，
0: 或者是放点樟木条？
1: 是的，
0: 或者樟木做的衣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种木材天然的抗菌、防螨、防霉、
1: 防潮、防虫、防蛀
0: 的香味儿，
1: 对的，这个作用真的是任何木材都替代不了 的。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真的以前古代皇帝的龙袍、华服、奇珍异宝，对吧？诗书字画，就是放在樟木箱里面。
0: 当然，
1: 包括现在很多档案馆、博物馆当中也会用到香樟木的抽屉、格子、柜子去存放一些纸质的档案，包括绢帛类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其实真的很适合上海的家庭，因为有一些，比如说羊绒衫、羊毛衫。羊毛披肩有些大牌的，您损失一件，不小心虫蛀了呀，有味道了呀，咬了呀，
0: 可买个好五六件呢，
1: 对吧？因为今天价格确实划算。
0: 我们今天所有的五斗柜，无论是哪个型号的，全部都是1999。
1: 是的。
0: 至于型号，您可以后续再来选。我们那个一桌四椅，纯香樟木哦，而且可变圆桌。市面上你哪怕买一个我们的这个实木的，普通速生木的一桌四椅，是不是也要个3000-4000块钱？
1: 有的。
0: 今天我们一桌四椅给到大家
1: 香樟木的
0: 2999，
1: 对，
0: 香樟木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祝您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好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看准是什么木材。
1: 是的，
0: 因为香樟木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古代一些大富大贵之家，作为家里面压箱底儿的这个好东西。什么叫做压箱底儿？樟木箱的箱底，
1: 是的，
0: 对不对？当然有高阶的用海南黄花梨，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你能买得到海南黄花梨吗？
1: 是啊，
0: 你能买到紫檀木的箱？紫檀木一般用来做首饰，因为紫檀木成大材的很少，一般都是小的
1: 小串，
0: 对不对？小串
1: 手串，
0: 放手串啊，或者说是放一些珠宝啊，小的盒子，这个很多。
1: 对，
0: 但是你来看啊，
1: 我们今天
0: 能够做家具的
1: 大件家具当中用到的啊，
0: 又非常具有实用功能的，
1: 是的，
0: 唯香樟木可数。
1: 对对，主要是它还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对
1: 不对？所以这个就让它真的很有特点，任何木材都替代不了。那我们是能够告诉大家，综合带给您的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
0: 换句话说啊，
1: 香樟木，
0: 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
0: 这个柜子上面所有的木头部分，
1: 对的，
0: 不包括你看，
1: 除了五金件啊，
0: 这种铜的或者是铜制金的这种把手啊，
1: 对，
0: 里面的滑轨和钉子是金属之外，
1: 其他
0: 所有的木头部分
1: 是的，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能够叫香樟木家具的有两种，一种叫做贴香樟木，
1: 对，
0: 就是我在这个表面贴了一层香樟木，它就能够叫香樟木家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纯香樟木的家具一定要比贴香樟木的家具贵，因为香樟木本身的进价就贵。
1: 是的，
0: 更何况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这里哦，你来看底部
1: 底座
0: 所有的围挡全部都用到
1: 是的
0: 香樟木，
1: 香樟木帮大家加高加固，几乎有差不多有个6-7-7-8公分这样一个高度，对不对？
0: 行业内呢，还有一个降低成本的办法。这颗柱子你看啊，大概是我4掌宽度，
1: 是
0: 它可以把里面掏空，
1: 掏空。
0: 我们今天保证所有的石柱全部都是用到的，真的实心的柱子。怎么来看啊？如果要4板拼接。在2根木头之间，这里会有一条缝。
1: 是的，
0: 在夹角的地方有缝的，你回到家自己去检查，这里夹角有没有缝？
1: 我们
0: 没有缝，
1: 实心的，
0: 我们就是实心的。
1: 大料、通料和直料带给大家。
0: 第二点，为什么市面上大部分的全部都是没有这种深基雕刻？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板太薄了。
1: 对，
0: 所以它只能做普通的纯平面板。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做深基雕刻的说明，这块面板要比普通的面板还要再厚。
1: 对，
0: 我们不仅仅是普通的面板加厚，在里面还要再加一层固定板。
1: 对，
0: 这层固定板
1: 这里是2层哦，
0: 全部都是纯香樟木，
1: 这里也都是香樟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抽屉打开之后也都是香樟木，是能够香闻到香樟木淡淡的这个香味的。底板当中也都这些没有给大家上漆，
0: 对，
1: 所以能够让大家能够持久持续闻到这味道，并且有很多就是我之前我们有个顾客他打电话过来说啊，你这个真的很好，他说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0: 对，
1: 每次上班出门前把其中一个抽屉打开，你会发现进家之后他说没什么蚊子，
0: 对的，
1: 你知道他这个驱虫就是蚊虫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很重要，
1: 因为然后您用的时间久了之后自己再去打磨一下啊，再去用那个砂纸给它磨一磨，这个味道又能够出来了，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香樟木柜，看到没有？
1: 好，
0: 这个里面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表布，这个是我们的表布表面，这里还有一层，看到没有？
1: 有两层，对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综合给到大家的，这两层全部都是，甚至这里也是，所有的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反正我们就是面板后面还有加固了一层板，给大家
0: 每个抽屉都这样的，
1: 都是香樟木。
0: 每个抽屉都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这里的5个抽屉全部都这样做，
1: 是的，是的，啊，连小抽屉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品质。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1: 上面跟东方户合作这么多年了呀，对不对？
0: 上面做2个小抽屉，我说句实话，其实是更费工费料。
1: 对对对，
0: 我一口气做4个这样的抽屉，其实没有必要。中间再加了2层这个木板，是不是又费工费料了？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您做一屉不做一柜，
0: 当然、
1: 对吧？您做一柜不做一屉，一个抽屉，因为它面板就是设计会更加多。
0: 今天我们的5斗柜呢有3种款式，全部都是1999，每个都只有10个。
1: 是的，
0: 现在我估计都只有1到2个的备货。来，这个深色的更加偏欧式风格一点点，
2: 这个好重工啊，
0: 它不包底，但是是4个角。这个
1: 脚上雕花非常好看，
0: 而且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我说句实话，这个颜色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红木，老红木的那种质感，
1: 对
0: 对吧？越非常的油亮，中间的那个呢是 中西都可以，
1: 对的，
0: 家里面中西装修的风格都可以，
1: 它更好搭。
0: 但是它是这个包底的，嗯、
1: 对的，
0: 它是包底的，
1: 更好搭。
0: 看到没有？这里是包底的，
1: 对对 对, 对，它会更加大气，然后更加好搭配啊。
0: 我们还有一个纯的中式风格的，嗯、
1: 是的，
0: 在那边，像在马邑那边啊，
1: 就是像这个会比较偏新中式或中式风格，嗯、对不对？就是很简约、嗯、很大气，然后呢，视觉当中就是让大家发现我们全部也都是大板厚板、啊，
0: 的确。
1: 对，然后这个也全部都是香樟木，这个呢我们也是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价格也是1999、嗯、你想摆回家之后上面放个桌旗啊，然后放点装饰品、嗯、很好看啊。
0: 我具体给大家理一下啊，嗯，在我身后1、2、3这三个全部都是1999，要不要有好看的？有好看的，
1: 复杂的
0: 我们今天好看复杂的一点的，
1: 像这个是满雕，这个真的、
0: 这个、纯满雕哦，
1: 就是有很多可能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研究喜欢的。
0: 说句实话、嗯、是不是机雕？是机器粗雕，嗯，在我们的手工师傅
1: 手工精修，
0: 在精修，
1: 必须得精修，不然的话像这种花蕊呀、花瓣、嗯、没有那么立体，对不对、嗯、包括很多枝蔓缠绕的感觉都是能够帮大家栩栩如生呈现出来的。
0: 上面就不是抽屉了，是一个大的香樟木柜，嗯，香樟木箱子，
1: 它是个大的箱子，上开合，然后加布条也都是香樟木、
0: 这个、很符合咱们的这个中式的审美了，很好看，
1: 很好看，就是你的大被子，
0: 对，
1: 下好之后就放在这个里面，
0: 真的这是用嫁女儿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嗯，那还有我们的一桌子，哎呦，这个好香啊！
1: 对，
0: 这个打开了以后，里面的这个香樟木
1: 的香味
0: 好香哦。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桌四椅，
1: 是的，
0: 坐下来给大家看
1: 一下。一桌四椅的话、就是，
0: 这是我们的一桌四椅，也是2999。刚才这个也是2999，比那个贵1000块钱。那么一桌四椅，我觉得更加的划算，因为连凳子加这张桌子，所有木材的部分全部都是香樟木，
1: 香樟木，
0: 而且你来看上去仿佛这是一个普通。的双人桌或者是四人桌，嗯，但是你想10个人来怎么办？来，没关系，直接这样一拉。
1: 对的，
0: 十个人坐没问题的，
1: 它就能够变成一个圆桌，所以团聚的时候、团圆的时候再加4把椅子、嗯，对不对？也是非常 OK 的。
0: 你在这里，10个热菜、4个冷菜、1个汤、10杯饮料，坐下来绰绰有余。
1: 是的，
0: 中秋节招待宾客没问题，
1: 对，
0: 国庆节招待宾客也没问题，
1: 对，
0: 而且人家一坐下来，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你们家里面。真的
1: 用的是香樟木，
0: 这是香樟木，
1: 对，包括这个桌子、椅子也都是香樟木、嗯。但现在这个库存也不多了，
0: 这个库存还多了一个。
1: 大家要抢的是什么？嗯、就是您想好一桌四椅需不需要？一桌四椅，我觉得需要的时候，这个斗柜对吧？选一个、嗯，至少得带回去一个。
0: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是其他款式，
0: 对，
1: 推荐完之后好没有了，
0: 对，
1: 再也没有了。嗯、不管是1999还是2999还是3999，不好意思都没有了。
0: 所有的配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对，
0: 今天抢回去所有的配送，嗯，包括说送货，包括说搬楼，全部都免费。
1: 是，
0: 家里面有旧家具需要更换掉，我们有师傅帮您搬下楼，
1: 是的，
0: 扔到小区的指定地点，比如说垃圾场旁边，嗯，或者说是回收垃圾处旁边，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好吗？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清仓特惠。每个斗柜只有最后的1到2个、
1: 嗯、卖完都没有
0: 了，我们的这个箱柜2999会贵一点点，
1: 是、
0: 嗯、也只有最后的一个、嗯、我们的一桌四椅最后的一份、嗯、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想要在家里面更换一下家具的，我建议大家来选择一下实木的。如果喜欢实木呢，我建议大家来选择一些带有功能性的实木的。很多人说实木就实木，哪来的功能性？
1: 哎，香樟木就可以有功能性啊。
0: 有没有防霉、防蛀、防潮的木头呢？有，那就是香樟木，
1: 并且它不是炒作的，
0: 对的，
1: 它是自古以来就被验证过的。
0: 对的，
1: 很多老祖宗的智慧就告诉我们，香樟木是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
0: 当然了，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说，哎，前些年以前接触到是樟木箱，
0: 对，
1: 那樟木箱很多说开合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呢，一个箱子落一个箱子，我底下那个箱子怎么拿？
0: 很麻烦呢。
1: 那做成樟木柜、六斗柜、五斗柜，
0: 很方便。
1: 所以其实综合的五斗柜、六斗柜，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0: 当然了，
1: 我们今天这场直播最后两分钟，我只跟那强调两点。第一点，所有的木料部分，
0: 全部纯香樟木，
1: 纯香樟木，不管是五斗柜、顶香柜还是一桌四椅，
0: 对，
1: 大家放心，依然给大家保证纯香樟木，全香樟木。
0: 对，
1: 第二点要强调就是价格，我们之前推荐了好多款式就再也没有了。
0: 对，
1: 今天这个五斗柜1999，顶香柜2999，一桌
0: 四椅2999，
1: 如果今天这场直播全部售完了，后面也都没有了，换其他款式了，说实话就是清仓特卖。
0: 对的，
1: 我们不可能比它价格更低，但是呢也没法再给大家追加了。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所有的旧的家具，如果说您需要丢的，我们师傅帮您扛下楼，扔到小区的指定地点。
1: 对，
0: 新的我们的香樟木的柜子也好，桌子也好，
1: 桌椅都给大家搬上去，
0: 搬上楼，免费放，摆放到位，免费，全部都由我们师傅来帮您承担。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五斗柜统一价格1999，至于款式，后期我们有专人来跟您确定，先定下一个名额。咱们的顶香柜2999，一桌四椅2999，所有家具用的木料100%纯香樟木，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头条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8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七8八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进房子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吧？
0: 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
1: 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
1: 对，
0: 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来之后，这个
1: 对，
0: 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刚撕了一口，对吧？
1: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
0: 轻
1: 一
0: 点，小口，
1: 对，
0: 然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哇！
0: 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
1: 对，
0: 这刮下来，
1: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再来，
1: 哎，你又要开始了，
0: 再来一口，
1: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正好，你想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奶味很足，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
1: 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来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哎，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解暑清凉，
1: 对
0: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0: 儿。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1: 啊，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是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吧？
0: 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呢。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耕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总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有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
1: 哎，
0: 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哎，是
0: 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真的，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面的小朋友一定都会嚷嚷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哎，啊，
0: 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
1: 对，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
1: 哎，
0: 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
1: 的雪糕，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块儿吃，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在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要是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带可可汁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这巧克力味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
1: 哎，我
0: 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
0: 哎，
1: 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
1: 哎，
0: 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
1: 哎，
0: 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盒装，
1: 你看啊，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他，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他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黄明大白兔，嗯，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哎、你看看，哇、
0: 啊，这种甜真的是，哎呦，
1: 甜，
0: 嗯，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但这个甜真很。哎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不吃，
1: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

0: 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1: 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只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0070888000。
0: 手机互拨打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
1: 对，
0: 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
1: 对，
0: 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0，
0: 211-51190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啊，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喜欢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啊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要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
1: 对
0: 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代可可脂，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所以。

0: 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只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只装的，
1: 对，
0: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只，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1: 20件了啊，
0: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汁啊，1盒是6只，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只，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块钱、啊。
1: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0: 哎，是
1: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0: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1: 对，7-8块10块左右吧，
0: 对，是，
1: 要不要？
0: 嗯，要的。
1: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0: 哎，
1: 蛋筒五彩缤纷的，
0: 对，
1: 5颜6色的，
0: 对吧？
1: 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
0: 嗯，
1: 你看啊，它这一圈，
0: 对，是
1: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哇，
0: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1: 蛋筒部位是吧？
0: 对，
1: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0: 越是下面越好吃，
1: 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现在。
1: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0: 哎，
1: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0: 对，
1: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
0: 嗯，
1: 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只，对不对？
1: 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0: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
1: 嗯，
0: 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1: 对，
0: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嗯，
1: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
0: 嗯，
1: 对吧？这个是
0: 好吃，
1: 光明雪糕，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0: 好好吃，
1: 大白兔，
0: 好吃的，
1: 来，
0: 嗯，
1: 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0: 是，
1: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醇香、醇厚，甜度适宜，
0: 对
1: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0: 是
1: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只，总共4盒，24只。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只，2个不同的口味，
0: 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0: 对，
1: 再加5个蛋筒，
0: 嗯，
1: 总共是49件单品，
0: 哎，
1: 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
0: 嗯，
1: 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
0: 哎，
1: 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0: 对，
1: 嗯，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0: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1: 211-511-9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激凌。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激凌让你清凉一下。
1: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门，今天，昨天就直接扑 出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0: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啊，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1: 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0: 对，
1: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0: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激凌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激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奶糖，
0: 对
1: 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算
0: 的。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一撕
1: 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对，是。
0: 都一样
1: 的哈。哎
0: 呀，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一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支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口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哈、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再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90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作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
1: 啊，
0: 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
1: 对。
0: 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哦，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什么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哎，
0: 水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按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
0: 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钱。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0: 你这个计划不错，
1: 加我一个。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0: 对，
9: 是4年的周周啊。
10: 是的，是的。
9: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0: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9: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
10: 是
9: 什么样
10: 的。是
9: 的，
10: 今天我们
9: 举一个例子。
10: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9: 是什么？
10: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9: 很厚，
10: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9: 是
10: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量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9: 龙马精神，
10: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9: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0: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9: 哇，不错。
10: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9: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0: 对，
9: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0: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9: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0: 是。
9: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0: 左右啊。
9: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0: 当然
9: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0: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还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9: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0: 是
9: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0: 对，
9: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0: 但是你看这个一看就很冷。 老实，这可能还是十年前的金，他
9: 这块
10: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他都要给你多加一千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0: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0: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0: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哇，
10: 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0: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看看
10: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0: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0: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0: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0: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10: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0: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0: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0: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0: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0: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0: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0: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0: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0: 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0: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10: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0: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0: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0: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0: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10: 是
0: 周周，
10: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0: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0: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0: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12: 就是把人家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1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
14: 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讲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12: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13: 而且也蛮透的，算上那个一斤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1: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年嘛，就买了一只。
1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1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就送阿衰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12: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呦，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一句老话哦，以金惜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惜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他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足金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

0: 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1: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的，
0: 是
1: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0: 雕工也很棒。
1: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两三千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0: 是
1: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0: 是
1: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0: 没有经过没有灌胶的，是的，
1: 染色都没有
0: 处理的
1: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0: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1: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0: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1: 是
0: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1: 都是财气啊，
0: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1: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彩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1: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0: 是
1: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0: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1: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0: 希望天天是牛市，
1: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0: 对，
1: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0: 哇，
1: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0: 对，
1: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0: 对，虎啸山林，
1: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0: 对，
1: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下手板。
0: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1: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0: 都跟你很合，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0: 是
1: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0: 对的
1: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0: 狗羊虎，
1: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0: 对，
1: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0: 哎，
1: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0: 是，
1: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0: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
1: 很合，
0: 一个好朋友，三个帮，
1: 对
0: 不对？ 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1: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0: 对，
1: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0: 翡翠，
1: 翡翠。
0: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1: 是
0: 正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1: 就是啊，
0: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嗯，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嗯，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1: 不是啊，
0: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1: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0: 对，
1: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0: 是
1: 4年过去了，
0: 金价翻了4倍左右。
1: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0: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1: 戒指。
0: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这些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5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玉的品质一样，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1: 什么都没少，然后增品还增加，对，增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洋绿的翡翠戒指，是不是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也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
2: 没必要跟大家耍虚的
0: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2: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着？
0: 您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了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1: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
0: 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当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这个是798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000吧，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了。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店面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讲究，
0: 黄金
1: 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
0: 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马上升7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洗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
0: 9月14号。
1: 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 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它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1: 没错，
0: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1: 在
0: 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有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才，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儿啊，啊，有口才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啊，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
0: 没有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

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这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多拿回去。
1: 900多，不是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
1: 算一下，
0: 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怎么想象？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的，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 A
1: 翡翠色的颜色，除了洗碗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朋友们看，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
0: 你看是不是又金元宝？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乐器的，
1: 哎，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胶质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022年的时候，金价499,000，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000。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0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
0: 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二二年买金的机会。
1: 金价二二年的事
0: 儿，
1: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嗯，咱就梦回二二，
0: 梦回二二，
1: 梦回二二。
0: 如果真能回到二二，我赶紧买黄金。
1: 9月30号，啊，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0: 骗你是小狗。
1: 1552，1552。嗯，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0: 差1100，翻了4-5倍了。
1: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0: 真没涨。
1: 20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带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
0: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1: 开面什么的
0: 都没给你。
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0: 是吗？
1: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哦，就是个龙，
0: 好像是，
1: 好像啊、
0: 哦，是是是，
1: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0: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1: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哎，它是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1: 就这个。
0: 对，他说 A 货的
1: ，A
0: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1: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0: 好，
1: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0: 是，
1: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0: 真
1: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它选择很好的翡翠。
1: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

0: 你爱订哪个订哪个，但是今天得抢，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
0: 就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只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5: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哦，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哦，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哎，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啊，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摆在
0: 那，我1900多也行吧？嗯，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4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涨了4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A 货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4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再。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有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肝抢了筋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打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一下。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
1: 穿了
0: 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三斤六两
0: 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
0: 我走去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看头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是我拿这个，
1: 哎呦，
0: 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先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1: 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吗？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吧？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哗啦，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 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嗯，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升值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哦，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嗯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窗这个壁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2: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2: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2: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嗯。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2: 厉害了，
1: 是不是？
2: 厉害，
1: 有弹性，
2: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真是有弹性的，
2: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2: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2: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的，
1: 对，
0: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咖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
1: 有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这个盒
0: 的样子
1: 啊。
0: 哎，我
1: 这个
0: 小盒，
1: 那这个是小盒，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这个
0: 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根
0: 多呀，
1: 我就多10克来。
0: 对呀、
1: 啊、对呀、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后程进行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强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在东方购物有机的，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哎，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的差那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
6: 是
5: 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有标。
5: 哎，这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这你透明视窗嘛，一看就
5: 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依然保持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哎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的是45，
6: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
5: 有？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6: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6: 再过
5: 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熬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6: 哎，
5: 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泡，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够了，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吗？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1套，
5: 一家1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做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油亮，
6: 就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哟，
6: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了，炒过的，炒过还是没有弹性，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3: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3: 当然了，
5: 棒棒。
3: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3: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3: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3: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3: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3: 农残
5: 呐、农残呐、
3: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3: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3: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3: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3: 是
5: 人家好。登家是
3: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3: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3: 1898元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3: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3: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3: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
3: 的，
5: 我老爱说1900。
3: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3: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分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3: 对对，
5: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3: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是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什么有可能有点硬，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多，
3: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以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分量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咱这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即食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有一点，有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的，发的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你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厚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你天热天冷，
4: 是是是是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吧，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了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都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就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朋友，我发现好多说，哎，那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3: 哎，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啊，对，不错，啊，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哎，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个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是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他订两套他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他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他家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哦，
3: 对，
2: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你就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
3: 哎，
2: 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对，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是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入了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家里做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家底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九年的

0: 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3: 对。
2: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3: 就看价格了。
2: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3: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2: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3: 是
2: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3: 对，
2: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种很好，
3: 对，
2: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绕到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3: 对，
2: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3: 让它不坏、啊、
2: 更大了，
3: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2: 什么瘦肉精、
3: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2: 对
3: 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2: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3: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2: 多好，
3: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2: 科技的进步，它是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3: 是的，
2: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3: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2: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3: 这个讲的太对了，
2: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叮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3: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2: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3: 对，
2: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3: 对，
2: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3: 对，
2: 来给大家，
3: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2: 最后一个了啊，
3: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2: 油很正常啊。
3: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2: 它不软塌塌吧？
3: 不软塌。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
2: 衡，它不搭下来，
3: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2: 对对对，
3: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2: 多棒！
3: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哈。
2: 是，
3: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2: 发的恰到好处。
3: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2: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3: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2: 啊
3: 肉壁，你看，
2: 海龙须
3: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2: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3: 对，
2: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

0: 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1: 你要在，
0: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2: 一人一头，
0: 那你哇，
2: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0: 8-9位人，对不对？你
2: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0: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2: 对，
0: 你一个一盅不得了，
2: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0: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
2: 周人吃？我家里面10个人，
0: 就是
2: 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0: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2: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0: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2: 对啊，那我们今天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0: 对啊，
2: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0: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2: 对，
0: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2: 炒蔬菜，
0: 哎，那个
2: 包括捞汁的，
0: 嗯，
2: 包括炖个蛋的，
0: 嗯，哎，
2: 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0: 嗯，
2: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0: 哎，
2: 高蛋白，
0: 嗯，
2: 几乎没有脂肪，
0: 嗯，
2: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0: 价格构成上面呢，
2: 哎，
0: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2: 嗯，
0: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2: 对，
0: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2: 啊。
0: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2: 对，
0: 明天就结束，
2: 明天结束了，
0: 3天嘛，
2: 嗯，对，
0: 高考结束，
2: 7-9，
0: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2: 嗯，是，
0: 会不会
2: 有？
0: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
2: 嗯，
0: 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嗯，我们是不给大家
2: 对
0: 误导大家啊，
2: 嗯，
0: 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
2: 嗯，
0: 我们毕业以后，
2: 嗯，
0: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2: 心怀感激，
0: 很辛苦吧？
2: 心怀感激。
0: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2: 对，
0: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嗯，
2: 老师也挺辛苦的。
0: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2: 啊！
0: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2: 嗯，
0: 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2: 嗯
0: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2: 嗯，
0: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2: 端午，
0: 家里的亲戚朋友，
2: 嗯，
0: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2: 对，
0: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2: 对，
0: 然后还补，
2: 对，
0: 你还及时的，
2: 嗯，
0: 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2: 有，
0: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嗯，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哪，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2: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0: 我送人家，我这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2: 我这一
0: 大哥老师是拎着，
2: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2: 感觉不一样啊。
0: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2: 对，
0: 但价格没差多少。
2: 嗯，
0: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2: 是，
0: 他俩差400块钱，
2: 对，
0: 满街送买一件1898减400，
2: 嗯，
0: 是不是1490吧？
2: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0: 而且
2: 你买的放心，
0: 只有大构成，嗯，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2: 嗯，
0: 个头比那个大啊，
2: 嗯，
0: 这是45克左右一头，
2: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0: 嗯，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2: 对。
0: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
2: 啊，
0: 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2: 是，对，
0: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2: 哎，
0: 这就是618的活动，
2: 是，
0: 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2: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
2: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
0: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2: 好嘞，
0: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2: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0: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2位先谈着归谈着，
2: 嗯，
0: 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2: 对，
0: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
2: 嗯，
0: 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2: 对，
0: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十把手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

0: 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吃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咖喱怎么来低，
0: 4-5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钱老贵的吧，所以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4: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5: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6: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5: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6: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7: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8: 对。
7: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8: 就看价格了。
7: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8: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7: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8: 是
7: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8: 对，
7: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8: 对，
7: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12: 您订购已成功，
1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0: 品质生活，
14: 品质生活，放心购。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夏天天热啊，大家说是已经汗流的特别多，然后不太想吃饭，没什么胃口，但是没有什么是一口八宝辣酱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不行那就来两口啊。今天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不但构成很丰富，总共是十罐，而且呢特别加赠了积分，总积分算下来差不多每罐才18块钱多一点，215克的净含量，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啊。那恭喜一下分享季亚玲，请
1: 大
0: 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然后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家里面也吃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八宝酱呢，还有一点什么好处？除了是西区老大房，我们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干净，
0: 对，
1: 非常非常干净，而且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
0: 来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然后呢，开罐即时常温保存，所有的一些配料，我们原材料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一会儿给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啊。
1: 好，
0: 看鲜的腿肉啊、笋呐、
1: 鸡肉啦、
0: 杏鲍
1: 菇啦、虾干啦、花生啊。黄豆啊，包括笋啊、豆瓣酱啊之类的，对吧？还有豆干。
0: 中华老字号不会砸自己的牌子。然后今天再来给到大家10块钱积分，算上本身商品自带积分，11.99块，将近12块钱。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182，十罐，每一罐是18.2。
1: 对，每一罐18.2，你自己现在去面店里面点一碗什么辣酱面，你给花多少钱？
0: 10-20块钱，
1: 对不对？而且那个辣酱面还不能叫辣肉面，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土豆啊、胡萝卜啊这些东西，对吧？但你看，我们首先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包括西区老大房，他们家所有的熟食，包括味道，包括原材料，爸爸妈妈是不是非常放心？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18块钱之外，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215克，
0: 蛮多了、哦，
1: 接近小半斤。
0: 对对对，
1: 这一罐就是一道菜，
0: 是
1: 好不好？一罐就是一道菜
0: 啊。
1: 然后来，不放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都是常温存放，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配料表来看清楚了，鸡肉、黄豆酱、
0: 杏鲍菇、白砂糖、笋、
1: 豆干、
0: 花生、
1: 植物油、
0: 黄豆、豆瓣酱、猪肉、
1: 豉、
0: 金条调味料、
1: 干制虾仁，
0: 没了。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色素等等。然后刚刚说的胡萝卜呀，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土豆啊，很便宜的那些蔬菜有吗？我们没有放在里面压秤啊。保质期，常温下面我们是半年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稍微倒出来给您看看啊。
0: 八宝辣酱，我刚才还说呢，天热没胃口的时候，闻闻这个味道就香。
1: 哎呀，来吧，
0: 没有什么是一口八宝辣酱搞不定的事情。
1: 你看看，就喜欢吃这一口。
0: 来，
1: 有没有感觉特别开胃的样子？对吧？这个拌饭、拌面条。哎呀，你做水蒸蛋的时候，
0: 这么多
1: 炖豆腐的时候
0: 啊，还有汤啊，
1: 烩虾仁的时候，我们一罐有215克，
0: 对，
1: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你说一罐18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哎呦，
1: 这个我可以做几碗面浇头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八宝辣酱面，对吧？我这个真的是浇头。我来尝一口啊，
1: 因
0: 为午饭也没吃，然后尝一口。
1: 你尝尝看咸淡怎么样？尝尝看西区老大房我们的手艺怎么样？
0: 哎、
1: 我们工作人员因为中午1点直播，工作人员直播前就在那边吃我们这个八宝酱的这个面，
0: 空口吃一点都不咸，
1: 是
0: 然后鲜甜咸啊，这就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种口味。每一勺蒯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大颗粒，
1: 大块的
0: ，
1: 你就看方便不方便。对吧？中午老两口可能天太热了，没有出门去买菜，不高兴下厨房开火，对吧？我这个开一罐，是不是就很方便的一件事情？然后来这边呢，我们给大家煮了一碗面，你就看看这个量啊，你自己去面店里面、来吧，你自己去面店里面点一碗什么八宝酱面，对吧？八宝辣酱面，你给花多少钱？
0: 没那么多啊！
1: 哎，我们今天18块钱一罐。我是不是做两碗面浇头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看到没？还有这么多。
0: 对，
1: 两碗面浇头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而且他没有拿那种胡萝卜、土豆，刚雅玲说的，拿那些来充数。
1: 我们里面
0: 腿肉里面就有鸡肉和那个猪肉，对吧？
1: 是。
0: 这碗面条我还吃一碗，我这午饭没吃。
1: 可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自己大家都很喜欢吃，因为本身西区老大房他们家很多的熟食牛肉啊等等啊点心啊口味都调得非常好，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我们本地的口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选得非常的放心，而且料用的也是非常的扎实，
0: 对，一口一个，然后真的是每一颗颗粒完整，然后大块。
1: 对，我很喜欢吃里面它豆干有弹性，
0: 好鲜，
1: 然后花生米然后又是香香脆脆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笋也是一种。
0: 这种天气你一碗热米饭你吃不下去，一碗冷面配个八宝辣酱它灵啊。
1: 是。 包括你电饭煲再不行的话，电饭煲里面米饭焖好了之后，我直接八宝酱盖上去，对吧？盖浇饭。
0: 对，配料这我放我这，那就放这。
1: 不是，你待会儿还要继续吃，对吧？
0: 来，然后再来，哎，配虾仁也挺好的，这是一道名菜啊。
1: 你八宝酱直接炒虾仁，对吧？直接烩虾仁，它等于是相当于多了一点丰富的口味，是不是？你这样子的话，里面其实各种食材在里面，包括还有啊，现在什么炖个豆腐
0: 啊，可以。
1: 哎，你烧个冬瓜，哎呦，啊。上海人我们喜欢吃那个红烧冬瓜的，对吧？放一点酱汁，味道特别鲜美。
0: 你还可以
1: 放我们的八宝酱，
0: 清炒芦笋，
1: 是，
0: 对吧？都可以炒菜啊，你就拌着酱吃都好吃。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面前摆放所有配料啊，就我保证大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0: 笋、猪肉、鸡肉、杏鲍菇、
1: 豆干、
0: 豆豉、豆干、
1: 虾干，
0: 对吧？这就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种啊工艺啊选料。然后今天是特别加赠，看好了啊，12块钱积分，总积分加到了将近12块钱，然后呢，算起来是182，10罐，每一罐18.2块，买回来之后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是，
0: 对吧？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每家人家2-3份、2-3碗，对吧？我觉得天热没胃口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开胃小菜，过老酒也很好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以前外加还有种物事，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哈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1: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个，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个，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迭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0: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2: 抓紧啊！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啊，因为这个产品很久没来了啊，而且是天热的时候，正好是给大家开胃的啊。你既是凉菜，又是拌面菜，又是一个浇头，又是个炒菜，又是个对吧？你炖个豆腐，炖个汤也很好吃。
3: 对，
2: 这就是我们说配料干净的好处，放心。
3: 对，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们暑假对吧，过半了，但是你看暑期开始，我们到现在这个就第一次过来主持播，
2: 对
3: 吧？所以的话，也是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的频率没有那么频繁的一个商品。
2: 嗯、
3: 但是今天您看到的话，首先我们是生产批次如果新鲜的之外啊，嗯，给到大家是我们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
2: 对，
3: 虽然我们送的积分十多块钱，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商品来说的话，本身199块钱十瓶，
2: 是
3: 19.9这样子的一罐，不贵吧？
2: 不贵。
3: 酸菜小20块钱这样子的一罐接近半斤的八宝酱真不贵，
2: 嗯，
3: 对吧？但是今天你看，我们送给大家积分之后，扣一扣减一减，相当于今天单罐核算下来，我才花了18块钱左右。
2: 哎，
3: 你回去之后画面当中这些都可以做、
2: 一罐，我告诉你，差不多之后两三顿就吃完了呀。
3: 你对呀。
2: 对吧？
3: 你自己就想想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笋干、有这个什么虾干、有青毛菇等等。你看像这种笋，包括那种莴笋，对吧？就不太容易这种啊，就是做的好吃的，味道比较寡淡的，我都可以把我们的西区老大黄的八宝酱直接倒进去。
2: 夏天你面对一桌比较清淡的菜，可能本来就没什么胃口，但是你要菜啊、红烧肉呢之类、红烧大排之类的，又是油盐浓盐浓油赤酱，对吧？又是没什么胃口吃，今天就是鲜甜咸又开胃又。好吃，
3: 对，
2: 你单吃也不咸，然后呢，裹裹老酒吃也很好，你当个面浇头吃也不错、
3: 它很
2: 百搭，
3: 就是多用途，
2: 对
3: 吧？又可以是一道菜，
2: 拌饭也好吃，
3: 又可以拌饭拌面条，还可以直接入到你的其他的菜当中进行二次加工，是不是？
2: 但所有种种我们说的，就是因为它西区老大房选料很精准，
3: 对，
2: 我告诉你叫真材实料，好吃、看得见，
3: 嗯，
2: 杏鲍菇你能看得到，对吧？
3: 这个拿回家做这个，
2: 这个叫
3: 张老师年糕。年糕，这个八宝酱烧年糕可好吃了，你知道吗？一定要买这种宁波年糕，对，
2: 是是是，这特别好吃，好吧？所以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们保证大家几点啊？第一个是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空间和容量。然后买回去之后呢，十罐可以跟家人分享嘛，没问题。关键今天买的还划算，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真的是特别加赠了积分，这也是啊，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么大力度啊。本身单价就不高，
3: 是
2: 还给你加了10块钱积分，算上本身商品积分有将近12块钱的优惠，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力度再加上自动订购，减减算算182块钱十罐，每一罐是18.2块，每一罐是210克，将近小半斤的分量，
3: 215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罐啊，我们是215克，而且大家仔细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熟食，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用玻璃瓶装的，
2: 对，
3: 玻璃瓶是不是物理性能也更加稳定一些，对吧？本身高端的一些食材的话，我们就是在包装上面都是更挑剔一些，
2: 对，
3: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2: 嗯，
3: 保质期常温下我们是有6个月的时间啊，6个月半年保质期常温存放，但是 但是这一罐如果打开来一顿没吃完，嗯，你要把它放冰箱
2: 啊。对 对, 对, 对，
3: 天太热了，
2: 对，
3: 好吧。
2: 是是是，然后吃的时候这个筷子当心一点啊。
3: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
3: 这样子。
2: 你看，我就刚才那小半罐的那个浇头已经没有了，
3: 哎、
2: 我再来一勺、
3: 哎。简单不简单？
2: 来一勺。
3: 来吧，你看这个面，
2: 哎、
3: 对吧？
2: 哎、
3: 煮个面两分钟、三分钟。
2: 对啊。
3: 然后你看。
2: 哦。
3: 少点菜，少点肉，少点豆制品，怎么办？来、
2: 哎，
3: 我们西区老大房。
2: 看到啊。每一粒粒粒分明，好吃看得见。
3: 你看我这里面挖挖挖，也就挖了这个三分之一罐、
2: 对，
3: 也就挖了三分之一罐。
2: 它没有用，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
3: 没有没有、
2: 啊，
3: 就是面店里面那个什么八宝辣酱面，大多数一口下去都是土豆、胡萝卜之类的。
2: 鸡肉、猪肉，
3: 肉就比较少。
2: 来，鸡肉、猪肉。
3: 对，
2: 这个面浇头太棒，我真中午就留着肚子来吃这个。
3: 就是拿回家之后不要觉得啊，就是你现在去买一罐什么豆瓣酱，买一罐什么那种什么辣椒酱，里面带一点点肉丁的，都给花多少钱，
2: 对，
3: 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是一道菜，八宝酱啊，上海经典的这个美食。
2: 猪肉，
3: 嗯，
2: 笋、杏鲍菇、豆瓣酱、豆豉，
3: 是，
2: 对吧？黄豆、花生、虾干，豆干，你看，
3: 不辣的，
2: 真材实料，
3: 不辣的啊。
2: 还是那句话哦，今天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天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3: 嗯，
2: 对吧？没胃口的时候，咱们来碗就很简单，
3: 嗯，
2: 下碗面条两三分钟时间，来个八宝辣酱面，对吧？外面吃可能十几二十块钱，我今天吃一份几块钱，好吧？
3: 几块钱，对，
2: 真的是这样啊，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1块钱的积分，将近12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2，十罐，每一罐带回去18.2块，
3: 对，
2: 每一罐215克的净含量，
3: 嗯，
2: 好吃，然后再来。承诺大家，没有添加剂，
3: 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对吧？开罐即食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对，
2: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买回去之后跟家人分享，好吧？021511996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西区老大房八宝辣酱啊，里面有肉，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八宝酱，我们不辣，
0: 对，
1: 我们不辣，对吧？
2: 很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里面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配料，一个个都看得见，好吧？鸡肉、猪肉、笋、杏鲍菇、豆豉，
1: 这是经典的上海八宝酱里面的食材嘛，
0: 对
1: 吧？你其实说起八宝酱，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因为觉得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家里面确确实实就这么吃的，
0: 对，
1: 拌饭、拌面条、烧豆腐、烧其他的什么素菜啊等等的，甚至你烧什么，现在不是夏天吃空心菜吗？空心菜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寡淡，你也可以放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
0: 可以。
1: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就是家里面擅长的，但是平时有一说一，是不是不太会在家里面做八宝酱？因为你这些食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拼八凑的，光买这些食材，对吧？然后处理起来就特别的麻烦。然后天热了，你说有的时候烧，冬天的时候我还能烧一大锅，
0: 对，
1: 放在冰箱里面我放得起，对不对？但是夏天了，食物放不起，哪怕放冰箱，是不是也给要尽快吃完？
0: 所以我们今天开罐之后，咱们就一次吃个半罐，
1: 对，
0: 三分之一罐，两三顿就吃完了，
1: 对，
0: 对吧？这个又是节约冰箱空间，第二个来源不会滋生细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吃的还放心，没有添加剂、色素和香精，开罐即食，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西区老大房他在选料的时候非常的负责认真，中华老字号啊，
1: 一罐今天核算下来才18块钱，你随随便便去小饭店里面点上一道菜，八宝酱，你得花多少钱？
0: 是
1: 18块钱，你点得到八宝酱吗？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花生米等等的，这些是不是？
0: 而且它吃法，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百搭多样的。
1: 这个烧莴笋也很好，
0: 莴笋、芦笋，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炖个豆腐啊，这个都很鲜。
1: 对。
0: 然后炖汤也可以，你当浇头吃。
1: 冬瓜一点，
0: 冬瓜拌饭，
1: 对，
0: 小朋友就是一碗白米饭，上面来个八宝酱，对吧？都很下饭的，好吃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它属于家庭当中的一个配角，但是哦，它这个用料是非常的考究的，也是保证大家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今天特别加赠了10块钱积分，然后再加冬兵购加本身商品积分，反正今天到手价格不是199，
1: 对，
0: 相当于182。对吧？一罐18.2块，一罐是215克呢。
1: 是的，
0: 好吧。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赶紧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真的好吃哦，真的好吃，这一口面下去真的这大半碗面都没有了，你看。
1: 哎，我们觉得开胃、
0: 啊、对，
1: 又方便，然后这个口味呢又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0: 对，
1: 对不对？就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做的，像我今天中午吃的是那个川菜，
0: 嗯，
1: 确实第一口哇又麻又辣好吃、嗯、你多吃几口的话哎确实觉得口味有点重了，
0: 嗯，
1: 本身我们上海的话就大热天胃口就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呢家里面也不太会去厨房间里面去大费周章的去炖煮这样的食材，今天就很方便。哎呀，潘老师吃的真是、
0: 哦、真的香，
1: 太香了！
0: 看我吃饭是一种享受。
1: 嗯，对，我们今天一碗面，你知道我一罐里面只要放半罐就行了，半罐八宝酱，今天就花9块钱，
0: 嗯，
1: 对吧？你这一碗面成本加在一起，夯不啷当才10块钱出头的样子，是不是特别经济实惠？
0: 杏鲍菇，
1: 杏鲍菇，
0: 嗯，
1: 对吧？我们里面每个哎八宝酱其实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你的鸡肉、猪肉不能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的话还要保证它能熟，
0: 对。
1: 同时花生米的话也不能说烧过头都软趴趴的了，
0: 对。
1: 花生米还要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大家这个把控。
0: 配料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配料非常干净啊、
1: 嗯。
0: 你看啊，就这字儿有点小，我给念给大家听啊。就比如说像鸡肉啊、猪肉啊，
1: 猪肉啊
0: 嗯，包括。
1: 黄豆酱、
0: 杏鲍菇、
1: 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然后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嗯、我们没有放辣椒啊、哦、干制虾仁，
0: 日期很新鲜，看到吗？
1: 新鲜
0: 啊、半年时间的常温保存、嗯、保质期半年，
1: 对吧？对，
0: 那是差不多2-3个月就吃完了，1-2个月就吃完了，因为分分送送朋友都很好、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就是这个配料还是那句话、啊、来，
1: 这它又是酱又是菜、嗯，
0: 哎，
1: 嗯，对吧？
0: 对吧？有的酱呢，它只能当酱，
1: 对，
0: 而且不能
1: 放多，它不能做菜，对，它齁咸，
0: 对吧？这个是鲜甜咸，对吧？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承诺，好不好？对，今天特别加赠下来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总积分、嗯、算好了啊，积分加自动订购、嗯、加上我们今天的总共优惠，算下182、
1: 嗯、
0: 啊，10罐18.2块一罐，
1: 对，
0: 一罐多少克？215克。
1: 215克。老两口在家一顿开这个一罐，你就花18块钱。
0: 嗯，
1: 对啊，特别方便啊、哦嗯，特别经济。
0: 你半罐9块钱，加个面条3块钱，
1: 是的，
0: 12块钱，
1: 嗯，
0: 好不好？所以，
1: 因为你不可能大夏天的时候，我家里面有很多，像我爸爸妈妈就是的，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家吃饭、嗯、吃菜吃不了太多，
0: 对，
1: 然后你又不可能一烧烧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对吧？不可能一烧烧这么一点点，怎么去开火嘛？煤气灶上面怎么去那个嘛？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你就一吃，你吃每次吃半罐的话，剩下半罐你把放冰箱也可以啊。这个其实你如果米饭是热的、
0: 哎、
1: 你可以拌在米饭上，对，你可以拌在米饭上。如果你说我想要的米饭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哦、
1: 我可以直接回锅炒一下，
0: 也很好吃，哎，
1: 做个炒饭，八宝酱炒饭，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味道真的
0: 有营养的，因为各种的这种食材都是菜场里能买得到的食材，
1: 多吃多放一点
0: 好吗？
1: 多放一点，多吃点，
0: 哎，微波炉叮一下那就热菜了，
1: 对，
0: 你不用在那个，就是微波炉叮一下30秒1分钟，
1: 对，
0: 然后软软乎乎的，
1: 对，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大热天下了班回家，冰啤酒来一罐、
0: 啊、
1: 加个小菜八宝酱， 是不是
0: 这一口呛可以多喝2口酒的、
1: 嗯、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今天还是那句话，加赠积分也蛮难得的，已经有差不多很长时间没来了，
1: 我们的来直播就很难得了，好吗？
0: 对吧？西区老大房的品质和口碑、
1: 嗯、
0: 加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优惠力度，18.2块一罐，每一罐215克、
1: 嗯、
0: 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哈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烧开来， 就把它拆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伊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枪，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的，抓紧时间啊，真的是好吃看得见。什么叫看得见？它每一块里面的肉啊，鸡肉、猪肉、杏鲍菇都是吃得到、看得着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我们保证大家没有香精、色素、添加剂、
1: 防腐剂、添加剂，
0: 好吧？
1: 对，就是你家里面自己做的菜，
0: 这都很鲜了。
1: 哎，首先原材料，鸡肉、猪肉、杏鲍菇、笋，然后黄豆、花生，包括虾干，包括豆干，这些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种食材啊、八种食材，
0: 对
1: 对吧？八宝酱嘛，八种食材，再加一点豆瓣酱，加一点黄豆酱、再加一点油盐酱醋，就是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好吧，
0: 真的是这样，好吃。
1: 它不是预制菜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什么的，
0: 对，好吧、然后这个酱它是酱，八宝酱，但是它可以当菜吃、它不是说我今天是个佐料，不是的啊、我今天就空口吃，一点都不咸的啊，很鲜，鲜甜咸，好吧，这个口感层次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下酒菜也可以，对吧、然后就是家里没菜了，就拿这个，对吧？微波炉叮一下，或者就吃个冷菜也可以、
1: 反正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的时候，三伏天，对吧？又是暑假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然后呢，我可能吃各种的菜肴都觉得吃这个没有味道，吃那个呢也不是很想吃，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家里面嘛，可能小菜烧了一桌，但是看这个没胃口，看这个没胃口。我们先试试看啊、这个八宝酱的话，你拿回去，反正可以跟各种的一些食材，它可以搭配起来。土豆，你就烧个土豆片，像我们家小孩可爱吃土豆了。
0: 对，
1: 土豆丝、土豆片、土豆丁，然后少点味道。开个一罐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花个18块钱，一点都不心疼。然后关键的是它好吃，
0: 对，
1: 小孩很爱吃。
0: 新区老大房在东方给我卖了多少产品，对吧？从月饼，对吧？到那个面档，对吧？到百叶结、百叶包，对吧？新区老大房的各种产品真的是走马灯似的来，也博得大家好口碑。因为放心，来再来看一下新区老大房的牌子，对吧？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啊、大家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新区老大房的月饼真的是卖到脱销啊，
1: 味道
0: 一样的好品质、好口碑，八宝。酱，八宝酱，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里面，对吧？无论是鸡肉、猪肉，包括像那个杏鲍菇、笋、豆豉、豆干、花生，然后
1: 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对吧？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正宗的上海八宝酱里面就是会有虾仁的哦。来吧，我再倒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分量，
0: 这个、
1: 好不好？就是215克，它里面有多少量？这是我刚刚开开来的哦，这个一罐就是这样子，打开来罐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啊，满满当当的。你要吃的话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不把它倒盘子里面，直接就这样子。
0: 再一勺就一口面，再来一勺两口面。我告诉你，没胃口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一勺。
1: 这可以一碗面了好吗？
0: 搞不定的事情。
1: 这是一碗面了好吗？
0: 一碗面还真的有点多。
1: 对吧？一碗面，来吧来吧，我们再来一点，
0: 好不好？
1: 你看看这个量，
0: 没吃完呢。
1: 对，你看看这个量，然后看看里面这些。
0: 那这一勺给我吧。
1: 啊，好的。你看我们哇，潘老师这个面看着好有味道。
0: 你看我这个面真的啊，你看上去亮光光、油增增，一点都不油。
1: 好有食欲啊！你够不够？
0: 够了，够了，够了。这里面下面还有，
1: 哎，
0: 我告诉你看，你看哎，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分量、实实在在的好吃、看得见的品质。花生、鸡肉、猪肉、杏鲍菇都在里面。
1: 这个
0: 这么好吃，一碗浇头面。
1: 我最喜欢吃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花生米。脆脆的，再给你好不好？
0: 我最喜欢吃花生米。
1: 脆脆的，不是那种软软趴趴的，是不是？
0: 有的人这么好吃，加了什么香精啊、添加剂？
1: 没有，没有，
0: 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加。
1: 保证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点你完全放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常温存放。如果你开开来没有及时吃完，记得天热把它放冰箱。
0: 来吧，包括你果果粥也很好吃。
1: 可以
0: 啊，这个做完米对吧？做完粥，你不一定要吃咸菜肉丝的呀，不要吃榨菜了，好吧？就吃咱们这个
1: 八宝酱。
0: 然后今天加赠积分，这不是每档都加积分的。
1: 对，今天是特卖啊，我们其实不是经常来做直播，特卖的话大家更是难看到。特卖核算下来相当于这一罐，因为10罐装嘛，对吧？这一罐我才花了，就这一罐182块钱。 划算嘛。
0: 18.2元，215克，
1: 对，一罐十八，
0: 两三次吃完，
1: 说错了，
0: 不会囤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10罐，别觉得多，你跟家人分享一下，每一家人加三份两份的，三罐两罐。
1: 你放半年呢，我们的保质期，你慢慢吃呗，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天热没胃口，想到它，哎，立马就开胃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勺八宝酱搞不定的事情，如果搞不定，两勺，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刚刚看到多少备货？不多了啊，各位抓紧时间。今天的大热天，还是那句话，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一勺八宝酱。嗯，这八宝酱就是让它吃起来它不咸的，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酱好像这当不了主菜，它可以当主菜吃的。
1: 它本来就是主菜呀，本帮菜里面八宝酱就是一道菜啊。
0: 它里面配料都是菜呀，
1: 对，
0: 猪肉、鸡肉、杏鲍菇、豆豉、虾干
1: 是
0: 笋，哪一样不是好吃的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当个浇头吃，面浇头，饭浇头，
1: 反正
0: 当个菜，炒芦笋，炒冬笋。
1: 对，反正我是觉得，对吧？就是与其啊，你每一天可能是说，哎呀，下了班回到家之后，或者天太热，在家里面有时候不太愿意做菜，不太愿意厨房间折腾，要去买熟菜的话，今天去买，还不如与其家里面备一点，对吧？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也是熟菜了？
0: 对，
1: 只不过你不是说当天要买，当天吃完。我们这个呢，因为你不开封、密封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0: 对
1: 而且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是
1: 家里面就是有备无患。甚至你知道，像爸爸妈妈，我爸爸是特别爱吃那个白馒头的。白馒头里面夹这个，夹这个，我跟你说真的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你甚至早餐的时候，家里面要做个卷饼的时候，
0: 拿
1: 那个全麦饼啊，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八宝酱卷进去啊，
0: 我就不用放黄豆酱了。豆瓣酱了，
1: 不要放那些，那个真的
0: 那有好多添加剂的，
1: 那个是调味料
0: 了，
1: 那个就是咸味，
0: 我就放八宝酱，
1: 对吧？
0: 我里面还有肉，
1: 对，
0: 我还有鸡肉、猪肉、杏鲍菇，
1: 是，
0: 就是提鲜，我不用其他的科技狠活提鲜，
1: 对，
0: 我就是自然的提鲜，食材的提鲜，好不好？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是可当菜可当主食，然后今天又好吃，我这还是那句话，就最好就是面浇头，
1: 对，
0: 啊，饭浇头，你说不够吃，
1: 炒拌炒年糕，
0: 每一罐215克，日期很新鲜，
1: 是
0: 吧？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啊，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0: 最后八分多钟啊，抓紧时间看好，今天是特别加点积分，今天是今日特卖，要么不来一来就给礼物，对吧？就给积分。那咱们今天本身商品是带了将近2块钱积分，还有反正加到1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7块钱奖金，
1: 对
0: 吧？优惠算下来182，每一罐是18.2元。
1: 十罐啊，我们今天拿到手就是这样十罐，然后每一罐呢都是玻璃瓶装的，每一罐呢都是215克的分量。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
0: 对，
1: 西区老大房配料表干净。
0: 对，哎，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来配料，
1: 对，
0: 配料干净，日期新鲜，
1: 对，
0: 日期新鲜，
1: 配料嘛，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0: 对，
1: 没有了，哎，对不对？完全就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这一罐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好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一罐里面有多少东西。
1: 开215克嘛，就是小半斤嘛，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稍微全部都挖出来，你看看啊，你去饭店里面，小饭店或者是你自己，哎呀，叫个外卖。我今天想吃个八宝酱，点个外卖。首先18块钱不一定点得到，对不对？然后点到的话，来，它有没有这么多的量？
0: 这个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就每一罐啊，各位，每一罐我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罐它的肉啊，
1: 对，
0: 它很好崴起来的，你可以看啊，盛起来，你看它都是鸡肉、猪肉、笋、杏鲍菇、豆豉、虾干都有的，
1: 对，
0: 要鲜有鲜味，要甜有甜味，要咸有咸味都有，
1: 对，就是里面这实打实的食材你是肉眼看得见的，
0: 一点都不行，
1: 不是说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黄豆酱，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什么豆瓣酱在里面，然后鸡肉一点点，猪肉一点点，什么压根就看不到里面的一些食材，不是的，
0: 鸡肉好香，
1: 鸡肉很香，而且不老，对不对？鸡肉、猪肉我们都是选的非常好的，
0: 特别好。
1: 笋又是嫩的，花生米又是脆的，虾干又是鲜的，
0: 真的好吃。
1: 哎，我还喜欢吃它里面的豆干，豆干也很好吃。
0: 一碗面浇头，
1: 这个豆干，
0: 一碗饭浇头，对吧？然后炖个豆腐的时候，你就是放点这个八宝酱，然后炒个菜的时候放点八宝酱，那芦笋啊、莴笋啊，对吧？都好吃。
1: 反正
0: 提鲜。
1: 对，这个八宝酱它的味道就是本帮。偏苏式，就是苏州口味，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口味，非常好吃。
0: 就是没有，就是你好吃的东西，中华老字号它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人工添加的、就是你看，就是承诺大家，对吧？色素啊、香精啊，对吧？包括像防腐剂啊，通通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开罐即食，常温保存。
1: 对，
0: 然后今天是特卖。所以特卖的腔调特别浓，好吧，加赠积分，再次动订购立减5块钱，总共优惠下来之后是182，182
1: 十罐、
0: 每一罐18块，每一罐是215克的分量，
1: 对，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反正我们还有6分钟，马上就直播结束了，
0: 对，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敢保证，
0: 再来都不一定有积分，
1: 他几个月才来一次，
0: 天热的时候满头大汗，就像一碗粥也好吃的呀，
1: 半粥半来，
0: 顾客来一口粥。
1: 来，
0: 我是见到什么都想吃。
1: 粥寡淡啦、啊，哎呦，大夏天是没有胃口。
0: 哎呦，来，
1: 但是没有胃口不代表你白粥喝得下去，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胃口的时候不代表你不能，就是一定要胡吃海塞，对吧啦？你看咱们今天这个
1: 没胃口的时候，油腻的东西不想吃，对不对？寡淡的东西更加觉得没有胃口，你需要这些不一样的口味，
0: 哎，
1: 开开胃。
0: 粥熬得也特别
1: 好。啊，潘老师真饿了，我觉得。
0: 没吃饭，
1: 做直播看到没有？像我们这种，我跟大家说，你这个还可以给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反正它是常温存放的。有的说，哎呀，我要带过去，儿子女儿公司没有冰箱啊什么的，不好放大热天，这是常温存放，你就直接带过去，中午加个菜。
0: 食堂里买两个白馒头嘛也好的呀。
1: 对，买一碗米饭，再放点其他小菜，然后觉得菜不够的，我再加一点菜，开个一罐，对吧？里面跟同事也分享一下，不心疼，因为今天才花18块钱一罐。停下来，是的，就是这个酱的味道，浓油赤酱的这种味道，微带一点小甜口，是不是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
0: 没有什么是一碗八宝酱搞不定的事情，
1: 来，
0: 好不好？这个抓紧时间啊！今天是特别加赠积分，我还是那句话，是会吃，好吃会好吃，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点，这个错过了，可能真的就没有了。
1: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0: 还有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所以一定要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也可以。182十罐，每罐18.2元，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在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的，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 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吃，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老家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老家，八宝老家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老家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老家对吧？有了有八宝老家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来。就把它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的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我们的这个产品已经不多了，西式老大房这八宝酱好吃啊。我还是那句话，好吃的源头原因是在于什么？它用料非常的考究。
1: 对，我们里面的八样食材有猪肉、有鸡肉、有虾干、杏鲍菇、笋、黄豆、花生米，还有豆干，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这个调味呢，其实也很关键，对吧？我们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专业的出品，而且是本帮特色的口味。
0: 对。
1: 然后拿回去之后呢，你是开罐即食的，不需要去加热的，
0: 是。
1: 也不需要您去放冰箱，不开封的前提下不用放冰箱，常温存放啊，没有防腐剂，我们有半年保质期。
0: 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想到咱们今天还有八宝酱给大家打底，
1: 对
0: 吧？我们说是浇头，面浇头，饭浇头，你一个配菜，你今天裹裹老酒吃，家里一看冰箱没什么东西了，哎，常温保存的这罐八宝酱我还能拿出来裹裹老酒去吃，
1: 对
0: 吧？阿妹夫，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关键它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
0: 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强调一下。
1: 是，
0: 而且今天特别加特，因为特卖，
1: 对，
0: 10块钱积分，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再加上优惠本身的积分，算起来182块钱，不是199啊，相当于182，10罐，每一罐18.2块，每一罐是215克。
1: 对，就是特卖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甚至我们常规节目的直播也是隔好几个月才来啊，所以最后还有一点现货的话，就是抓紧时间订购了，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5: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4: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5: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4: 是的，
5: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4: 对的，
5: 那就是我们小鸟。
4: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5: 对，
4: 非常的棒。
5: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香
4: 对，
5: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跟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4: 是的，
5: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4: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5: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得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4: 是的，
5: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4: 很长时间
5: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4: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5: 好漂亮，
4: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5: 非常的放心。
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 的，
5: 对，
4: 我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5: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4: 对的，
5: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4: 对的。
5: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4: 对，它里面的话。 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6: 对，
4: 那我一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
6: 哎，
4: 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6: 用一点树啊，
4: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哦，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5: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4: 粘起来的，
5: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
4: 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5: 对呀、啊，
4: 对不啦、啊？
5: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4: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5: 是的。
4: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5: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4: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5: 对吧？是，
4: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5: 对，其实像这样
4: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5: 哦，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4: 对的，
5: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4: 一
5: 盏
4: 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看一下它的泡发比，
5: 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4: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5: 要挑毛。
4: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5: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4: 而且我们。
5: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4: 是八倍左右的
5: 八倍左右的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4: 是的，
5: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4: 是
5: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4: 对，
5: 哇，非常漂亮。
4: 是
5: 哇，晶莹剔透，
4: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5: 、而且很晶莹，
4: 对，
5: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4: 太对了，
5: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4: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傅舟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
5: 哇，
4: 坚持下来了，
5: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大家都知道，
4: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5: 对，
4: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5: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4: 这什么价格？
5: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4: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5: 是
4: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啊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5: 没错，
4: 吃不了。
5: 是，
4: 我们先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5: 好，
4: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5: 对，
4: 它分燕条，
5: 很平价了已经。
4: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5: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4: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喽。
5: 对，
4: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5: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
4: 克
5: 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公
4: 允的价格啊。
5: 有的。
4: 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5: 对。
4: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5: 是。
4: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5: 哇，
4: 23克的。
5: 对。
4: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5: 对，
4: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5: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4: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5: 一整克燕窝
4: 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5: 是。
4: 而我们这个 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5: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4: 指标。
5: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4: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5: 好体面，
4: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5: 保真保好
4: 啊。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5: 哇，
4: 超大的礼盒。
5: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4: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5: 真的夸张的
4: 说，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5: 对对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克这么好的燕盏。
4: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哥我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5: 对，
4: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1: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0: 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得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得健康一点，
1: 真是
0: 吃得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他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对
1: 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
0: 了，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1: 但是燕窝很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1松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

0: 年的时候，
1: 是
0: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1: 对对 对, 对，
0: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1: 是的，
0: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1: 这个、
0: 给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0: 可以吃很久。
1: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0: 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1: 对的，
0: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1: 对的，
0: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1: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0: 对，
1: 哎，那感动到现在，
0: 真的。
1: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0: 对，
1: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0: 比价，
1: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极具性价比。
0: 性价比。
1: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0: 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
0: 起来好，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嗯，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嗯，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 高，大约在50%左右，
1: 对吧，
0: 然后里面含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嗯，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嗯，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嗯，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

0: 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够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1: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在中国有到百
0: 年
1: 的历史吧，
0: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1: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0: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1: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0: 没错没错，
1: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鸡 蛋，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1: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0: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1: 对的，
0: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1: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
0: 对
1: 吧？燕窝就还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0: 对
1: 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0: 而且越到过年
1: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0: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1: 是
0: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1: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0: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流水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2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2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
2: 90克，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1，这是一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39.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可露一点，
2: 就是发头
5: 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1: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0: 太棒了！
1: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0: 对，
1: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0: 太对了。
1: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0: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1: 对，
0: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辽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1: 可以的，
0: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1: 对，
0: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0: 对，
1: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0: 500克
1: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0: 哦，
1: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0: 更好吸收。
1: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 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0: 是
1: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
6: 国小鸟燕窝，
1: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0: 编号零一，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零一，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0: 是抵
1: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0: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了。
1: 燕穗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奖哦，
0: 礼子面子都有了。
1: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他
0: 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的
0: 对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那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 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3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现，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赶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的的确确大家感觉到了高温酷暑已经来临了，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白海豚又再度在海上生成，而且又是直击咱们江浙沪地区。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发现往后的这几天，尤其是这两个礼拜，我一看又开始跟黄梅天一样，小雨中雨是连番上市，的的确确为我们降了温了，但是湿度又上去了。很多的咱们上海市民观众朋友们就跟我们来吐槽了，说哎呦，家里面啊到处都是各种的霉菌霉斑霉点儿，如果说有一款好一点的东西能够收纳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床品啊，包括说一些好的东西的话，那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相信古人的智慧啊，香樟木是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收纳一些珍贵的字画衣服布帛的专业的天然的收纳处。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到了，可以说大家阔别已久的尊和，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清仓客买，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选择特别的丰富，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说到香樟木，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东方购首选想到品牌就是尊和，
0: 对，
1: 因为尊和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香樟木的商品，香樟木的餐桌椅，香樟木的六斗柜、五斗柜，包括樟木箱、衣架等等的。那就像我讲说的，其实大家特别喜欢香樟木，就是因为它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今天这档直播要一点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款式库存，有可能大家今天看到之后不会再有了，
0: 全部，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
1: 对，
0: 卖光就没有再直播了。
1: 是的，是的。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到香樟木？可能很多人都在说啊，我选择到香樟木，第一是因为它防霉，第二是因为它防蛀，第三是因为它真的是能够隔潮。但是请注意啊，历史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明，
1: 是的，
0: 喜欢香樟木的都不是普通人家。
1: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本专业的木鉴的，就是鉴别一些木材的这个文章，然后书本啊，里面帮大家打开看一下樟木它是怎么来介绍的啊。
0: 对，
1: 在这边就是你看樟木的一些特性啊，来，
0: 小叶章
1: 基础信息。对，在我们的这个右手边这边，它写的很清楚啊，它的横切面是可以看到年轮的，质地很坚硬，纹理很细，对吧？错综无序，然后切面很光滑，干燥后不易变形，耐久性强，对不
0: 对？
1: 所以能够做很好的一些什么，比如说高档家具。
0: 甚至是白线
1: 木箱、雕刻、建筑、造床、工艺品等等的，
0: 对
1: 不对？它可以驱虫避臭等等这些功能，应该是大家特别熟悉和特别喜欢的。
0: 来，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啊，在中国的古代，哪怕到了近现代，
1: 是
0: 民国初期，甚至解放以后，
1: 包括现在，
0: 都是有一个陪嫁。就是我们这个江南地区有个陪嫁，
1: 是樟木箱啊。
0: 我们自己去找一下母亲，我们的母亲那一代是八零后的母亲那一代，都是六零后、五零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们的陪嫁当中一定有个巨大的箱子，
1: 或者是皮箱，
0: 对，或者是皮箱，那个叫做樟木箱。一般来说，压箱底儿、压箱底儿的，就是指樟木箱底下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娘家会放点那个时候的银票。
1: 对，
0: 到后来会放一点珠宝首饰，
1: 是的。
0: 再到后来，那可能就是放一些股票、债券了，等等等等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樟木箱。
1: 是。
0: 为什么做樟木箱不做我们这样的樟木柜呢？第一，樟木它生长的慢。
1: 是。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维甲是杭州人，香樟木是杭州市的市树。
1: 市树。
0: 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杭州到处都有香樟树，但是香樟木长得很慢。
1: 是。
0: 维甲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门口那条路全部翻新，种了一批香樟树苗。
1: 是的。
0: 我们的小学是和初中一起读的嘛，整整九年了以后，从大概一臂大小的树苗变成了这么粗。
1: 是的，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
0: 所以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对，所以基本市面当中很多都是一些香樟木小件的东西，香樟木的衣架、樟木块、樟木条，对不对？
0: 还有第二点很重要，香樟木很难成林。因为香樟木它的整个的树冠非常的大，
1: 是
0: 一棵香樟木长出来了以后会影响后面长的香樟木，
1: 对，
0: 所以它必须要很大一块。但是尊和有个好处，我们自有香樟木林，
1: 是的，
0: 自有采伐的现场，
1: 对，
0: 自己有香樟木的木料厂，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到
0: 全部的这样的香樟木的大料，
1: 对，并且有大料来做香樟木的大件家具。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门板啊，包括很多 如说立柱呀，包括侧板，
0: 很重要哦。
1: 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宽边大料、宽边厚料。
0: 还有一点，市面上大部分的所谓的香樟木，它是这样的，叫做贴片香樟木，
1: 是
0: 表面给你用香樟木，里面就用实木，
1: 对，
0: 或者我们里面给大家贴一层香樟木，就可以叫做香樟木家具了。
1: 是的，
0: 而且市面上也有这样的报价，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报价，好吗？
1: 好的，
0: 很多人都在说，你看啊，你看。实木的5469，
1: 对，
0: 部分香樟木的就是表面是香樟木，而且没有什么花纹，没有什么样雕刻，
1: 是的，
0: 7000多了。香樟木部分斗柜完全没有雕花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
1: 了。是的，
0: 全香樟木，你看看，全香樟木，你来看，
1: 11670。
0: 为什么？因为香樟木就是贵的。
1: 对，
0: 香樟木就是贵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等级？我们告诉大家，也都是全香樟木。
0: 全香樟木，全到什么地步啊？
1: 面板这些部分啊，你看，全部都是香樟木。
0: 除了这种
1: 香樟木，
0: 这种五金件，
1: 对，
0: 以及我们里面抽屉里面的滑轨，钉子之外，其他所见即所得，全部都是香樟木，包括什么？顶面
1: 对，
0: 全香樟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边的抽屉面
1: 是的，
0: 全部都是香樟木，而且抽屉面大家注意到没有？有雕花。
1: 是的，
0: 一旦有雕花，就说明这一块木头要很厚，才能做这种深度的雕花。
1: 对，
0: 不是那种小雕花，
1: 不然就平面了。
0: 再到侧面。
1: 这边
0: 全部都是香樟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背面
0: 甚至按照道理背面，不见光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用普通的实木？
1: 可以可以。
0: 可不可以用那种胡桃木、杨树？
1: 可以拼一下。
0: 这种速生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便宜一点的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
1: 但是今天依然给大家做香樟木，
0: 正好拍到这儿
1: 了。连底座这个部分啊，
0: 底座
1: 也给大家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香樟木来加高加固。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整个五斗柜更加有底气，更加气派。对不对？并且更好的隔绝地面的湿气和潮气，因为有很多可能住在一楼的话，我们抬高一点点，总归是能够更好的隔绝地面湿气和潮气的。这些部分给大家用的也都是香樟木。然后呢，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第二个圈内的猫腻。
1: 好，
0: 来，我也是香樟木，它也是实香樟木，而且也没有加其他木头，全部都是。但是这两个木头，这两根木头，如果说这个木头定价1000块钱的话，这个木头定价1000块钱的话，这根木头只要500块钱，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中间很切面会有对比，对吧？
0: 明白了吧？
1: 是的，
0: 它是掏空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
1: 全部都是
0: 全部都是实心的木头。
1: 是的，
0: 各位，
1: 您会发现
0: 四片木板拼起来和一整根的。完全不一样，
1: 肯定的。
0: 中间它甚至可以再做一个凳子的桌凳子脚，或者说是做一个其他的家具的这个主梁，横档浮木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是实心的，
1: 那您想，综合
0: 全部都是这个实心的，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就用在我们这两根立柱当中，就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扎实，并且一柱到底。然后我们看好所有的外部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抽屉的里面啊，
0: 里面的部分，
1: 这个地方是东西相对放的少一点，我给大家看，底板香樟木，
0: 对，
1: 背板香樟木，
0: 对，
1: 两边侧板也都是香樟木，
0: 甚至这里还有一个香樟木的
1: 这个
0: 加固板，
1: 对，因为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层，对不对？它很厚实。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底方里面我们还有一层。
0: 看下面那层吧，看下面那个抽屉，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你看，
1: 在这里
0: 看到没有？
1: 是的，
0: 这里还有一层加固层。
1: 是的，
0: 这一层是不是也是香樟木？
1: 也是香樟木。
0: 按照道理完全没有必要的。
1: 对，
0: 按照道理完全没有，已经这么厚的一层香樟木了，我有需要这里再给大家做一层吗？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我们可以省，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加好了。
0: 来，今天保证给大家啊。
1: 是的，
0: 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这一整个五斗橱，
1: 对，
0: 这一整个五斗柜里面
1: 是。
0: 所有的木料的部分
1: 都是
0: 100%小叶香樟木，
1: 是，
0: 而且不是那种长了5年3年的，一定是超过
1: 5-10年
0: 的老香樟木，
1: 是的，
0: 因为香樟木不到10年20年它不能成材，
1: 没法来做家具，
0: 没办法做家具，只能做个摆件的，
1: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用料很多很扎实，然后容量也比较大，
0: 当然，
1: 因为像这样五斗柜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很多针织衫呀、羊绒衫啊、羊毛衫啊，有些款式有些颜色，真的您可能再去挑再去选，不一定选得好看
0: 的
1: 不一定选到喜欢的，我们就给它叠放在一起，
0: 是，
1: 然后上面两个小抽屉呢，您可以正好分门别类，
0: 放些零零碎碎的，
1: 小抽屉的所有面板隔板底 泥板也都是
0: 香樟木的围巾，香樟木天然的抗菌、抑螨、防虫、防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因为你想，像这些一看不用我们说，都知道是大牌，
0: 但是
1: 对吧？上海人特别懂牌子。
0: 但是你知道的，
1: 损失一件，
0: 像这种木头，不多，但是它一定很贵。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在市面上它各种各样的价格。
1: 是的。
0: 半香樟木的，大概在4000到6000块钱之间，
1: 差不多。
0: 全香樟木都贵的，10000多，而且不一定是全实心香樟木。那我们全部都是实心香樟木。
1: 那说实话，现在很多说这个价格肯定是虚高，我能够打折，我等商场搞活动，
0: 对
1: 那这样子打对折。
0: 我们找一个，我们找一个，半香樟木的，打对折3000多。
1: 是的。
2: 3000多，
1: 3600。
0: 来，今天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啊，首先，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三个五斗柜给大家，右下角大家已经看到了，1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一步到位，而且有三种情况可以选，这个是深色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深色的，而且还有个好处，为大家来做到是四个角，
1: 对，
0: 四角落地，四四方方，
1: 它的款式比较不一样，
0: 更加的偏欧式一点点的，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欧式风格的，可以选择到它，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中间的这个，没有角，是直接平铺到底的，
1: 对的，加工底
0: 做的，有个好处。我个人是喜欢这个的，加固到底的好处是它下面没有进灰的地方，
1: 对不对？
0: 进不了灰，而且就算进灰了，我看不见嘛，
1: 是很好打理，对不对？
0: 来，如果说啊，你家里面是想要更中式风格一点的，来，
1: 是的，
0: 选择到我们这边，
1: 对。这还有一个款式，
0: 中式风格一点的，这个更好看。
1: 它会比较简约，然后这样的款式，其实你会发现整个视觉当中，让大家看到这个柜子会更加大，对不对？
0: 的确。
1: 然后所有的像这些，你看蝙蝠的造型的把手，也是很有新中式韵味的，
0: 当然，
1: 对吧？底座当中也是帮大家做了很好的这个雕花，
0: 当然，
1: 这个底座也全部都是实心的，全部都是一整
0: 根
1: 这样的木料，
0: 全部都是香樟木料哦，
1: 很扎实，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
1: 这是另外一个选择。
0: 除了这个之外，有些人说我还想要。再繁复，再高端一点的，看那边，
1: 对，
0: 那边有一个超级复古式的，
1: 是的，
0: 在这边，当然这个贵一点，
1: 对，
0: 首先。雕花的人工就贵很多，
1: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柜子和香樟木相结合在一起，
0: 有点像是那个时候大户人家的一个香樟木柜。
1: 对，它这个地方
0: 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个五斗橱，
1: 是的，这个地方是个大樟木箱，对吧？樟木箱有很多说，那我就是抬高之后，
0: 这个会贵一点，2999块钱。
1: 对。唯一要区别的是什么？它的雕花会更加复杂，
0: 对不对？
1: 全部都是很多梅花，包括喜鹊的造型。然后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傅手工帮大家精修过。
0: 对的。
1: 上面是樟木箱，您可以放大被子，底下抽屉还可以正常打开来用，对不对？
0: 放毛衣呀、放被套啊都没问题。
1: 对的。
0: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我们的箱子收纳的话呢？
1: 是的。
0: 在那边还有我们的一桌四椅。
1: 餐桌椅。
0: 餐桌加椅子呢，正好。也是我们的
1: 啊，对，
0: 四正好也是2999。
1: 是的，
0: 首先它平时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我们正常的使用，是这个，
1: 它是这种就是说长条
0: 形的，老两口吃的就不用打开了。
1: 对，
0: 那家里面邀请客人来了怎么办？直接变成八仙桌。
1: 对，
0: 直接变成八仙桌，
1: 就是长桌可以变圆桌，
0: 来，
1: 圆桌展开尺寸是1米25。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样一桌四椅，也是。299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也都是香樟木，香樟木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连椅子是香樟木，
0: 椅子全部都是香樟木，
1: 是的，
0: 不用的时候收纳起来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来给大家来细捋一下啊，一桌四椅2999，这个
1: 雕花款的，
0: 这个樟木柜，
1: 樟木柜
0: 箱，2999，
1: 是。
0: 那如果说想要更划算的，在围甲的右手边，
1: 五斗柜，
0: 这三个斗柜都是
1: 1999，
0: 都是1999，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个款式库存都不多，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些库存给大家做特价清仓。
0: 每个斗柜只有10个，桌子只有5个，我们的这个中式款的2999的那个柜箱，只有5个。
1: 是。
0: 至于现在你想订哪个，不要着急，请注意了，这三个款式大家还在纠结的，不要关，没有关系的。 打电话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替您来确认到底有哪一个，
1: 您可以先选好，
0: 他们来跟你来确认，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对，
0: 都是80公分宽，然后呢身是1米01高到1米02，好吗？
1: 是的，是的，
0: 都是差不多 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所有的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免费。如果说有一些旧的斗柜的话，需要搬楼的话，可以帮大家全部的搬
1: 旧，搬就到楼下或者小区指定地点，对不
0: 对,
1: 对？这些都好商量，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感情在这边，东方购物的顾客，我们真的是服务非常到位 的。主要是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外面可能真的多多少少这么热的天气，收个什么100-200块钱、200-300块钱，
0: 没人要，
1: 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包括摆放到位、免费搬旧的一些小家具都没问题。
0: 可以，
1: 今天要做的就是抢现货库。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尊和的香樟木的套组，有我们的这个
1: 斗柜，
0: 有我们的中式柜箱，
1: 是的，
0: 有我们的这个餐桌的一桌四椅，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那么如果说选择到五斗柜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三种款式，我知道大家都在犹豫，都在纠结，哎呦，到底哪个带角的好看呢？但是不带角的呢又不用打扫，到底应该怎么选？来，
1: 不用纠结，先抢名额，
0: 先
1: 抢现货，
0: 先把名额抢下来。
1: 对，
0: 一共每个斗柜只有10套。
1: 是的，是的，
0: 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
1: 对，
0: 因为工厂不造了。因为说句实话，虽然我们自有香樟木林，虽然自己有香樟木林，
1: 因为其实现在人工啊，
0: 现在
1: 长得真的很厉害，
0: 还有一个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退耕还林了，所以香樟木现在也是受到一定的管控，所以大家众所周知，
1: 是的，
0: 能够现在用到那种珍贵木头，你现在自己去看海南黄花梨还有吗？
1: 对，
0: 我们倒退个20年前，海南黄花梨，我说句实话还能够买得到的，红木家具倒退个50年，你还是能够买得到的，
1: 是的，
0: 你再倒退个80年，你如果说想要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种非常珍贵的那种木材，
1: 你不仅
0: 在市面上能够买得到，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现在自己看，不仅仅说是海南黄花梨了，你就算去找一个全红木的家具，你现在资产没有上亿，你能找得到吗？
1: 对，主要是
0: 这是第一点。
1: 主要是现在大家会发现，但凡买得到红木家具的，红木品种有很多，可是香樟木不一样。香樟木因为大家为什么喜欢，它是防霉、防虫、防虫、防虫，这个作用是任何红木家具都比不了的，是不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贵的字画啦、
1: 对呀，羊绒衫呀、羊毛
0: 衫
1: 呀，
0: 放在香樟木箱子里面？
1: 对呀，
0: 因为它天然的防霉、防虫、防潮、防蛀。
1: 那尊和难得在于，
0: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1: 所有的木头部分都是香樟木，
0: 今天所有的家具
1: 看到的面板，
0: 所有木头部分，
1: 对，
0: 甚至连看不见的背板，
1: 对，
0: 甚至连抽屉当中的，
1: 是的，
0: 侧面板，
1: 对，
0: 上面的加固板，
1: 对，
0: 两边的这些背板，全部用到的是我们的纯
1: 香樟木，并且抽屉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上漆，
0: 对
1: 吧？这样它的味道是能够持久持续散发出来的。然后您会发现很多八节呀、年轮呀、斑点呀，这些都是正常的木头劈开来，因为每一个木头打开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就是真实的，我们告诉大家
0: 天然的八点。
1: 对，
0: 而且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家里面一个房间有一个这样的香樟木的这个家具里头，
1: 你会发现
0: 满屋飘香，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5年。10年，它会慢慢的挥发出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确实给大家用的料都很厚，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个面板当中能够看到这么清晰的纹路，其实就是因为在本身雕刻之前，这个板得厚，不然的话它雕不出这么好看的弧度，
0: 一薄不就雕空了吗？
1: 对呀、它就没有凹凸的感觉了。
0: 当然了。
1: 然后像这个立柱当中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实心的，
0: 立柱
1: 一柱到底一脉相承。
0: 然
1: 后像这种太阳花的雕花呀，对不对？也是能够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你整个款式会更加加分，会更加符合现代装修的审美。
0: 的确，
1: 底座当中呢又帮您做了很多的加工，
0: 全部加围，
1: 加工加固也是香樟木啊，
0: 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但是这个一圈也都是香樟木啊。
0: 对，包括说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一共是5款家具，
1: 是的，
0: 一共是5款家具。这5款家具当中，所有的木材，所有的，你看这里是3个斗柜，
1: 3个5斗柜，
0: 那边是一个斗箱，一个柜箱，再加一个一桌四椅，
1: 是的，
0: 所有用到木头的地方
1: 都是
0: 小叶香樟，
1: 是的，
0: 都是小叶香樟。但是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错过了，非常的抱歉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是做到了清仓特惠，
1: 是的，
0: 你能够拿得到的，来，首先第一个啊。给大家来说，因为今天
1: 的选择
0: 的的确确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产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选，所有的全部等到我们定下来以后，有需要的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再选款式。
1: 是的，
0: 有2个带4个角的，一个偏西式一点，一个偏中式一点，
1: 对，
0: 一个不带角但是带底座的，给到大家，一共3款，都是1990。 199块钱。
1: 是的，
0: 因为1999块钱。
1: 这个价格要珍惜，是为什么？原先我们就不看市场当中什么价格了。4980是东方购的价格。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的价格4980，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搞搞活动，送点什么小东西，送个10个樟木衣架那种，对不对？今天价格直降2900多，变成1999。
0: 对。
1: 也是看到一款少一款，看到一个少一个。
0: 是的。你看到了就赶紧来下单哈。
1: 是的。
0: 再接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中式柜箱，
1: 顶箱柜，
0: 直接从5980降到了29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贵一点点？虽然高度和宽度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它的满花的雕纹、
1: 雕刻、雕工
0: 要比我们很多的一些机器更费工、更费料，
1: 是
0: 人工贵了1000块钱。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1000块钱找不到一个师傅给你雕出来的。
1: 对的，因为现在能够会雕刻、愿意静下来坐在那边好好雕刻的老师傅也确实不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喜欢雕花款的、喜欢中式韵味的，就去抢那个2999的。
0: 我觉得更实惠的是这个，
1: 一桌子
0: 2999块钱，全箱樟木，一桌4椅，而且这个桌子可以变成一张大圆桌，
1: 是的，
0: 可以变成一张大圆台面的，
1: 6-7个人完全没问题。
0: 29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个一桌四椅的库存也不多。
0: 对，
1: 如果您家正好餐桌椅需要更换一下的话，您会发现是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不用的话把它靠墙，然后省空间。需要大家团聚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变成一个1.25米的大圆桌。但是真的告诉大家，首先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是不会比它更低了。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清仓特惠的价格。
0: 的确。
1: 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款式，比如说这个10个，现在还剩8个左右，
0: 当然
1: 卖完就没有了。
0: 还有最后的24个，24分钟。
1: 是的。
0: 所有的一共只有10个。
1: 是的。
0: 所有的这个只有10个，包括说我们这里1999的各10个，
1: 各十个。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更少，这个大概只有5-6个左右。
1: 这个抢得快，因为它比较好搭配，对不对？然后我们后续所有的都是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给大家搬楼，这些都是有的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咨询，能够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
1: 速
0: 度很快哦，
1: 自动订购，或者是打开东方购的 APP 去抢名额，对不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款式确实有点多，但是为什么？因为每个款式的库存真的就是个位数，
0: 的确，
1: 对吧？比如说5斗柜当中，大家会觉得。

0: 实木，而且是香樟木。
1: 对，
0: 众所周知，你家里面衣橱里面要放个香樟木的
1: 块，樟木条、
0: 樟木块、
1: 樟木球，对吧？
0: 或者樟木的这个衣架，为了什么？防霉、防潮、防蛀。
1: 对的，因为香樟木它不是这两年炒作的木料，大家前面看到很多画面当中，什么古代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奇珍异宝呀，就是放在樟木箱当中。因为古代没有什么那个樟脑丸，也没有什么抽湿的机器，对不对？就是大家发现樟木的那个边上没什么蚊虫，
0: 哎，
1: 原来这个樟木会散发一个味道，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特别适合上海的家庭、江浙沪的家庭。
0: 对，
1: 说实话，香樟木东西啊，在北方其实不怎么畅销的。
0: 但是
1: 在南方，在江浙沪地区特别受欢迎，
0: 尤其是南方啊，家里面如果说是出生了一个女儿，那基本上就是种下一棵香樟树，
1: 是
0: 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把这个香樟木砍下来，做成一个樟木箱，
1: 是
0: 作为它压箱底的嫁妆，放在这个里面，
1: 对对对，
0: 就是到时候就是你看啊，就是。穷苦人家，就是一个香樟木箱子，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大富大贵的呢，那就是几驾马车抬了几个箱子，这个箱子一定是香樟木。江南的士绅一定是香樟木，
1: 大户人家才会用到香樟木，
0: 一定是用到香樟木。
1: 对，但是那个时候打的香樟木呢，可能确实没办法，就是像我们这样拿来做大件家具，樟木箱可能也比较小，对不对？因为就是说香樟木成材比较慢。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强调是什么？虽然很多说，哎呦，这个2000多、1000多，原来东方过度看不到综合能够。这个价格的，我们给您说啊，所有的木料都是香樟木，
0: 所有木料全部都是纯香樟木、
1: 给大家用的实心的立柱，今天依然保证是实心的立柱。
0: 给大家说一下，这点很重要。这两个立柱怎么看？我如果封在
1: 高度，
0: 我如果说封在我们的这个柜子里面，你是看不见的，
1: 看不见，看不见，
0: 所以没有区别的。很多人说，哎呦，那这个东西。所有的商家都说我是纯香樟木，这两个都说我是纯香樟木，他说的话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今天香樟木卖5000块钱，我卖5000块钱，我卖10000块钱，为什么一个5000，一个10000？
1: 是的，
0: 看它用
1: 对，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
0: 区别了吧？
1: 对的，
0: 明白了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实心的料。
1: 是的，我们就敢告诉大家，
0: 而某些商家他为了降低成本，为了看上去便宜点，它中间是空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中空有什么问题啊？中空有什么问题？第一，
1: 它是拼接呀，
0: 它容易就拼接，或者是要加点胶水。还有一种可能，它虽然天然防霉、防潮、防蛀，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里面蓄积一些这种水分呐、潮气呀、其实也容易出问题。
1: 对，因为柜子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哦，我今天要稍微调整一下布局，对吧？我从客厅的角落搬到房间的角落，
0: 对。
1: 那您在整个搬动过程当中，实心的，那毋庸置疑会更加的牢固稳定，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是跟大家强调，首先今天这个的话摆在家里面真的不占地方，但是摆好之后收纳性很强。五斗柜有三个款式，围甲身后那个的话，之前真的很少出现这样的风格。
0: 这个很少，这是深色的。
1: 对对对，
0: 这是深色的，
1: 1999，它比较偏那种欧美系的感觉。
0: 是四条腿的，这个所有的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欧系的那种巴洛克的风格，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全部都是这种纯铜的手环，
1: 很重工，我就觉得很重工，
0: 很好看。
1: 对，
0: 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不挑你家里面的装修，
1: 对，它很好搭，
0: 中式风格也可以，西式。风格也可以，
1: 而且
0: 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啊，你看它是做封边封底的
1: 啊，对，
0: 封边封底的好处是
1: 不进灰，
0: 就算是进了灰，
1: 对，
0: 你看不见，
1: 是的，
0: 眼不见为净。这个樟木柜你放在家里面，你也不会闲着没事去移动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空调下面有没有灰？有的，你也不会去天天移动空调去清扫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你看不见，你只要把它旁边扫光了就干净了，就是干净的。
1: 然后这些部分给大家抬高的这个加固的地方
0: 也是香樟木哦，
1: 对的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家里面那些小虫子呀、小蟑螂啊，也不会进去了。
1: 是的，
0: 包括说这个就更加的偏新中式一点。
1: 对，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新中式也非常的好看。
1: 就是你会发现它视觉很干净，对吧？它就是让大家感觉所有的面料、面板好像是拓宽视野的感觉。
0: 再加上它的线条，边幅扣，
1: 对，
0: 很好看。
1: 对，也都是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背板、底板这些做工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香樟木、
0: 所有用到木料的地方，100%采用纯香樟木。
1: 叶香樟。
0: 而且用到的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老木材，
1: 是的，
0: 不是那种新木材。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两款啊，一款是我们的樟木香柜，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是顶香柜樟木箱加上抽屉的一个组合，下面是两个大抽屉。
0: 这个2999啊，这个贵一点啊，
1: 对，
0: 因为第一它上面是个顶箱，
1: 是的，
0: 第二点它里面的雕花更繁复，
1: 对，这些上面的雕花您仔细看，真的会觉得特别有韵味。
0: 当然，
1: 然后除了前面面板大家看到有雕花，侧面也都有雕花，这个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看，包括顶面也都是几乎满雕的设计。
0: 的确，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有很多对一些中国文化也好，对很多木头的装修，对红木的一些雕刻，
0: 对，
1: 特别有研究的，您真的把它值得收回去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1: 一桌四椅。
0: 也是纯香樟木啊，
1: 纯香樟木
0: 也是纯香樟木啊，
1: 对，
0: 四个椅子也是纯香樟木，而且这个桌子咱们还可以直接
1: 变成一个
0: 圆桌，
1: 对的。
0: 真的十个人来，你就让它变成圆桌。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家里面就老两口的，咱们今天就这样吃，
1: 收进去就能够节约地方，对不对？
0: 很方便，
1: 是的。哎，
0: 这一面靠墙嘛，这一面靠墙，
1: 对，这个还可以盖起来。
0: 对，这个儿子女儿或者女儿女婿过来了，吃个饭，
1: 加个座，很方便。对，
0: 女儿女婿过来都不用加座，就是四个人嘛。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椅子也挺重的，也都是香樟木的。
0: 纯香樟木。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大家不管怎么选，可能有很多是把五斗柜和一桌四椅一起带回去，或者是顶香柜加一桌四椅带回去，都很值得。
0: 当然，
1: 我们这个价格呈现好之后，做好之后，后面不会再做了。
0: 对的，
1: 没法比它更
0: 低了。这个价格是我们的清仓特惠的价格。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了没有？你能看到用纯实木来做的，当然现在有很多品牌，但是你看看它的价格，我在商场里面看到过，那个原木什么雨，对不对？是看到过的。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对，它做的都是极简风格。仔细一看，第一，很少有这样的五斗柜，因为他们都是以这种西式的极简风格，要么沙发，要么凳子，要么床，
1: 简单的这种边柜，
0: 对不 对？但是没有出现像我们这样的五斗柜，既兼具的收纳功能。第二点，它只是原木，它从来不碰那些贵的，所谓的这些珍贵的珍稀木材。
1: 是的，
0: 所谓的原木是什么呢？原木就是那种苏生林。胡桃木啊，
1: 就长得很快的，
0: 或者说是这种一些其他的杨树林啊，等等，
1: 并且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一些特点。那香樟木，我相信就是在众多不管哪些品种的木材当中，有一个特点大家是都特别公认的。
0: 在我们真的樟脑丸诞生之前，你是不是在衣柜里面放点樟木块、
1: 樟木条，
0: 或者是放点樟木条？
1: 是的，
0: 或者樟木做的衣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种木材天然的抗菌。防螨、防霉，
1: 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的香味儿，
1: 对的，这个作用真的是任何木材都替代不了 的。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真的以前古代皇帝的龙袍、华服、奇珍异宝，对吧？世书字画，就是放在樟木箱里面。
0: 当然，
1: 包括现在很多档案馆、博物馆当中也会用到香樟木的抽屉、格子、柜子去存放一些纸质的档案，包括绢帛类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其实真的很适合上海的家庭，因为有一些，比如说羊绒衫、羊毛衫。羊毛披肩有些大牌的，您损失一件，不小心虫蛀了呀，有味道了，也咬了呀，
0: 可买个好五六件呢，
1: 对吧？因为今天价格确实划算。
0: 我们今天所有的五斗柜，无论是哪个型号的，全部都是1999。
1: 是的。
0: 至于型号，您可以后续再来选。我们那个一桌四椅，纯香樟木哦，而且可变圆桌，市面上你哪怕买一个我们的这个实木的。普通速生木的一桌四椅，是不是也要个3000-4000块钱？
1: 有的。
0: 今天我们一桌四椅给到大家
1: 香樟木的
0: 2999。
1: 对，
0: 香樟木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祝您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好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看准是什么木材。
1: 是的，
0: 因为香樟木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古代一些大富大贵之家，作为家里面压箱底儿的这个好东西。什么叫做压箱底儿？樟木箱的箱底，
1: 是的，
0: 对不对？当然有高阶的用海南黄花梨，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你能买得到海南黄花梨吗？
1: 是，
0: 你能买到紫檀木的箱？紫檀木一般用来做首饰，因为紫檀木成大材的很少，一般都是小的，
1: 小串，
0: 对不对？
1: 对，
0: 小串，
1: 手串，
0: 放手串啊，或者说是放一些珠宝啊，小的盒子，这个很多，
1: 对 对。
0: 但是你来看啊，
1: 我们今天、
0: 能够做家具的
1: 大件家具当中用到的啊，
0: 又非常具有实用功能的，
1: 是的，
0: 为香樟。木可数，
1: 对对，主要是它还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让它真的很有特点，任何木材都替代不了。那我们是能够告诉大家，综合带给您的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
0: 换句话说啊，
1: 香樟木，
0: 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
0: 这个柜子上面所有的木头部分，
1: 对的，
0: 不包括你看，
1: 除了五金件啊，
0: 这种铜的或者是铜合金的这种把手啊，
1: 对，
0: 里面的滑轨和钉子是金属之外，
1: 其他
0: 所有的木头部分
1: 是。是的，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能够叫香樟木家具的有两种，一种叫做贴香樟木，
1: 对，
0: 就是我在这个表面贴了一层香樟木，它就能够叫香樟木家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纯香樟木的家具，一定要比贴香樟木的家具贵，因为香樟木本身的进价就贵。
1: 是的，
0: 更何况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这里哦，你来看底部、
1: 底座，
0: 所有的围挡。全部都用到
1: 是的
0: 香樟木，
1: 香樟木帮大家加高加固，几乎有差不多有个6-7-7-8公分这样一个高度，对不对？
0: 行业内呢，还有一个降低成本的办法。这颗柱子你看啊，大概是我4掌宽度，
1: 是，
0: 它可以把里面掏空，
1: 掏空。
0: 我们今天保证所有的石柱全部都是用到的，真的实心的柱子。怎么来看啊？如果要4板拼接。在2根木头之间，这里会有一条缝。
1: 是的，
0: 在夹角的地方有缝的。你回到家自己去检查，这里夹角有没有缝？
1: 我们
0: 没有缝，
1: 实心的，
0: 我们就是实心的。
1: 大料、通料和直料带给大家。
0: 第二点，为什么市面上大部分的全部都是没有这种深机雕刻？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板太薄了。
1: 对，
0: 所以它只能做。普通的纯平面板，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做深机雕刻的说明，这块面板要比普通的面板还要再厚。
1: 对，
0: 我们不仅仅是普通的面板加厚，在里面还要再加一层固定板。
1: 对，
0: 这层固定板，
1: 这里是2层哦，
0: 全部都是纯香樟木，
1: 这里也都是香樟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抽屉打开之后也都是香樟木，是能够香闻到香樟木淡淡的这个香味的。底板当中也都这些没有给大家上漆，
0: 对，
1: 所以能够让大家能够持久持续闻到这味道，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并且有很多就是我之前我们有个顾客他打电话过来说啊，你这个真的很好，他说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0: 对，
1: 每次上班出门前把其中一个抽屉打开，您会发现进家之后他。说没什么蚊子，
0: 对的，
1: 你知道它这个驱虫就是蚊虫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很重要、
1: 因为然后您用的时间久了之后自己再去打磨一下啊，再去用那个砂纸给它磨一磨，
0: 看看
1: 这个味道又能够出来了、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香樟木柜，看到没有？
1: 好，
0: 这个里面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表部，这个是我们的表部、表面。这里还有一层，
1: 看到了没有？有两层
0: ，
1: 对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综合给到大家的，这两层全部都是。甚至这里也是，所有的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反正我们就是面板后面还有加固了一层板给大家
0: 用的。每个抽屉都这样的，
1: 都是香樟木。
0: 每个抽屉都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这里的5个抽屉全部都这样做、
1: 是的，是的，啊，连小抽屉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品质。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1: 上面跟东方顾合作这么多年了呀，对不对？
0: 上面做2个小抽屉，我说句实话，其实是更费工费料。
1: 对对对。
0: 我一口气做4个这样的抽屉，其实没有必要。中间再加了2层这个木板。是不是又费工费料了？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您做一屉不做一柜，
0: 当然、
1: 对吧？啊，您做一柜不做一屉，一个抽屉，因为它面板就是设计会更加多。
0: 今天我们的5斗柜呢，有3种款式，全部都是1999，每个都只有10个。
1: 是的，
0: 现在我估计都只有1到2个的备货。
1: 嗯，
0: 来，这个深色的更加偏欧式风格一点点，
1: 这个好重工啊，
0: 不包底，但是是4个角。这个
1: 脚上雕花非常好看，
0: 而且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我说句实话，这个颜色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红木，老红木的那种质感，
1: 对
0: 对吧？越非常的油亮，中间的那个呢是 中西都可以，
1: 对的，
0: 家里面中西装修的风格都可以，
1: 它更好搭。
0: 但是它是这个包底的，
1: 对的，
0: 它是包底的，
1: 更好搭。
0: 看到没有？这里是包底的，
1: 对对 对, 对，它会更加大气，然后更加好搭配啊。
0: 我们还有一个纯的中式风格的，
1: 是的，
0: 在那边，现在在马邑那边啊，
1: 就是像这个会比较偏新中式或中式风格，对不对？就是很简约，很大气，然后呢，视觉当中就是让大家发现我们全部也都是大板厚板啊。
0: 的确。
1: 对，然后这个也全部都是香樟木，这个呢我们也是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价格也是1999。你想摆回家之后上面放个桌旗啊，然后放点装饰品，很好看啊。
0: 我具体给大家理一下啊，在我身后一二三这三个全部都是1999。要不要有好看的？有好看的，
1: 复杂的。
0: 我们今天好看复杂的一点
1: 的，像这个是满雕，这个真的、
0: 这个、纯满雕哦，
1: 就是。有很多可能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研究喜欢的。
0: 说句实话，是不是机雕？是机器粗雕。在我们的手工
1: 师傅手工精修，
0: 在精修，
1: 必须得精修，不然的话，像这种花蕊呀、花瓣没有那么立体，对不对？包括很多枝蔓缠绕的感觉，都是能够帮大家栩栩如生呈现出来的。
0: 上面就不是抽屉了，是一个大的香樟木柜。香樟木箱子，
1: 它是个大的箱子，上开合，然后加固条也都是香樟木、
0: 这个、很符合咱们的这个中式的审美了，很好看，
1: 对对，很好看，就是你的大被子，
0: 对，
1: 家里面
0: 真的这是用嫁女儿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来，还有我们的一桌子，哎呦，这个好香啊，
1: 对，
0: 这个打开了以后，里面的这个
1: 香樟木的香味
0: 好香哦，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桌四椅，
1: 是的，
0: 坐下来给大家
1: 看一下。一桌四椅的话、就是，
0: 这是我们的一桌四椅，也是2999，刚才这个也是2999，比那个贵1000块钱。那么一桌。桌四椅我觉得更加的划算，因为连凳子加这张桌子所有木材的部分全部都是香樟
1: 木，
0: 而且你来看上去仿佛这是一个普通的双人桌或者是四人桌，但是你想10个人来怎么办？来，没关系，直接这样一拉，
1: 对的，
0: 十个人坐没问题，
1: 它就能够变成一个圆桌，所以团聚的时候、团圆的时候再加4把椅子，对不对？也是非常 OK 的。
0: 你在这里10个热菜4个冷菜1个汤10杯饮料坐下来绰绰有余。
1: 是的，
0: 中秋节招待宾客没问题，
1: 对，
0: 国庆节招待宾客也没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人家一坐下来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你们家里面真的今年还可以，这是香樟木，
1: 对对对 对, 对，包括这个桌子椅子也都是香樟木，但现在这个库存也不多了，
0: 这个库存还多了一个，
1: 大家要抢的是什么？就是您想好一桌四椅需不需要，一桌四椅我觉得需要的时候就是斗柜，对吧？选一个至少得带回去一个，因为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是其他款式，
0: 对，
1: 推荐完之后好没有了，
0: 对，
1: 再也没有了，不管是1999还是2999还是3999，不好意思都没有了，
0: 所有的配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今天抢回去所有的配送，包括说送货，包括说搬楼，全部都免费，
1: 是
0: 家里面有旧家具需要更换掉，我们有师傅帮您搬下楼，
1: 是的，
0: 扔到小区的指定地点，比如说垃圾场旁边，或者说是回收垃圾处旁边，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清仓特惠，每个斗柜只有最后的1到2个，
1: 卖完都没有
0: 了，我们的这个箱柜2999会贵一点点，
1: 是，
0: 也只有最后的一个，我们的一桌四椅最后的一份，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想要在家里面更换一下家具的，我建议大家来选择一下实木的。如果喜欢实木的，我建议大家来选择一些带有功能性的实木的。很多人说实木就实木，哪来的功能性？
1: 哎，香樟木就可以有功能性啊。
0: 有没有防霉、防蛀、防潮的木头呢？有，那就是香樟木，
1: 并且它不是炒作的，
0: 对的，
1: 它是自古以来就被验证过的。
0: 对的，
1: 很多老祖宗的智慧就告诉我们，香樟木是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
0: 当然了，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说，哎，前些年以前接触到是樟木箱，
0: 对，
1: 那樟木箱很多说开合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呢，一个箱子落一个箱子，我底下那个箱子怎么拿？
0: 很麻烦呢。
1: 那做成樟木柜、六斗柜、五斗柜，
0: 很方便。
1: 所以其实综合的五斗柜、六斗柜，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0: 当然了，
1: 我们今天这场直播最后两分钟，我只跟那强调两点，第一点，所有的木料部分，
0: 全部纯香樟木，
1: 纯香樟木，不管是五斗柜、顶香柜，还是一桌四椅，
0: 对，
1: 大家放心，依然给大家保证纯香樟木，全香樟木。
0: 对，
1: 第二点要强调就是价格，我们之前推荐了好多款式，就再也没有了。
0: 对，
1: 今天这个五斗柜1999，顶香柜2999，一桌四椅
0: 2999。
1: 如果今天这场直播全部售完了，后面也都没有了，换其他款式了。说实话，就是清仓特卖。
0: 对的，
1: 我们不可能比它价格更低，但是呢，也没法再给大家追加了。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所有的旧的家具，如果说您需要丢的，我们师傅帮您扛下楼，扔到小区的指定地点。
1: 对，
0: 新的我们的香樟木的柜子也好，桌子也好，
1: 桌椅全部都给大家搬上去，
0: 是搬上楼，免费放摆放到位，免费。全部都由我们师傅来帮您承担。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五斗柜统一价格1999，至于款式，后期我们有专人来跟您确定，先定下一个名额。咱们这个顶香柜2999，一桌四椅2999，所有家具用的木料100%纯香樟木，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西安，说到洛阳，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城市呢是十三朝古都，也是千年古都。那最近呢也是非常旅游热门的一个打卡地。再者的话，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是增加了它的人气和热度。那现在七八月份的话，天气会比较的炎热，我们都知道西安嘛比较热，所以呢我们安排的团期呢是在九月、十月，避开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让大家出行。而且市面上大多数你是要么就是陕西，要么就是河南，你要分开旅行。而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的一条精品的明星路线，给大家一次玩够陕西还有这个河南。今天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一次带您去玩我们的西安和洛阳两大历史古都啊。不仅如此，还会有丰富的景点和行程。
0: 是的，
1: 但是只有两个团期，
0: 是
1: 9月16号、10月8号，每一个团期只有30个人，只有60个席位。所以，但凡你要是有这个想法要去的话，第一时间要锁定一下名额。
0: 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呢？给大家规划的是一条明星路线。在市场上的话，你可能都是要分开去的。
1: 是的。
0: 光我们西安陕西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是达到了4000多的这个价格。九月份如果你说我光要玩河南这一地的话，你看5天4晚河南九月份的团期3599元起步，那也就是两个地方加在一起，两个省加在一起，价格直逼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自由行自己做攻略，是不是要省点钱呢？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两个地方太火爆了，现在大家都要去。从上海虹桥到西安，然后这是一段高铁。
0: 是的，
1: 再从我们的这个西安到洛阳，然后再从我们的郑州回到上海虹桥，3段高铁就要1417块钱，然后加上我们几个晚上的这个酒店3276，再加上你去玩的各个景点的门票973。所以高铁、酒店、景点门票全部加起来5666。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没有一顿餐食。
0: 对的，
1: 没有导游和领队。
0: 是的，
1: 也没有小交通哦，
0: 都没有，只是机票、酒店加门票就已经要将近60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8天的行程，而价格的话才只要6000以内的价格，是目前东方购物每天算下来最便宜的、最性价比的一个团期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琳琅满目的。首先从上海，我们高铁到达西安，西安古称长安，它可是13朝古都，拥有到了3000年以上的建城史。
1: 对，大家能够现在来看到这边钟楼和鼓楼，它就是晨钟
0: 地标，
1: 对吧？西安古城的一个地标的建筑。
0: 晚上听这个钟，然后呢，
1: 早上听钟，
0: 晚上敲鼓。
1: 是的，
0: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呢，就是你看后面看到没有？它叫重檐三滴水，看起来好像有3层楼，其实是2层。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建筑。
1: 对，那另外
0: 还看到了，对，明城墙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古城墙之一。
1: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永兴坊，因为我们说永兴坊在西安名小吃街来讲，唐朝108坊之一，对吧？然后西有回民街，东有永兴坊，里面还会有非遗的表演，有各种美食，还有摔碗酒。
0: 是的，到那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给大家每人50元啊、50元的话，像我们在那边喝了这个摔碗酒、吃了一个蒸糕，那个甜甜的蒸糕非常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
1: 是的，擀面皮儿呀、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还有裤带面，各种美食都是一应对一应俱全的。
0: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有看到大唐不夜城，沉浸式打卡盛唐文化。
1: 是的，
0: 然后在大唐不夜城的门口呢是那个大雁塔，这个大雁塔的话呢也是西安的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1: 对，是的，所以你会看到真的大唐不夜城现在太火爆了，你夜游的时候似乎就穿越到了、
0: 我以为我在唐朝
1: 是
0: 整个路上你不但是看到了璀璨的灯光、看到了西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还有各式女孩啊都穿着那个汉服、
1: 是
0: 各种各样的汉服，
1: 没错，古风演绎呀、然后国风的巡演呀，
0: 还有表演，
1: 还有传统的
0: 那个有名的不倒翁的表演。
1: 是的，琳琅满目。
0: 好，
1: 除此之外就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第8大奇迹的兵马俑。
0: 是的，这个的话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在那边我看到了1号坑、 二号坑、三号坑，一号坑的规模最大，二号坑呢它的一个军政啊非常的齐全，
1: 是
0: 三号坑呢它的地位最高，
1: 对。
0: 然后像这个华清宫，它是皇家的温泉，
1: 是
0: 也传承了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对，是的，《长恨歌》它的实景原地就是在这个华清宫，
0: 唐玄宗和
1: 是
0: 这个杨贵妃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1: 是他们的诺言就是在天愿做比翼鸟的誓言就在这个华清宫里许下，
0: 是的，
1: 而且这也是盛唐隋唐时期的第二大皇宫，
0: 是的，是的，那里边有到那个杨贵妃泡的海棠，
1: 是的，
0: 海棠汤，还有到这个唐玄宗泡的叫莲花汤，他们就叫什么什么汤，
1: 对，
0: 哦，还看到了清晨汤，
1: 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另外还会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精神坐标大雁塔，这些都是古迹啊，一定要去看。那么在西安这边玩完了之后，古城非常的尽兴之后，我们再一路向上，然后去到的就是延安了。那么在2017年之前你去旅游的话，你可能根本就去不到这个甘泉大峡谷，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发出来的，
0: 被称为是中国版的羚羊谷。
1: 是
0: 这个呢，我是特地发了朋友圈，无数的朋友来问我都想去。
1: 是它被称为了世界活丹峡，中国梦之谷，它是地缝式的这样一个峡谷的丹峡地貌，
0: 是
1: 所以红砂岩特别好看。它最美的景观就是天使之光，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无比漂亮。
0: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团队每个人都在那里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非常非常的出片。而且那边很神奇，我们在地面的温度极其的炎热，逼近40度，
1: 对，
0: 而到了这个甘泉大峡谷的话，你这峡谷当中特别的凉，
1: 是是，
0: 十几度的感觉。
1: 因为甘泉那个地方它被称为了陕北小江南，所以它的绿色覆盖率来讲92%，很清凉
0: 的。
1: 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
0: 壶口瀑布，
1: 是我们中国的三大瀑布之一啊。我们说到了一句话是千里黄河一壶收，
0: 是的，
1: 讲的就是壶口瀑布。
0: 对的，它是中国的第二大瀑布，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金色大瀑布。
1: 对，它也是黄河之心，民族之魂。
0: 是的，它的壮观呢是从这个300-400米宽的这个湖啊，然后一下子到了50米左右的这个口子，所以有那种倾泻下来的壮观的景象，
1: 非常壮烈。好，另外就是杨家岭革命遗址，怎么能够不去呢？革命的这个红色的之城，对吧？然后延安，那么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它的中央大礼堂，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
0: 是的，
1: 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工作生活，
0: 是的，在那边看到了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是
0: 革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是宝塔山，延安的宝塔山，然后还看到了延安的清凉山，
1: 对，
0: 新华社的发源地，
1: 是，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龙门石窟，你到了那儿太震撼了，那是被联合国被评为的是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和宝库，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白马寺，一秒穿越东南亚，在那边看到了中国、泰国、印度、缅甸的佛教的传统
1: 国际化的一个寺庙。
0: 对，
1: 还有应天门呢，是当年武则天登基的地方，也是隋唐就是那个时候大皇宫的正门，也被称为了就是中国的这样城门的鼻祖，
0: 是的，
1: 也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就是按照应天门来建造的。
0: 对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应天门的夜景，还会去洛邑古城的夜景，这两大夜景壮观又美丽，尤其像这刚才看到的应天门的夜景啊，我在那里也是出片了，发了朋友圈，点赞无数。那洛邑古城的话，你就好像梦回唐朝，整条街上男男女女全部都是打扮成那个唐朝的样子。
1: 对，是的，2022年有一部网剧叫《风起洛阳》嘛，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刷爆了，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到这个洛阳古城那边去玩，就是去打卡，特别的出圈。
0: 洛阳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千年古都，它也是13朝的古都。
1: 是的，而且在隋朝来讲的话，它就是隋炀帝以这个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大运河。
0: 是的，它在洛河之阳，所以被称为洛阳。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河南。河南的话呢，我们有玩到少林寺，
1: 是的，
0: 然后松阳书院，像这些地方的话呢，也都是像这个是千年古刹。
1: 是的，中国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所以我们到了少林寺一定要去看看，它是禅武合一的一个地方。另外，松阳书院它也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古代的时候的大学。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它相当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清华北大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对的，
1: 所以人才辈出。
0: 是的，松阳书院里面我们看到了将近5000年，4500多年的 大松柏啊，真的是要跟我
1: 们将军柏
0: 中国的文明史啊，5000年的上下文明史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哦，树林啊，
1: 对，大唐碑、将军柏，还有就是除罪精简，这都是我们这个松阳书院的三宝。
0: 是的，
1: 大家去打卡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景点那么的有历史，那么的有底蕴，而且古今结合。白天你似乎走在现代化的都市当中，夜晚灯火辉煌的时候又是一秒穿越。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尤其像西安、像洛阳，是人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
1: 是的，
0: 这一次东方购物带大家一口气走全。
1: 没错，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
1: 是
0: 从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的话，我们都是高铁往返的，省心又省力，全程13顿的正餐。8顿是特色餐，而且我们都是去大众点评上面找到的点评网上打高分的一些饭店。
1: 对，而且我们的住宿都是全程品质酒店，景点一应俱全。
0: 对，
1: 并且我们还是能够有导游全陪服务以及当地的专业讲解的。
0: 尤其像去到这种13朝的古都，你要是没有导游服务，我的朋友他们是自由行过去的，还专门花钱请导游，说这样的一个地方没有导游就是白去。
1: 大家
0: 导游会给你介绍很多的历史知识。
1: 是的，大家现在最关注可能就是价格了。
0: 对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就是讲过的价格，没有带一顿餐食，
0: 是的，
1: 只是3段高铁
0: 将近6000元，
1: 加上景点，对，加上住宿就已经要将近6000了。
0: 对的，
1: 你要再加上吃饭，加上导游，加上小交通，肯定要奔着7000-8000去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6000元以内，
0: 对，
1: 一价全包。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下5999一位。
0: 是的，你算一下，你除以2的话，也就是西安2000多块钱，然后你去到洛阳那一块2000多块钱，对吧？就是总结，陕西花了2000多，河南花了2000多，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如果你分开这两个地方旅行的话，加在一起是要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今天我们是8天的行程，
0: 是的，
1: 带你去到了陕西，带你去到了河南，
0: 对，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才700多，是目前东方购物旅行的当中价格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
1: 错峰游啊，9月16号、10月8号都是上海很热的时候，但是你到了那边来讲的话，它的气温非常的舒适。
0: 是的，不建议大家7、8月份去啊，那个小孩子嘛没办法挤一个暑期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话不上班，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对吧，退休的叔叔阿姨，你不上班不上学，我们在9月10月去到这个中原地带的话，
1: 是的，
0: 会更舒服一些。
1: 6000元以内8天有2座历史名都啊，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极高，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是的，而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00元一个人，200元是两个人，以此类推。签订合同之前啊，没有关系，你要是说哎我不去了，我有事情的话，100元是全额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抢名额抢机会，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现在青青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它是世界第8大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秦始皇的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里面的陶俑全部都是千人千面，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3个坑呈品字形。那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这些陶俑出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赤红粉绿的，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它就迅速氧化，就是现在你看到的灰色。然后呢，我们也在2号坑看到了它的一个镇馆之宝贵社俑。这些陶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亲自打卡，世界第8大的奇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也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呢，青青觉得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生必打卡的地方。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这里是甘泉大峡谷，位于延安市的甘泉县。这里是2017年被发现的，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它神奇在那里，它特别像美国的羚羊谷，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羚羊谷。它是由亿万年的洪水冲刷红砂岩石而形成的丹霞地缝奇观。
2: 而且这里特别神奇的一点哦，在地面有到30度以上的高温，到了这个峡谷里边只有10几度的温度，异常的凉快。关键是景色非常的美丽，超级的出片，每一个机位随便拍两张就是大片了。我们同行的队员每个人都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就等你来了。
0: 天下温泉2700，唯有华清属第一。这里呢就是华清池，它也叫华清宫。这里是曾经唐玄宗还有杨贵妃的御用的温泉，这里也见证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并且经历了近代的西安事变。那这边的水温呢常年是43度，而且富含矿物质。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让游客在这边洗手，感受温泉的魅力。洛阳的夜晚真的是太美丽太热闹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两个夜景，一个呢就是洛邑古城，一个呢就是应天门的夜景。现在青青所在的位置就是洛邑古城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穿着汉服的男男女女，就好像回到了唐朝的夜市一样。希望您也到这里来打卡，换上美美的汉服，留下您美丽的身影。这里是永兴坊，被称为非遗文化街区，它凝聚了唐代的特色，也是唐朝108坊之一。这里也曾是名相魏征的家哦。这里还凝聚了陕西、关中、陕北、陕南的美食，所以呢，被网友票选为全国10大特色美食街区。除此之外，里边还有戏曲广场、音乐广场，还有陕西博物馆等等。那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其实青青外拍的资料片非常的多，感觉在节目里啊都放不完。嗯，光这些片段，大家是不是已经充满了兴趣？尤其我在出发前，他们说，哎，要带你去这个西安，我太开心了。因为像西安、洛阳，在出发之前，我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纪录片，这个真的是人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形成的这条路线，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一次又打卡了陕西，然后又打卡了河南两大这个省啊。
1: 但是价格呢，连吃带住带玩。景点包括我们的3段高铁在内，总共的价格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799一位，
0: 对，
1: 平均下来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花费才7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这个对于一个高品质的旅游出行来讲，日均的消费量是非常低的。
0: 是的，按照这个8天的行程啊，东方购物一般的话做其他的一个团期，我们每天的话可能都是900多一天，或者1000左右。按照900多1000的话，你8天你怎么样可能都是要7000多，将近8000元。而我们这个行程又那么热门又那么明星的路线，竟然只要5000多。刚才我们看了很多的历史啊风景，再来说一下吃住，这也是东方的观众非常看重的一点。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吃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这个在西安我们吃到了长安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妃子笑，有这个文房四宝，有当地的特色的葫芦鸡。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大众点评网的一个必吃榜的一个餐厅，
1: 真的是太有特色了。而且那个毛笔酥是各种口味的，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非常酥，
0: 火龙果呀，就是那些甜品啊，它是一个有意思的甜品。
1: 是的，葫芦鸡呀，还有包括这些肉丸都是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去尝的。这哪里是常规的团餐呀？
0: 是，
1: 你看上去就精致无比。妃子笑，哇，它上面其实也是
0: 虾仁
1: 啊，虾仁，真的，你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只有自己去了到那儿，你才能够吃得到。
0: 而且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是陕西历史的那个博物院的门口啊。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好，另外我们还带大家吃的这个西安小吃宴，
0: 这家很厉害。这个在西安的话呢，是我们当地啊上了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看到没有？上过这个电视的13朝。风景异常美丽，很特色的一个饭店，然后吃到的也是西安的特色，
1: 是
0: 像那个肉夹馍，西安被称为魔都，肉夹馍的魔都，
1: 太好了。而且你看它的第一个分量很大，第二个又特别有特色，而且它的味道又很浓郁，
0: 是的，
1: 真的是极其酥的酥，脆的脆，然后你一口咬上去无比满足。
0: 是的，
1: 另外陕北特色农家菜，又是我们的一顿特色餐。
0: 是的， 虽然叫农家餐，但是它用餐的环境非常的漂亮，
1: 真的、
0: 落地的玻璃窗，反正我们给大家就是有那个包房，然后吃的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发现到了这个离开上海之后，很多地方那个蔬菜它炒得很农家，很特色，很香。然后这个金鸡报晓宴呢是在这个临潼，临潼呢是这个中国这个走食最准的一个地方。
1: 对，是的，金鸡报晓宴也很好吃。另外水盆羊肉，我觉得到了陕西怎么能不吃这个羊肉呢？
0: 对，
1: 一定要吃啊，汤汤水水，再加上这个羊肉的鲜美。
0: 是的，所以在陕西吃得开心，然后到了这个河南的时候，比如说洛阳水席宴，
1: 这个太有特色了，
0: 当地的特色。然后有到牡丹宴菜，这个是洛阳的江面条，然后焦炸丸子，图片不够放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莲汤肉片。
1: 哇，那这画面上的这个像雕花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是炸得很酥的
0: 焦炸丸子，
1: 对，然后再把那个汤汤水水浇上去。什么叫流水席？就是几乎每一道菜它都是汤汤水水的。
0: 是的，因为洛阳它被称之为一个汤都，好像这个城市有5000多家的汤馆，什么羊肉汤啦、牛肉汤啊、驴肉汤，什么什么汤，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汤汤水水的，
1: 非常有特色。好，还有呢，就是一顿是少林特色素食宴。
0: 在少林寺给大家吃的是当地的也是比规格比较高的一个素食宴，什么东坡肉，但其实它是用这个冬瓜做的，还有模拟那个毛血旺，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菌菇。
1: 哇，太好了，一定要去尝一尝。你想在少林寺呀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然后又有古迹，又有历史文化传承，又是5A级的景区里面，然后给大家吃这样的一顿素食宴啊。
0: 还有
1: 中原特色宴，
0: 这一顿中原特色宴也非常好吃，像那个肖记烩面，然后这里面的那个羊排，我吃了3块大羊排，
1: 还有这个南瓜也超级的好吃，
0: 是
1: 圆圆的南瓜，然后里面它包的是
0: 那个
1: 雪糯米，
0: 各种各样的甜的，反正特别好吃。我们还打包了，
1: 对，
0: 5个小时的高铁，我们就要把它打包回上海吃。
1: 还有羊排，都是很好吃的。这个就是黄河大鱼，
0: 对
1: 吧？对
0: 的，这条鱼大鲤鱼又嫩啊，就是这个南瓜，我们都打包回去吃的，根本不舍得浪费在那里。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说吃是餐餐全含啊，13餐里面8顿特色餐，另外我们住宿来讲，
0: 是的，
1: 也是高品质的。
0: 是的，比如说到了这个西安的时候，我们是连住2晚的这一家丽城东湖酒店，它的位置非常的中心区域，
1: 对，
0: 你要出去逛一逛夜市，城市里面走一走都可以。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洛阳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也是连住2晚，是智选假日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酒店，就是首先这样两个地方你不会太累，
1: 是，
0: 都是连住2晚的。
1: 而且这个酒店呢，它距离龙门石窟来讲不是很远，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第二天早上出行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多睡点时间，路上的行程少一点。
0: 是的，而且洲际集团的品质啊，大家都是放心的。
1: 是，
0: 然后在延安的话呢，我们住到这个房间，它特别的宽敞，我印象很深。早上起来，我就坐在窗边的，它有个大大的那个沙发，我坐在窗边的那个沙发上在化妆，看着楼下延安的街景，车水马龙，那感觉实在呢太棒了。就这个饭店，
1: 很舒适哈，
0: 面积特别的宽敞，
1: 对，拍出来就是您即将去入住的这个空间，这个场景，它的宽敞、明亮、舒适感，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
1: 另外在郑州，我们也给大家住一晚啊，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住到的要么就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要么就是当地这种新开的，不会很老旧的，比如说这种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1: 是的，所以你想，今天我们一次性你花一份钱，吃住玩全包了，
0: 对，
1: 而且还是陕西和河南
0: 对
1: 两个大省份当中，包含有西安和洛阳两大千年的历史古都。
0: 是的，刚才看了吃和住，然后呢，说到这个景点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像5A级的景区，我们就有8个，
1: 是
0: 秦始皇的兵马俑、大雁塔、黄清宫、华清宫、明城墙、黄河的壶口瀑布、杨家岭革命遗址，还有这个是甘泉大峡谷是4A 的这个龙门石窟5A、少林寺
1: 是
0: 松阳书院是4A，所以呢不是5A就是4A 的景点。
1: 对，一共是8个5A 景点，一共是5个世界文化遗产，都带您一次打卡。论历史的厚重性，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真的很难有跟我们相比的这个行程了。
0: 你要去市场上的话可能要分2次，一个呢是专门走这个陕西，
1: 对，
0: 9月份的价格4000多了， 专门走一次河南，
1: 是
0: 九月份达到了3599元起。这两个地方分两次走，你要飞两次或者坐两次高铁，价格直逼8000块钱。
1: 我们今天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上的客人啊。如果我们说要自由行的话，你自己去订的话，三段高铁1417，这几天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玩的所有景点的门票973，光是我们的高铁、酒店加景点就是5666，没有一顿餐食，没有导游带你玩，
0: 没有
1: 小交通。
0: 是的，而我们呢是一价全含。
1: 是，
0: 首先我们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高铁往返，13顿正餐全含，其中8顿还是特色餐。然后景点的话，涵盖到烟火气息、
1: 对
0: 人文历史、各式各样，有建筑，你要看风景、看建筑、看人文都有了。
1: 对，
0: 好，我们每一个团的话，在30人以内的精品团，再者的话，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我们要么就是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的，要么就是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酒店啊。
1: 而且上海出发全陪导游服务，再加上专业的当地的导游服务啊，每天都给我们的客人提供矿泉水，个人另外旅游险也给大家包括了。
0: 是的，
1: 现在真的要抢席位，因为我们只有2个团期，每个团期只有30个人，现在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今天只是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因为我们一价全包8天，然后是6000块钱以内啊，
0: 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700多，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极具性价比的一个旅行团了。
1: 对，用100块钱抢占名额。
0: 是的，
1: 但凡签约之前支持您多处去对比，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
0: 我再报一下出发的日期啊，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初秋应该说是一个正当时的时候，
1: 错峰游。
0: 是的，好，大家可以右下角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坚念长安回望绣成堆，洛阳自古帝王州，一条横跨峡域的8日长线，把华夏半部史诗尽数铺展眼前。长安胜景，黄河气魄，石窟佛韵，少林风骨齐聚一堂。这趟串联两大千年古都的旅程，是刻在每个国人心底此生必赴的山河之约。走进13朝古都长安，一步踏入盛唐诗篇，漫步明城墙，触摸古城青砖沉淀的岁月，钟鼓楼飞檐映天光，复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千古意境。华清宫藏盛唐风月，当年贵妃温泉旧事流转，地下兵马俑千军列阵，幽宫宝序引雄师，2000年前大秦雄风扑面而来。入夜走进大唐不夜城，灯火绵延10里，一眼梦回万国来朝的盛唐繁华。永兴坊烟火蒸腾，摔碗酒，闪味小吃，把老长安的市井温情尽数尝遍。北上黄土高原，藏着两处震撼天地的旷世奇景。甘泉大峡谷是大地私藏的光影圣殿，10000年流水雕饰红砂岩，波纹岩壁随天光流转，一步一景天然油画。再赴壶口瀑布，请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玉关九转一壶收。黄河巨浪从断崖奔涌而下，轰鸣震彻山谷，这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再赴神都洛阳，踏入另一段王朝华章。伊河两岸龙门石窟依山凿佛，卢舍那大佛雍容慈悲，写尽华夏石刻巅峰。应天门灯火璀璨，再现五洲神都万邦朝拜的恢宏。洛邑古城文峰塔下，汉唐街巷非遗古韵徐徐铺展，一城揽尽东都千年风华。嵩山深处探访禅宗祖庭少林寺，古刹藏于青山，少林拳脚铿锵有力，一招一式尽显禅武合一。嵩阳书院书香绵长，四大书院的儒学文脉静静流淌，一武一文道尽中原风骨。如果你偏爱盛唐风华，这里有长安城墙、不夜灯火，圆一场大唐旧梦。 如果你钟情山河雄奇，这里有壶口奔涌、丹霞峡谷，尽览天地造化；如果你敬畏千年文脉，这里有龙门石窟、松阳书香，读懂华夏底蕴；如果你向往禅悟秘境，这里有少林古寺、功夫绝技，感受中原风骨。不必辗转分两地，一次走完长安与神都，览黄河、访古刹、观帝陵、赏石窟，把诗里的盛世风光亲眼相见。踏霞域千里山河，赴一场跨越千年文明之约。这趟浓缩华夏瑰宝的八日旅程，一生总要亲身走一遍。
0: 算一下我们的价格，5000多除以2，也就是每个省的旅游你才花了2000多啊，
1: 超值！
0: 真的，您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然后市场上的话，它比较少的把陕西和河南串联起来，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全新品新进开发的一条路线。
1: 对，是的，关键是在于整个这个景点当中，它太有特色了。你看，融合了四国的这个佛教文化之
0: 对，
1: 融合于一身国际化的寺院白马寺，我们带您去了。
0: 对，
1: 然后像这个松阳书院来讲的话，你想想在历史上范仲淹、朱熹，然后包括程颐这些大的思想家，以及司马光都曾在那边讲过学、著书立作。
0: 对，
1: 那么有文化的圣地也值得一去。
0: 对的，导游是这么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不是学知识的地方，是已经学有所成的那些大文人、很厉害的人物在那边探讨学术，
1: 各方大拿汇聚于此，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就是国家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走向。
0: 对的，
1: 所以他可以说是现在的清华、北大，加上中央党校以及社科院于一身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那个将军柏，那个松柏有4000多年的历史啊。
1: 是的，
0: 我真的是把我们整个团队都惊呆了，就惊住了，就在那边欣赏这个柏树。
1: 对，
0: 这个就是在西安的城墙，充满着历史，
1: 是
0: 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个古城墙之一，
1: 600年了啊。然后呢，它也是就是没有别的地方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底子，因为在它的地底下就是我们隋唐的一个古城的原址，它是在上面造出来的，所以每一片砖瓦都是历史的痕迹。
0: 对的，然后在西安有看这个古城墙、钟楼、鼓楼，都是当地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1: 对，
0: 包括玄奘的那个大

0: 念塔，哎，它是玄奘取经回来的那个保存经书呀，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大雁塔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碑刻哈，特别著名的就是白居易的，你看像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这个碑刻就是在大雁塔当中的，以及像孟郊他所提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在这个夜游长安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的意气风发。
0: 是的，包括十三朝古都那个大唐不夜城，你就是梦回唐朝。这个画面呢是龙门石窟，它被称为是洛阳三绝之一。
1: 对，
0: 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唐不夜城。你去小某书上把这个大唐不夜城打进去，哎呦，真的是美丽一场
1: 了。
0: 最让我惊喜的，最让我震撼的是整条街上都是穿着那个汉服的。
1: 哎，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年纪大我能不能穿，您也可以穿。
1: 对，
0: 很多的可能是做了外婆奶奶的，跟家里的这个小孩子他们一起都打扮成这个唐朝的模样。
1: 对，
0: 极其有意思，
1: 太热闹了。它是就是盛唐时期复刻了最滚烫的生活烟火气息啊。
0: 是的，
1: 它有古风演绎，有国风的巡演，还有一些传统器乐轮番上演，所以你在那里身临其境，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0: 是的，秦始皇的兵马俑，我看了太多的秦始皇的纪录片，一直想亲眼去看一眼这个兵马俑啊，太震撼了。他们刚出土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然后瞬间氧化了。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有那个很有名的叫贵社俑。贵社俑它为什么有名呢？它身上的这个伤痕啊最少。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些兵马俑其实它在发现的时候全部都碎了，在地上是专家这样子很辛苦的给它拼凑起来。
1: 哎，
0: 它是在1974年当地的这个居民打井的时候发现的，
1: 是，
0: 然后说是之前的话被火烧过，
1: 对，
0: 所以大部分的话它都是碎的。
1: 嗯，是，现在看到就是永兴坊，永兴坊里面有很多的非遗啊，不仅有很多的小吃，
0: 你看
1: 摔碗酒，这个
0: 你摔一碗
1: 多开心，
0: 你知道摔下去的那一刻感觉很解压。
1: 对，而且各种美食，肉夹馍呀，表面呀，裤带面呀，对吧？还有这个潼关的肉夹馍，
0: 是，
1: 以及宝鸡的这个擀面皮儿，你都能够吃得到。
0: 碳水之都，那边是碳水之都。我们买了一个甜的增高，哎呦，好吃到不行！就这个，我们一碗的话也不贵，好像十几块钱，量又特别的大，里面有那个红枣，然后好像是小米，我忘了，反正就
1: 太有特色了，
0: 好吃。
1: 嗯，还有一些非遗表演，像秦腔，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主角，大家都是喜欢秦腔吧？永兴坊里就有。
0: 很爱看那个电视剧，所以它也增加了西安旅游的这个热度。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都知道，7月份、8月份那边的温度是飙升的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特地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啊。避开那个时间，不是说因为8月份价格贵，而是我们特地避开的。你要知道，其实在西安的话，导游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西安旅游没有淡季旺季，只有旺季和旺旺季。
1: 是的，那现在这个就是中国的羚羊谷。
0: 是的，
1: 这也是你2017年之前你去你可能都没有这个景点。
0: 是的，
1: 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放，但是真的拍照非常出片。
0: 是的，它被称为中国版的这个羚羊谷，洛阳的水席和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所以呢，我们这次打卡了两个千年古都，都是十三朝的古都，
1: 是的，
0: 然后一次性玩遍了陕西，玩遍了河南。
1: 哇，而且你看这些每一顿餐食，我们是13顿正餐，餐餐全含，里面是8顿特色餐。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给您展示的特色餐，你不可思议，这是团餐当中的配置。
0: 对的，是的，
1: 这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店里面给您的配置。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价全含，平均到每天花费只有700多元，目前是东方购物所有的旅行团当中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了。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席位抢下来，一个100，两个人200。未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我们的预付款都是全额退的。
1: 对，
0: 现在扫码订购或者电话订购02153219900。晚餐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家餐厅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也是大众点评网的必吃榜单，它叫十三朝，寓意的就是十三朝古都。那我们都知道西安是碳水之都，也叫魔都，不是上海的那个魔都哦，是肉夹馍的馍。所以今天点心部分有到西安必吃的肉夹馍，还有彪彪面、黄米凉糕，这个呢是他们的特色石子馍，还有这个德茂宫的水晶饼。点心部分还有一个米皮儿。那热菜部分的话厉害了，有这个是筒子鸡， 特别的鲜香，还有到锅包肉以及各类的美食，最后还有个特色的点心啊，也是西安必吃的，就是这个了，醪糟。

0: 的丰富，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我们赶紧开动吧，
1: 来吃长安大排档啦。不要以为大排档是坐在露天的，这家餐厅它的装修非常的漂亮，很有长安的特色。然后呢，这也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餐厅，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对面是西安博物院，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西安文化餐厅。他们家的菜品太有特色了，你看这个叫妃子笑，这个呢叫文房四宝毛笔酥，那妃子笑里面呢是大虾，这个呢是各个味道的甜品。除此之外还有必吃的是西安葫芦鸡、金汤菊花锅，还有这个菜它叫陕西黄焖四喜丸子，也是他们家的必点菜品。那还有很多的特色，像这个黑毛猪炖黑豆腐，还有陕西必吃的鸡丝拉皮儿，所以呢菜品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开吃吧。在洛阳，我们带大家吃一顿正宗的洛阳水席宴，它被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被称为是洛阳三绝，其中最著名的四道菜呢，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和这个洛阳浆面条，这个蛮特别的，它是用绿豆发酵做的这样的一个酸汤。而且这里的就餐环境非常的特别，服务员呢都穿着唐代的服装，外面呢有歌舞表演，还有武则天到房间里来给你敬酒，所以这一顿的打卡非常的值得，不虚此行。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融合了千年的文化体验。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很多都是千年的、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行程啊，从上海出发，高铁首先到达西安。西安古称长安，13朝古都，钟楼、鼓楼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还有看到的是明城墙，这边的话，对，看这边好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秦始皇，每个人都知道兵马俑，所以这个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很多外国友人都在这边旅游啊，
2: 是的，
1: 华清宫要不要去一下？这可是唐玄宗还有杨贵妃他们用到的一个皇家温泉，
2: 对，
1: 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而且它最早呢，其实是从周代的露天汤池演变到了这样的一个，像杨贵妃泡的是那个叫啥
2: 海棠汤
1: ，然后唐玄宗泡的叫莲花汤，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大臣们泡的，还有个叫太子汤，
2: 对，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大雁塔也是古西安长城啊，古西安啊，它这样一个古城当中的精神地标，
1: 是的，
2: 一定要去打卡的建筑，包括像大唐不夜城这个夜游一下，
1: 是
2: 太有意思了。
1: 哦，这个绝对是沉浸式打卡了盛唐文化，感觉一秒穿越到了唐朝，
2: 对，
1: 见证了唐朝的这样的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永兴坊在那边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会发50元，然后让你自己进去买小吃。
2: 是的，那么丹霞这个大峡谷来讲，甘泉大峡谷我们也被称为了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以及壶口瀑布，非常的雄伟和壮观。还有就是杨家岭的革命遗址、龙门石窟、白马寺、应天门、洛邑古城、少林寺、松阳书院，全部带您去打卡。
1: 是的，如果你自己要去的话，市面上的团大部分你是要分2次来走的。
2: 对，
1: 什么意思？你可能要光一个陕西啊，就带你玩一下西安、延安，比如说6天5晚，9月份发团的话，在4000多。然后你说我要去玩洛阳，单一个河南这个地方，5天4晚，9月份已经3000多了。两个地方你要分开去2次，好了，加起来的价格要将近8000块钱。
2: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5799啊，真的就是一次性让你两个地方全玩了。
1: 很多时候我自由行，我自己去订。
2: 是的，自由行的话，三段高铁1417，几个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景点门票973，光这些加起来5666块钱，但是不含一顿餐食，
1: 也没有含到就是小
2: 导游，是
1: 没有导游。去这样的两个千年古都的话，你必须要有导游的，真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程，对吧？
2: 是
1: 上海、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高铁往返。然后13顿餐呢，全含，
2: 是的，
1: 8顿都是特色餐，而且我们一般都是不是吃那种就是大中华的团餐，我们都
0: 都是自己去找的大众点评上的一些榜单上的餐厅，
2: 包括央视拍摄过的这些很正宗的当地特色餐。
0: 是的，然后景点的话，分别有到人文的、历史的、自然风景的，
2: 对
0: 啊，或者是这个烟火。

0: 气息的。
1: 是啊，所以你想，我们有5个世界文化遗产。8个5A级的景点，
0: 对，
1: 所以都给大家包括其中了。
0: 是的，然后住宿也是上海人特别看重的。我们像西安是连住两晚的，洛阳也是连住两晚的。这样的话呢，会减轻我们的旅途的疲劳。
1: 对，另外我们上海出发是全陪导游啊，每天都会给大家发这个矿泉水，让你玩得非常舒心。今天就是预付款100块钱，然后你慢慢的去比价，慢慢的去考虑，然后但凡你签约之前随时可退。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极具性价比，刚才通过比价。已经看到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5799，65周岁以上的朋友啊，
0: 而且呢，我们是特地避开了最热的时候，
1: 对对，
0: 也是避开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啊，不是因为说这个啊暑期贵一点，9月份就便宜一点。导游跟我说了，我们西安旅游从来没有旺季淡季，没有淡季的，
1: 都是
0: 只有旺季和旺旺季，价格从来不会跌下来的。但我们避开这个时间的话，主要是这个温度，9月份和10月份去到中原这样的一个平原的话呢，更加的舒服，
1: 是
0: 更加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
1: 而且错开了暑期人流攒动，
0: 对，
1: 我们就舒舒服服的
0: 玩得更舒服，对，
1: 吃玩游，
0: 对的。然后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类推。到时候没有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终于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那到了延安，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杨家岭的旧址。这里也是课文《杨家岭的早晨》所描述的地方。那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礼堂，这可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人大代表会的召开地。在礼堂，似乎回忆到看到了当年的盛况。我们也参观了毛泽东等伟大领导人曾经居住过的窑洞。所以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浓缩。现在青青所在的位置是延安的市中心了，背后呢是非常有名的宝塔山，而在我左手边这是沿河，在对面呢是清凉山，它也被称为是新闻之山，因为新华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龙门石窟是盛唐气象的石刻史诗，那白马寺就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寺院，它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新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那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的寺院。它不仅是一座千年古刹，它更是一个让你在一天内看到四国佛教文化的神奇之地。那来到这里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和您的家人祈福哦。
1: 大唐不夜城在西安，对吧？古称长安，然后洛阳古都也是一个13朝的千年古都。我们一次性打卡了2个现在热门的旅游城市，一次性走遍了陕西，
2: 是的，
1: 走了这个河南。
2: 对，而且我们在西安是连住2个晚上，并且是在市中心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啊。你晚上自己出来玩一玩，逛逛夜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是的，
2: 在洛阳也是给大家安排是连住2晚，
1: 对的，对的。
2: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累了，对吧？不需要每一天来收包打包行李了，
1: 对的，对的，
2: 并且地理位置都极好。
1: 对的，比如说在延安哦，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那个夜市非常的近
2: 啊，
1: 大家都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了这个夜市，
2: 是
1: 又热闹，看到了跟我们上海江南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因为那些地方的话，它都是在这个地处中原嘛。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出去玩就是要住得好，要吃得好。那我们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不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话，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酒店。另外，我们吃13顿正餐是全含的，里面还有8顿特色餐。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特色餐都是自己一家一家去点评网找来的。
2: 是的，非常的让你吃得很满足，绝对是你可能在上海没有吃到过的，也没有见到过的啊。
1: 碳水之都，
2: 对，
1: 魔都，对吧？你吃到这些碳水的话，可能都是上海吃不到的风味。
2: 对，那你想，你要是自己吃的话，你每天这样吃下来，你的餐标是不是也得花个200多块钱？
1: 是，
2: 在住这样的品质酒店的话，每天的花费得多少钱？还要再去玩那么多的景点。但今天我们以65周岁以上的朋友来讲，5799一位，除以8天的话，每一天才700多块钱，连吃带住带玩。
1: 你这样算对吧？每天是700多，或者你算2个这个省份，每一个省你才花了2000多，而你自己去市面上抱团的话，2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你就是要达到将近8000。自己去订高铁票、酒店什么景点。加在一起的话，将近要6000块钱，而我们这个价格的话，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高无敌的性价比，
2: 而且真的省心省力，你不需要花心思动脑筋，就交给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2: 从来没有给大家带来陕西、河南2个那么好的省份，然后2个那么有名的古都西安、洛阳，让你连着玩。
1: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可以就锁定名额了。
2: 对，
1: 总共就2个团。每个团30人，也就是最多只有60个人，所以呢人数是非常有限的。
2: 对，
1: 出发的日期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那边的平均温度在16度到28度，初秋的时候是中原旅游的一个正当时。
2: 是的，赶紧把握住机会，先把100块钱的名额抢下来。
1: 是的，好的，还有最后9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扫描来订购，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新来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磊，你好。
8: 谢谢任燕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7: 是吧？
8: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
7: 大婚，
8: 在法国，
7: 是
8: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7: 是，
8: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7: 对，
8: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
7: 哦，对，
8: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7: 何猷君，
8: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
7: 珍
8: 珠，奥白珍珠，
7: 珍珠。
8: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7: 对，
8: 而是把她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7: 对，
8: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又涨价了，
7: 是
8: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7: 对，
8: 六月份又涨价，
7: 又涨了。
8: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7: 对，还要再排队等，
8: 还要再排队等，
7: 对吧？
8: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7: 对，
8: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
7: 哎，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8: 对，
7: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8: 对，
7: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8: 是
7: 它和江诗丹顿 芝博，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丽、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8: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佳士丹顿、芝博、百达翡丽、佳士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佳士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7: 对。
8: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7: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8: 对，
7: 第一个战岛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8: 啊。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嗯，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士这两个字要打引号，
7: 对，
8: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士、
7: 对，
8: 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士、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士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7: 对，
8: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士的感觉，
7: 对，
8: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7: 对，
8: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士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士的腕表，所以豪士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
7: 对，
8: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士对表，哇，各位，
7: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8: 金光灿灿，
7: 对，
8: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2次的提价，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7: 对，
8: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士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7: 对，是。
8: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7: 对，
8: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7: 对，
8: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7: 对，
8: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7: 是
8: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士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7: 对，
8: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7: 对，
8: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7: 对。
8: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7: 还真是。
8: 对不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7: 对。
8: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7: 对，
8: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7: 对，是。
8: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7: 对。
8: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7: 对，
8: 瑞士原装进口。
7: 是，
8: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棒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7: 背面再来看看。
8: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7: 对，
8: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房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7: 是
8: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7: 对，
8: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7: 对，
8: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7: 对，
8: 是。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7: 对，
8: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7: 再走一走，
8: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7: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8: 对不对？
7: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懂了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8: 对，
7: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金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8: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7: 对，
8: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7: 对，
8: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7: 对，
8: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7: 对，
8: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哦，越看越有味道，
7: 越喜欢，
8: 越来有味道。
7: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8: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7: 好，
8: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7: 对，
8: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7: 对，
8: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7: 是，
8: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7: 对，
8: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7: 对，
8: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7: 是，
8: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7: 有的人说我不
8: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7: 你就知道它值
8: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这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7: 对，
8: 来，
7: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哎，
8: 这个是帝舵，
7: 对，
8: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36900渐金的啊，
7: 是，
8: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7: 好，我们再来看看，
8: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哇，94300渐金的啊，
7: 日制。
8: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 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7: 对，
8: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7: 很像的。
8: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7: 对，是。
8: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7: 对，
8: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7: 很正常。
8: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7: 对。
8: 30万一只表。嗯。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亚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7: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格式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你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8: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7: 对，是，
8: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7: 3、2、1，
8: 只需要
7: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8: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7: 对，
8: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7: 对，
8: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7: 是，
8: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7: 对，
8: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7: 对，
8: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7: 哎，是，
8: 夫妻恩爱40年50年，
7: 对，
8: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7: 是，
8: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7: 对，
8: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7: 是，
8: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5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7: 对，
8: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7: 再优惠
8: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7: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8: 对，
7: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8: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7: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8: 对，
7: 对不对？
8: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7: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8: 不多，
7: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 对,
8: 对, 对？
7: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个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个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因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对，我一人一只，我一只。
0: 但是因那个手表不要太在意哦，人有钞票人打个呀，对吧？
5: 啊，因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不一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羽绒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1: 嗯，
0: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1: 嗯，
0: 时尚之都。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1: 哎，
0: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1: 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对，
0: 而且
1: 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娜格不一样，嗯，英娜格是170-220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
1: 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0: 哇，谢谢谢谢，
1: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000。
0: 18000，
1: 咱今天东方购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能只能买一只，都能够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戴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
0: 嗯，
1: 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 您看看，
0: 好闪，
1: 是不是很闪？
0: 好漂亮，
1: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0: 对，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0: 对，
1: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0: 对，
1: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
1: 爱它爱的不行，对，
0: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嗯，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1: 对，
0: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
1: 特别是
0: 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
1: 还有很多
0: 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奢的表多闪多好看。
1: 是，
0: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1: 对，
0: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1: 对，
0: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1: 还真是，
0: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 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1: 哎，是，
0: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
1: 嗯
0: 嗯，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1: 内敛的
0: 感觉，
1: 对，
0: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

0: 因为它的圈儿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哎，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1: 对，
0: 第一个，守时，哎，有安全感。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哎，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1: 送一只表，
0: 还有包括纪念日，
1: 对，
0: 送一只表。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拍了1.2亿人民币。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1: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0: 对，
1: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0: 那就了不得了。
1: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1: 对，
0: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书。对呀，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1: 对，
0: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1: 是
0: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了。
1: 是，
0: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1: 对，
0: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
1: 九万四，
0: 欧元是11100。
1: 对，
0: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1: 哇，真的很像，
0: 很像。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172年的英纳格。
1: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0: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
1: 是
0: 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1: 是
0: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1: 是
0: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1: 对，
0: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1: 对，
0: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1: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1: 对，
0: 至少调价4次了。
1: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1: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1: 奚梦瑶的大婚，
0: 奚梦瑶大婚上。 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表对男人讲起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音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啊，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十几块吧？
0: 三十几块，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因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那个手表了，啊，我来个这英那个手表就是个能啊，老响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了口，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意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首件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一对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伊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带。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伊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哇！
1: 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0: 走
1: 时间了。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时
1: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0: 了，
1: 对呀，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1: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1: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1: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1: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
0: 对，
1: 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1: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漮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1: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哟，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1: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1: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1: 对，
0: 对吧？但是在贵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哇，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拼了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不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堂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小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它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它。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万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那
1: 我觉得还行了。
0: 对，
1: 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
1: 啊。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啊、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报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嗯。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呦吼，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哎、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对，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说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乐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三十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三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不要对男人讲，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一个那个他表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给侬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我几个第一个搭

0: 你啊，前几年就开始戴英特尔手表了。啊，我那个这英特尔手表就是个能啊，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特尔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呦，担心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金表啥牌子？英特尔英特尔，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1: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学得来个，还要会个，还要会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2: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停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L H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一线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L H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林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

0: 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四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三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处的，
0: 是
1: 吧？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
0: 哎，
1: 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您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您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对，
1: 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
0: 哎，
1: 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哎，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 我买过磷虾油的、啊、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啊、
1: 对，其实呢看看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嗯，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
0: 对，
1: 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阿姨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啊、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嗯、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
0: 哎，
1: 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
0: 嗯、
1: 它牢牢地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啊，
0: 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抚慰 Q10 可以去搭配、
1: 哎、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
1: 对，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嗯、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吧、嗯、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
1: 哎、
0: 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459块钱整整一瓶、
0: 嗯、60粒带给大家，
1: 嗯，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八块多一粒，
0: 八
1: 块钱左右一粒了、啊、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
1: 嗯、
0: 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嗯、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白澳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白澳河的这个鱼油、嗯、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
0: 嗯、
1: 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10 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嗯、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
1: 啊、
0: 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
0: 哎、
1: 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
0: 哎、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嗯、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
0: 嗯、
1: 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
0: 嗯、
1: 对吧，它是整个提高 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啊，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
0: 哎，
1: 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啥，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啊，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到时候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1: 啊，
0: 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您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
1: 啊？
0: 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1: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呢，基本上呢，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使劲去捏一捏，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钱，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都还9.9块呢，便宜。一点
3: 那是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咖啡了，
0: 最低价得到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哎，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且买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大王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1/33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来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
1: 对，
0: 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用力啊！
1: 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
0: 对，
1: 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呢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ell 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天哪，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2，哪怕不参加活动，是吧？
1: 对，你就3块3，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我到哦，
0: 一股鱼油，
1: 突然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的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葛末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啊、哦、
0: 要认真、哎、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
0: 对，
1: 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一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四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六瓶装的备货机。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来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是。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那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
0: 哎、
1: 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吃了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下去。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嗯、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嗯、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
1: 嗯，
0: 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
1: 嗯、
0: 回家不需要把它单列在。
1: 挤开了
0: 啊，就这一粒小胶囊、嗯、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嗯、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嗯、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
0: 嗯、
1: 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管我到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啊。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
0: 嗯
1: 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嗯、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
0: 是，
1: 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0: 嗯。
1: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 允许你捕到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嗯。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2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他洗水。那么搿趟个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嗯，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嗯，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嗯，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哎，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嗯，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哎，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啊，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这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嗯，今天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嗯，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啊，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哎，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零花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过了小暑，紧接着就是大暑，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呢这种闷热潮湿的感觉好像久久没有散去。在这个季节里面啊，大家一般来讲呢，就是穿了真丝之后，别的面料就不想穿了，因为真丝的面料确实它的亲肤度太好了，穿着在身上的时候，那种氨基酸、蛋白质跟我们整个的皮肤的亲和度也都特别特别的好。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它原来我们原本哈，就我上身的这个衣服，我们的新品会直播价格是599，我们今天直接在首发的时候就给大家直降了149，相当于今天虽然是首发，但其实已经做到了特卖的价格。奥美丽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有一些年份了，然后有些朋友呢是盯着奥美丽的款式和盯着奥美丽的品牌来买，因为它的整个的款式也好，还有它的材质也好，确实是相当的不错，又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好品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包括款式都可以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手，说到奥美丽，很多上海的我们的家人都知道啊，它是一个上海的服装集团的老品牌了，一直致力于真丝产品的研发，在上海的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但是要想买奥美丽的高端系列，想买奥美丽的性价比之王在哪里？是就在东方购物。而且今天就像高老师所说的，原价是599，但是今天直接做到499，不容错过啊！抓紧时间把它一件奥美丽的衣服带回去。
0: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主打的、主推的，就是我身上上身穿的这个上衣。我们这个上衣有三个颜色，一个是紫色，这个紫是香芋紫，就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那个芋头那个芋头的那个香芋紫啊。另外一个这个是粉色，这个粉呢，它会比一般的那个粉更加加了一点点的灰调啊，加了一点点的灰调。上面呢会有一个一个的葫芦的造型，跟我们这紫色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带葫芦的，就是那种葫芦双枝的感觉。但这个是粉色，另外一个这个呢是黄色啊，这个棕黄色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那个就是那种贵气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身份，到了一定的年龄哈，穿这个颜色会特别特别的好看。那么今天的这个上衣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颜色，它整个的这个长度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它是可以直接遮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腹的，然后呢这边会有个小开叉，后面就是到我们的整个臀线的这个当中，也是拿出来或者是放一点点放到这个裙子里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两穿的，你下面配裤子啊配裙子啊都是可以的。
1: 是，
0: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上衣之外呢，还会有三条裙子，这个裙子就相当于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特卖的价格。
1: 没错，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这条裙子之前我们卖499，我们今天全部都是299，对吧？
1: 没错，
0: 全部统一299的价格，也100%的桑蚕丝，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我们有两件哈，不同的颜色。
1: 对，两件颜色，一件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藏青色啊，藏青色是不管您是胖子还是瘦的都非常适合的，非常适合男性的。男性的衣柜里面一定会有件藏青色的。其次，在我旁边是个青花瓷的一个灰色，我觉得啊，高老师上次说这个属于天青色，说得特别的好，天青色的颜色。如果您是那种书生气的，选这个天青色一定没错，会让您更加的柔美，更加的书生。其次，如果您选不中颜色，就选我这件藏青色，而且它是衬衫款。衬衫款有什么好？你可以正式，也可以休闲。休闲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穿，没问题。就像我这样，下面配一个宽松的裤子。如果您想正式一点，把衣服直接拉放进去，老师们来看，很正式。下面穿个西裤，带个皮带，下面穿上皮鞋，也非常的正式。所以说，休闲款的衬衫的真丝的衣服，您橱柜里边一定要有。太太穿的漂漂亮亮的，您也要陪着她穿的漂漂亮。而且我们也做到是100%真丝，尤其是男性，我觉得穿真丝会更舒适，因为男性啊更容易出汗，真丝它的透气性、滑爽度会更好，让你夏日走在外面啊，不会觉得身上黏糊糊的，这是其一。其二，而且我们做到的是暗纹款，上面都是大理石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做到了提花的暗纹款。在简单中体现出了这件衣服的高端系列，所以说我觉得啊，作为男性，衣服不要多，有一件高端的真丝的衣服是非常在夏天相当显体型的。
0: 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目前这个紫色是 就是我的上衣的这件紫色是卖得特别好的。
1: 是
0: 这个紫色，首先大家从这个肉眼上看，有没有感觉到它是很衬皮肤？就是非常显皮肤白，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这个紫，这种香芋紫啊，它是自带光泽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面料它是100%的桑蚕丝，
1: 是，
0: 所以它天然的会有淡淡的光泽感。然后呢，我们整个上身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中式的一个设计，中式的这个圆领的设计呢，现在呢就是在今年是非常流行的。我们传统的中式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这一块它会有一些小立领，但是小立领呢，我们在这种天气来穿就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设计的是一个小圆领，这种小圆领呢就又比较正式，又不会让大家在夏天有闷热感。再来看到这个旁边是一个这种斜襟的，然后一立扣的这种中，也是中式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就一下子让它那种中装的中式服装的元素就一下子出来了。但是呢，我在穿脱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方便啊。这是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理念。整个衣服呢，上面全部都是葫芦，看到没有？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福禄双至，就是寓意着咱们家里面孩子呀读书呀读得好，家里面老人身体也健康，然后家里的上班族呢也都工作比较顺利，这就是福禄双至的感觉。所以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出去玩儿，哎，整个的寓意也好，或者说是你传递出来的那种自信感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整个这个衣服哈，就是它的设计呢是正肩正袖，就我们日常在穿的时候呢，你这件衣服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说特别的显得臃肿，对吧？不是，它不是那种显臃肿的那种肥肥大大的那种，有很多的那种中式服装是往这个肥大上设计的，它不是这种肥大款的那种设计，它又不是那种帮你绷得紧紧的，好像裹粽子一样，就是裹得紧紧的，它又不是这种设计，它就是这种很正式的啊，就是我们说我们长短上啊，包括这个袖子上啊，都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袖子的设计，它这个小方袖也是让我们整个的这块白白肉可以给它遮得好好的，但是呢，凉爽度有保证了，因为接下来就是整个上海最热的几个月了，最热的几个月了，大家在家里面就这样的这种好的桑蚕丝的衣服，真的可以多备几件。好，大家别走开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会有一点点难以取舍，为什么呢？这三件衣服我都穿了，我发现三个颜色都好看。后来我是真是挑了又挑，我把紫色的挑在身上，给大家看这个红色，这种皮粉色的这个红色，上身的衣服上身的时候也是立刻减5岁，
1: 是的，
0: 啊，是这种感觉。
1: 很嫩。
0: 还有大家可。

0: 的女性来穿的时候，可以在人群当中显得比较的独特一些。那如果说是大家在选尺码上面，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尺码来。今天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
1: 对的，
0: 专柜的价格是2699块钱，
1: 没错，
0: 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在洗涤的时候，就清水大概简单过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这种高那个蛋白质的啊，就千万不要用那种特别化学洗涤剂去洗涤。价格也出来了，我们的尺码现在目前所有的尺码都还是有现货的。
1: 是的，没错啊，如果您根据您的体重来拍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10斤以下的，你选165；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以下的选180。男款啊。120斤以下的你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选185啊。
0: 我们200斤都有。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奥米莉这个牌子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它为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都考虑到了多大的款式、多大的体型都有。但是目前你要知道，以这个价格你要带回去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您到上海奥米莉任何专柜，您去看，比如说杨浦店也好，我们的光大店也好，我们的南京东路店也好，这件衣服就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在3个颜色当中有点纠结，那就先把紫色带回去，因为现在紫色订购速度也是最快的，02151199000。

0: 现在是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紫色今天400多块钱，如果大家在账上有积分的情况下，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紫色的寓意也是特别的好，紫气东来。
1: 是，
0: 咱们如果说是接下来有一些大生日要过，或者说是接下来要跟朋友聚会去喝一个下午茶，紫色一下子会非常非常的显出个人的气质来。搭配什么样的首饰都会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你搭配项链，然后搭配一些中式的那些翡翠的吊坠哈，有些人不是喝有那种翡翠的吊坠吗？哎呦，我跟你讲，配紫色是绝了的，非常好看，紫玉金沙。或者说你配一个紫砂壶，对吧？跟朋友一起聚会，这个紫色都特别漂亮。这个是今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0%的桑蚕丝的这件上衣，也是来自于奥美里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才499块钱。其次就是这件，我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棕黄色其实也好大气。
1: 对的，年长者我觉得穿上这些棕黄色、啊，一下子您就在家里啊，坐在那里啊，就是家中的一个定心主。
0: 当家主
1: 母，对，当家主母的感觉，
0: 是不是？
1: 这件非常好看，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您去穿你喜欢的颜色。个人觉得啊，如果您在50-60岁的，您就上紫色，因为紫色一定没错。如果年长一点的，我觉得这件黄色太好看了，就像我以前祖母一样的，这件黄色穿在身上，就感觉啊，他从家里走出来，他一定是家里的那个定心骨，
0: 定海神针，
1: 对，定海神针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很好看。
0: 然后这个黄色也非常漂亮，就是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那个黄色，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颜色，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颜色，我都觉得好漂亮。当然，如果大家在当中来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个顺序，比方说您可以先选紫色，然后再选个粉色。我们现在紫色和粉色是卖得特别好的。这个粉色我跟大家就刚才说了，它很有女人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款粉色是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18岁穿到80岁，尤其是80岁的，你要是再往上走，你这个粉色穿都好看。
1: 是啊，
0: 18岁的小姑娘穿也漂亮。它这个粉色不是那种妖艳的那种粉，不是那种亮的。它是所有的今天三个颜色，大家会发现，注意一下哈。高端的衣服，它一定那个颜色不是很呛眼的，它一定是那种很柔和的颜色。无论是粉色，还是今天的这个黄色、还是这个紫色，都是非常柔和的颜色。这种柔和的颜色才是跟中式的服装能够契合在一起。你看中式服装有那种很呛眼的颜色吗？绝对看不见，对吧？它不会用那种很大红啊或者大绿啊那种，它的。当然那种就是我们可能也看到过，但是我们说大户人家的服装一定是颜色。

0: 颜色很柔和的，
1: 是
0: 对吧？很柔和的，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那种从容，还有你的那些对待生活的一种
1: 态度，
0: 一种智慧。
1: 是的，
0: 很多东西你已经都拥有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很从容了。生活当中以前的那些沟沟坎坎你都过去了，你现在就是面前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啊，就是那种生活很富足的感觉。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三个颜色啊，三个颜色都是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我们是后面有个扣子的，就直接后面扣子一打开就能扣穿上了，也是非常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回到现场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紫色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赶快回来，就怕大家耽误了时间。先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由远而近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它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这个紫色是香芋紫，它这个紫色的整个的款式上自带一种很就是很柔和的感觉。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什么都不缺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还缺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衣柜里面多一件少一件衣服而已，就是生活当中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然后呢大件儿也都买好了，对吧？孩子也大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剩下来的工作，你也不叫工作了，你剩下来的任务人生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每一天都很美。因为你美啊，其实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对吧？因为你首先是愉悦了自己，然后你就再来愉悦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觉得每天打扮自己是很关键的，这个话还不是我说的，是我那天逛街，刚我逛到商场里面，然后就是有一对这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在那挑衣服，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对旁边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每天穿得漂亮亮的。哎，我当时很想给他举个大拇指。对对对，
1: 没错，
0: 我说的很有道理。然后这个紫色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把它带回去。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紫色的价格是599，是新品会的价格。然后我们按道理是特卖啊，做方案啊，层层让利啊，我们的价格才做到499。但是今天我们是首发的时候直接就做到499。现在紫色在爆卖当中啊，这个紫色真的非常柔和的紫。你看紫色其实有很多种紫色，但是这个紫色这种香芋紫就非常好看，
1: 是啊，
0: 非常非常好看。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我把它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拿出来的长度是这么长的，其实拿出来也漂亮的，
1: 我们
0: 给大家看一个远景。对，它大概就在我们那个我的裙子在哪个，我们还可以再拿。哎，对，你看，你把它拿出来，你放在裙子的外面也好看的，
1: 是很漂亮。
0: 有的人喜欢这么穿，对吧？也好看。它的衣服的宽松度有很多，我穿的现在是最小码啊，其实我都可以再往大里穿一个码数。我现在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余量，100%的桑蚕丝啊，这个余量非常大，就是大家在穿着的时候放心。放心的来穿，稍微这边吃的有点小胖胖，有点小圆圆没有关系。然后你平常呢，如果说是想要显得这个腿长1.8米，你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里边，你看这样不就一下子显得这个腿，对啊，下身的这个比例一下子就拉长了。
1: 是，
0: 这件紫色非常好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这个粉色也是夏天我们有的时候在穿着的时候，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这个粉色也超漂亮啊。而且呢它就是会很减龄，每一条裙子的上面都会有葫芦和宝相花呀，这些非常漂亮的图案啊，主要是以葫芦为主。这个是葫芦外面加了一圈宝相花，这个是单独的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就是福禄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里面孩子的学业也顺利，对吧？然后上班族也很顺利，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也健康，这就是福禄双全，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吉祥寓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关于各种寓意，网上好像也炒得蛮厉害的。
1: 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
0: 这种服务，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图案，我们自己的图案的这个葫芦的造型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对吧？就是很有寓意。然后呢，它的这个领子领口的地方是一个小圆领，它跟传统的中式的服装会有一点改变。它这个领子呢，既是一个圆领，又不会说是咧在下面咧得太低了。
1: 对，
0: 咧得太低就不好看了啊。
1: 对，
0: 咧得太低了，咱们这个衣服的庄重感就没有了。中国的服装一定不是以露为美的，啊，我们说西方的服装可能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中式服装一定是那个，它不是以露肤度为美的，而且恰恰它要藏，它是要去藏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改良过的。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袖子的地方，袖子做了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小方袖。这个小方袖呢，就让你透气也好，包括这个长度遮住歪歪肉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点睛之笔是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字扣的这样的一个扣子，这是中式服装才会有的这样一个扣子啊，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穿脱的时候是在后方，在这儿这个位置， 啊，这边会有一个扣子，你打开就能够穿脱服装了，就是这件衣服往上一套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也很好看，然后最关键的是它的自带的那个光泽感，从那边旁边帮我拿一件紫色的衣服过来好吗？
1: 好，
0: 对，它的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真的不一样，它的紫色是当中带了一些灰调的，你看所有的暗纹上面是有一点点白色的，仔细看花纹，它的花纹是有设计美感的，它首先是有一层底纹，底纹是那种有里面有钱币，然后有缠枝莲纹，看得清楚吗？有缠枝莲纹，然后会有晕染，感觉到晕染的效果了没有？它不是那种傻白白的那种紫色上去啊，它整个的这个衣服是有晕染的效果的，再有这个葫芦的造型，所以这个都是有设计师来帮你设计的。整个的光泽感，你看人在服装当中走动的时候，然后波光粼粼的带动这件衣服的那种设计美感。所以你看上海的服装它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哈，上海的服装一直都是走在全国的这个前列，然后就是这个黄色，
1: 黄色好好看，
0: 黄色也很好看，黄色也很好看，这种黄色就是很王者之风，很大牌，这件黄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成为众人的焦点，我会很建议电视线有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强势的女主其实可以穿一下这个黄色，或者家里的当家主母都可以穿，
1: 当家主母一定要选黄色，
0: 对，还有就是这件粉色都是可以的，搭配裙子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想要今天成套的来搭配裙子，其实帮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裙子上面会有淡淡的花纹啊，就是这个是其实是帮大家来做特卖的，因为我们以前买过这个裙子的人应该有印象，这个裙子以前我们卖499，
1: 对，
0: 今天就是一个特卖方案，就是299就可以拿到了。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紫色现在爆卖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货源卖完就
1: 没有
0: 了，
1: 因为今天是做到499，原先我们是要做599，
0: 是
1: 今天就是个特卖的机会啊。如果您是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上现在就选的是个165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5斤以下选180。如果你是卡尺寸的，那你就拍大一码，拍大一码更舒适。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就可以了。现在紫色和粉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在爆卖当中，0215111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的今天的这款紫色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服装当中卖的最好的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呢，说句实话，就是它的细节上面做的特别好，就细节处理的特别到位。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买这件紫色，稍微动作要快一点，因为这件紫色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个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一点备货告急了，就是那个中码和大码这两个码数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尺码，你刚好你的那个就是要的是170和175这两个尺码，你要稍微动作快一点，而且这会儿还电话排队，就打电话进来还排队，你要稍微那个扫码来订购，因为我们是后边是可以来换的嘛，对吧？
1: 对对。
0: 你先把这个紫色抢到，你看这个紫色漂不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你配珍珠项链，配翡翠，配那个就是那种沉香，
1: 对啊，沉香挂件
0: 都可以。嗯，就是这种紫色，它就是非常的中国风，然后呢，它又非常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啊，就是一穿就很稳，就是很稳当。这个人的这个气质哈，它又不是很浮躁的粉，它上面有晕染的效果，所以这件粉色是非常非常适合于咱们东方人的气质的。嗯，粉色现在在爆卖当中，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大概总共的备货也就是个那个几十件而已，所以你
1: 30几件，
0: 哎，你就可劲儿买，你自己穿送人都可以。如果发现粉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紫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你就可以买这个粉色。
1: 对，
0: 这个粉色也非常好看，因为紫色我知道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点备货告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如果发现自己比如要175的，对，175是多少斤啊？哎，175好像现在备货告急。
1: 175的话，您就是140斤以下的啊，
0: 140斤。
1: 对，这个尺码现在是卖的最火爆，最火爆的。
0: 140斤，120斤到140斤这个尺码，如果是大家要这个尺码的紫色，抓紧时间，因为紫色即将售罄，就这个尺码的。如果是你发现售罄了，你就换粉色，粉色也是相当不错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个别犹豫了，就几百块钱。但是接下来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你拍照啊、出去玩啊，这个衣服都是没话说的好衣服。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紫色两个尺码是卖得特别好的，一个是170，170对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重数，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170对应的是130斤以下的。嗯，如果您在130斤
0: 以下，
1: 对，110斤到130斤的，您就选170。嗯，130斤到140斤的，你就选175。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大家可以最小码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最小码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非常的合身啊，非常的合身，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买合身的，你就卡着你的码子去买。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110斤到130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170。
1: 170。
0: 一百二十斤左右到140斤就是175啊，175。反正呢，如果你卡到这个码数了，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因为夏天的衣服啊，咱们松一点好看。嗯，咱别穿得太紧啊，不要穿太紧。这个衣服呢，它的这个紫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东方人哈，东方人的皮肤呢是黄皮肤，黄皮肤呢你在那个服装上面呢，你穿这种衣服呢就会显白。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如果你想显白的话，我这两个衣服都好，但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想穿一件显白的，那就是紫色。哎，那就是紫色，那没话说。如果你跟我说我今天想选一件特别有气场的，那可以选这个黄色。
1: 是
0: 啊，就是很贵气的，你可以选这个。你看它每一种颜色，它传递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语言，对吧，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说我想减龄的，就是显得自己那个很青春的，很有青春气息的，那么就是这个粉色。你看每一种颜色，它都有每一种颜色的魔力，是不是？每一种颜色都有每一种，这个也好看。其实我是在紫色和粉色当中啊，我觉得这两件衣服很难取舍。
1: 嗯，
0: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觉得很难取舍的话哈，你就两件都买回去，你在家里试一下。你要觉得好看，就两件都留下来；你要觉得呢，二选一，那你就把另外一件退回来。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粉色上面就是这种小金葫芦。一只一只的小金葫芦啊，你看到没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对吧？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十二只，你看这么多的葫芦围绕着你，就是那种福禄双全的感觉。而且这个每一件的颜色都是这种晕染的效果，面料的垂顺感也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这种重磅桑蚕丝，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像有些桑蚕丝那种透透的，薄薄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桑蚕丝，你里边那个内衣如果说不注意的话都可能会透出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它那个衣服就是太轻薄了，就它用到的料太少了。咱们今天用到的料你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它这个料和它的垂顺度，你就知道用料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
0: 不是？就今天的这个衣服，紫色卖爆了啊！今天我们这个紫色是非常受欢迎的。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男款也请副总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男款的话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叫衬衫休闲款啊。为什么我觉得男款的真丝衣服你不要多，但是衬衫款一定要有。第一，衬衫款非常的正式，不管您是到哪一种场合都非常的适合。第一，它而且是做的100%的真丝。其次，它不是那一种就是一色的，它里边带了很多的底纹，就显得在阳光下特别的亮。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简单简约，但是不更显奢华。更重要的就是，来，大家可以看衬衫的话，你可以像平时像我这样下面穿个休闲裤，上面就穿这样一件衣服，它非常非常的透气，而且宽容度特别大。其次，如果你要出去聚会了，正式聚会了，把衬衫往里边一塞，就像我这样把里边一塞，下面穿个西裤再跟皮带，然后穿个皮鞋，也非常的正式。而且它的衣袖长度也非常的好，不像有一些衬衫它的衣袖做的短，但是我们做到是这样的比较正式的一个衣袖，这样的衣袖更费料。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您能穿得出去的衣服。就像曾经高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一件好的衣服您愿意走出去，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穿一件好的衣服出去打打太极拳看看。而且今天两个颜色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第一藏青色，不管您是什么气质，不管您的身材胖与瘦都适合。其次，这件衣服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啊，它是那种天青色、青灰色的衣服、啊。
0: 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对，我可以。
0: 嗯，
1: 哎，那一种，哎，如果您曾经是位老师、是位学者，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很儒雅， 穿得非常非常的斯文，拿一个蒲扇，拿一个折扇穿在身上也非常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您家里这个颜色有了，您就直接上这个颜色。如果您两个颜色不知道怎么选，两件都拍回去穿一穿，给您的太太看一看，两件如果都喜欢全留下，如果不喜欢您就把那件喜欢的留下啊。所以说男士
0: 我们多买几件的话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副总承诺给大家的，大家可以穿着衣服呢小区里兜一圈，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问问邻居，我穿得好看吗？我这衣服好看吗？如果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还给东方购物。嗯啊，只要你那个吊牌没剪，吊牌因为我们还要这个，你毕竟你要想退衣服，你这吊牌都剪了就没法退了，对不对？吊牌别动啊。这边是奥米利的品牌，在这儿奥米利，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那100%的桑蚕丝，再有就是它的零售价是2699。啊，欧米利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好多家店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哪些地方有店，好不好？
1: 好，
0: 新世界啊什么，我记得都有。
1: 对，在上海的我们的杨浦店，在我们的光大店，在我们的黄浦店，就在南京路旁边，在我们的长宁店，都会有我们的欧米利的专柜。您去专柜去看这个衣服，男士的就是1800多，女士的就是在2600多的一个价格。
0: 我们现在最大码也卖得特别好，我们最大码是可以穿到，女士可以穿到160斤，
1: 160斤，
0: 我们最大码的紫色也卖得很好。这个紫色大家放心，它在夏天的时候穿哈，它就是又凉爽又大气，然后呢又穿出咱们女性的这个气质来。
1: 是的，没错。
0: 宽松度也很好，你把它这个放到裙子里边，或者你把它拿出来，对吧？你觉得你肚子有点小，小胖胖小圆圆，你把它拿出来稍微遮一遮也都没有问题。我这是把它刚刚拿出来啊，它这边是有个小开叉的啊，有个小开叉的背后呢，就这种松松的这种设计就会非常的好看，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那这样就是一个松弛感，对吧？你把它束到这个裙子里边，那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时尚的感觉呢，就这种斜斜的束到裙子里面，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的感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的最大码现在的紫色也就剩下个两三件了。
1: 是的，
0: 可以穿到
1: 155斤，155斤以下。
0: 这是可以穿到180斤吗？是这个意思吗？
1: 155斤，
0: 155斤，
1: 对，你就选180这个
0: 180的尺码，
1: 对，180的尺码，
0: 可以穿到155斤。
1: 根据您的重量来选择啊，如果你吃不准，就往大里拍一码。因为就像高老师说的，真丝的衣服啊，穿的宽松点更舒服，而且说句内部的话，又穿的宽松点，衣服用料更多一点，
0: 用料更多，
1: 对，
0: 成本更高，
1: 成本会更高一点啊。
0: 是的，
1: 往大里拍一码啊。
0: 对，然后我们的裙子是这样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黑裙子其实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我今天其实也穿了一条黑裙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裙子，感受一下哈，这个黑裙子的成本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他们原来是卖499的，今天就是一个特卖的方案，然后做到咱们的价格是299。对，你就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样，下面全部是带波浪纹的，里面还有内衬，100%的桑蚕丝。非常漂亮，很有女人味儿。你出去玩的时候拍照啊，也都非常的漂亮。这个三条裙子，腰果花、黑色和这个米咖色三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你想要拥有的这个。我们紫色也快没有了，紫色如果订不到就买粉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热卖的颜色，02151119000。

0: 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东西啊，就是其实订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第一个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对吧？现在大家能有机会出去玩就出去玩，可劲儿玩，使劲儿玩，对不对？而且玩的时候还不光是要玩，还要拍照，还要发视频，还要发各种那个给朋友看，所以说这个服装就很重要了，对吧？因为你在发照片的时候啊，你这个服装都能够体现出来你个人的气质，而且我们服装要求多变，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员来讲哈，就大家就真的是每天就把自己哄开心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就是你出去玩，你吃也吃得香，然后你玩又玩得开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服装的品质，你看这个服装上面全部都有带晕染的暗底纹，再有就是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啊，福气啊，是把它收入门下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禄，对不对？就是福禄寿嘛，我们说三喜嘛，对不对？这三样都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三个字儿嘛。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个葫芦的造型体现在衣服的上面，你看这个设计的就很完美，让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它又不会很突兀，但是呢你看远看就是紫色，但是你仔细一看，哎，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小葫芦，是不是？那所有的设计元素全是在这儿的，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现在中式的服装，我感觉设计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对的，远景跟近景都考虑到了啊。远处它就像一个真丝的一件纯色的衣服，走近以后它有很多的内容，所以说这就是一种高端，这就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的一对服装的一种认知。远看跟近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一些地方旅游，去一些我们以前的园林，远观跟近观是感觉不一样的，就把这种设计理念在我们的奥美丽的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上面也设计出来了，让你在很远的地方能让别人看到，哦，你穿的是一件真丝的衣服，你的生活的品质是特别好的。当你走近以后，你的衣服特别是有话题的，上面的刺绣啊，我们上面的印染也好，我们的底纹也好，都显示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也是今年奥美丽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再配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这三个颜色今天配搭的特别好，高老师选的也特别好，每个颜色都能适合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是那一种喜欢颜色白一点的，喜欢显得自己白一点的，又平时家里的您的手上的珠宝啊玉器特别多的，想挂点玉器，夏天出来的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
0: 果断选紫色。
1: 对，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如果您说，哎，我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我也想给她买一件我们夏天衣服，带她出去旅个游玩一玩，黄色一定不会错，因为这个颜色太贵气了，太贵气了。如果您说，哎，我啊还想回到青春的时候，少女的时候，那您就选我们的粉色。这件粉不会粉得让别人觉得，哎呦，你在装嫩，不会，它粉得很端正，很高雅的那种粉，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三个颜色，我相信啊，每一个颜色都适合你。如果实在拿不准，简单的，就像高老师说的，每个颜色您都买回去，您试试。为什么我说每个颜色都划去？因为今天的价格是降了100块钱，而且是新品直降100块钱。过两天，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要把真丝的衣服拿出来穿了。所以说趁现在买一件好的真丝衣服，马上的夏天真的穿得舒服，出去拍照也好，走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你开开心心的，而且自己啊，还是这句话，我觉得高老师有句话说得好，女人橱柜里一定要多一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让你走出家门更有自信啊。
0: 而且一定要有一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1: 对的，没错。
0: 啊，然后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
1: 的，
0: 对吧？最快明天就能给大家收到货，然后大家周末跟朋友聚会，或者周五就有聚会的朋友，你就可以穿起来了啊。我们应该是很快的就能够收到这个现货了，大家就可以美美的穿起来，打扮打扮自己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紫色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没有预约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也请大家理解。然后呢，这个每年夏天给自己添置个5到6件新衣服，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吧，对不对？这是爱自己的表现，否则你说你国家给你发那么多退休金，你都攒在那儿，
1: 就是你去享受生活的。
0: 对，你这个时候就这个年龄就别再攒钱了，咱们就攒什么？攒心情，对不对？存心情就好了。
1: 纯健康，存心情。
0: 对，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这个紫色买到了，你就赚到了，因为这个紫色现在应该有些尺码已经是断货了，已经是有买不到了。这个紫色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好衬皮肤啊，
1: 对的，
0: 好显皮肤白，它会把你的皮肤的那个白度一下子提升啊，这是 这是这个粉丝。我跟大家，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不骗你。你看我穿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
1: 嗯，
0: 我穿这个白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对吧？
1: 你看紫色，不同人不同气质啊，
0: 是不是？紫色一下就显白了。
1: 嗯，
0: 所以这同样一个人，他穿不同的颜色，他就可以显出那个不同的那个什么来。所以我会首推紫色，这个紫色就是很抬升我们的就是黄种人的那个
1: 肤感。
0: 黄气，
1: 对，
0: 就是它会帮你把黄气去掉，
1: 是
0: 让你的整个的肤色会更白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粉色，
1: 哎，这个粉色
0: 这种淡淡的这种肉粉色好漂亮，很柔和，就是你内心很安静的感觉，穿这个粉色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料子也很好，你看它的料子就是这种，第一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这个里边，你是完全不透的，对吧？这也很重要啊。然后就是它的垂顺度，
1: 对的，
0: 表示它用到的桑蚕丝是很重磅的、很高端的桑蚕丝，它才有这种垂顺感和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紫色给大家看一下，紫色真的快没有货了。紫色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看我给大家远远的走过来哈，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好看。你看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非常漂亮，是不是？就是你穿这个紫色就比穿其他的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好看很多。哎，
1: 嗯，
0: 这个紫色买到的人赶快出去拍照啊，赶快出去玩啊，
1: 对，
0: 而且赶快发朋友圈。
1: 紫色的真丝的
0: 2699的价格，
1: 对，
0: 你不要说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他们专柜都有售的。我们给专柜的那个照片，你们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到专柜特地去拍了照片，来看一下。就是这件是我们26款的设计师款，所以说我们是放在
0: 你们这个照片还没拍好，
1: 放在我们专柜最显眼的地方。
0: 你看它搭的这种饰品，就这种中式的服装，
1: 紫色很好搭饰品。
0: 然后2699的价格，
1: 而且是我们的橱窗款。大家都知道，橱窗款一定是当季最新颖的款式。
0: 嗯，我今天还真的是选中了一件特别能够让大家能够一下子让大家变。是吧？就是我们说一下子就是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
0: 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的肤色也好了啊。
1: 嗯，
0: 化个小妆就可以出门了。
1: 嗯，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家里放的一些配件挂在身上。你想想看，您家里那一些珠宝啊，多久没能拿出来挂了？
0: 嗯，
1: 要把它拿出来戴一戴，配上好的衣服出去走走，拍拍照。
0: 中式的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佩戴中式的项链，就是你的那些。以前东方购物卖过的很多的，或者是你在外面买的那种南红玛瑙，
1: 哎，对，
0: 沉香
1: 是
0: 啊，包括翡翠的那种，或者不是翡翠，就是有一种是个绿色的那个石头，叫什么？就是也是绿色的，
1: 绿松石。
0: 哎，不是绿松石，就是绿那种不是很贵的那种石头，但是特别绿啊，价格很便宜的，很便宜很便宜的那种。就是你就是戴着好看嘛，
1: 嗯，
0: 对吧？对，现在大家谁戴不起个黄金啊，对吧？
1: 对，
0: 那无非就是大家就现在不会去说是一定要去戴真东西，
1: 是，
0: 关键是要戴那个戴一个就是你觉得能够彰显你的这个气质的一个首饰，
1: 嗯，
0: 对吧？这个跟服装搭配的首饰，
1: 对，这种珠宝
0: 是不是？或者你戴一个那个小东西啊，手上缠一个小手串，那都很有味道，
1: 对，很有
0: 中式服装，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现在紫色好像不多，货源不多了。
1: 抓紧时间，我们承诺一点，今天您买回去，如果尺码不对，包到你满意到您换到对为止。但是如果你拍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只要拍到换到您满意为止啊。
0: 嗯，
1: 建议大家都往大里拍一码。如果真的拿不准紫色、粉色的话，那您很简单，两件衣服都带回去，选择一下，然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您给我们退回来啊。
0: 哎，我发现我的手机的背景也是紫色，
1: 对，
0: 跟我这个
1: 紫气东来嘛，紫色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对紫色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高贵的颜色。
0: 对 对。
1: 但是紫色您要做得好，其实很难的。但是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它不是纯纯的一色紫就很死板，这件衣服的紫里边的底纹是有暗纹的，而且走近了还有葫芦的，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寓意。所以说它远是一件衣服，近是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这一季设计师的一种领悟。他觉得同样一件衣服要远近看就完全不一样，也是我们江南园林的设计理念。所以说这一件为什么是2026年的我们的设计师款，您到我们的专柜您去看，它一定是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是原来谈好的599，是直降了100块钱，做到了499，您就能带回去了。天马上就要热了，真丝衣服要穿起来了，不要去管您橱柜里有多少件真丝的，记住一句话，今天的你 过去的衣服配不上，一定要现在的衣服才配上今天的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有点高的，然后大家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大家看中了，看到这三个颜色在犹豫纠结哈，我建议大家买紫色。
1: 是，
0: 今天这个紫色非常漂亮啊，大家相信我，它的紫色是很淡的、很柔和的香芋紫，香芋紫很淡雅的香芋紫。一定是那看到没有，你看到的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我们一点都没有去加工或者怎么样，
1: 对，修饰过没有？
0: 对，没有修饰，因为如果我们在电视当中呈现出来的颜色和您拿到的不一样，您就会有失望，对吧？
1: 对，
0: 你可能想要的是另外，对，想象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尽量真实的还原这个衣服的颜色，这也不像有些就是它可能是会渲染，对不对？它就是这个颜色，你拿到的就是这样哈。然后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喜欢的话就直接赶快先把紫色抢到手，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栏目的牛皮席。其实我记得啊，栏目呢首发呢就是这款我们说到的原料法国进口的牛皮席呢，就是任燕卖给大家的。当时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原来那种特别笨重的、颜色稍微有点土的这种，比如说这个牛皮席啊，咱现在呢突破了您的概念和印象当中。今天呢，我们的配色好看的同时，原料的品质也是大大的有了提高的同时，关键还有就是说了，现在才是出伏的一个天气，三伏天气啊，特别的炎热。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在家不大愿意开空调的，晚上有一个电风扇吹一吹，哎，枕在这个牛皮席上，睡在牛皮席上，其实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优惠，同时组合构成也是非常的丰富，一定把握住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云，你好。
1: 嗯，老师好，大家好。如果您一直在寻觅一床高端系列的牛皮席，又不喜欢那些老旧牛皮席的，不符合您在家中的风格的，也不符合您现在的穿衣风格的话，那栏目今天就带给大家一床原料采用的是法国进口牛皮打造的牛皮席，颜色不光好看的同时，它的牛皮的细腻度跟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说到法国那些高端奢侈品的皮具包包，一个都要买几万块钱，今天就拿这种皮质的产品来带到您，让您享受一个舒适而又奢华的睡眠环境。
0: 是的啊，其实傅云点到我心头上。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们，首先第一个颜色特别的好看，对吧？咱传统印象当中呢，说牛皮席呢就是那种棕色的，然后呢可能但是不符合我家居的这种环境。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一个呢是这种相对于像这种 Tiffany 蓝，或者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种彩色系，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灰色系，
1: 是
0: 这个灰色呢也非常的漂亮，基本上很多大牌包包当中首选用到的就是这种灰色，
1: 对，大象灰，大象灰啊，所以说今天这两款颜色都是由我们的法国的设计师亲自为您调的色、配的色，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两个颜色，您在外面不要兜了。
0: 是，第二个就说到了它的皮质特别的好啊。我们呢把这个牛皮席呢拎起来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啊，好的牛皮席还是非常非常的重。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你抖发抖发这样呢，稍微让它感觉到它的光泽，同时其实啊，我们说好的皮质啊，它的毛孔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选用到的原料都是法国进口的牛皮哈。
1: 对的，没错。法国的牛帮国产的牛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国的牛它的皮质非常的细腻，当您皮肤接触上去的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很高级。哎，就像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买包包，喜欢买不同品牌的全牛皮的包包、头层牛皮的包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摸上去的手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法国的牛皮，它的细腻度特别好，同时在细腻好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毛孔。毛孔派什么用？很多人都知道，毛孔是散热的。用过牛皮席的人都说，夏天那种闷热。

0: 热出汗，尤其是哪怕你洗好澡了，开着空调，有时候身上还会出汗，还会出热气。
1: 对，
0: 靠什么？靠牛皮的毛孔来做一个给你散热。就像人体要散热的时候是靠皮肤，我们的毛孔在散热。所以说它在柔软的同时，细腻的同时，毛孔没有少，还是有很多的毛孔。但是这种牛皮外面很少啊。
1: 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特点给大家要来一一展示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基本上呢，我们也有看到过类似的，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细节和我们的品质。
0: 是的，外面的牛皮漆层次不齐，栏目做了20几年了，就做牛皮漆。那么在整个栏目牛皮漆里边，也有高中低档，最高档的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一款栏目的牛皮漆啊。大家看一看，第一，我们获得了中国的皮革协会颁发的真皮标志，确保了我们每一床牛皮漆头层、二层、三层都给到您，这叫真皮。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标准。哎，这两天您的孙子孙女有可能都到家里来睡午觉了，你要帮他带个孩子了，
1: 是
0: 夏天要睡个觉，保护他啊，宝宝用都可以，所以说您可以放更放心大胆的睡。
1: 是。
0: 其次，我们还帮您做了一个主动的抗菌。夏天大家都知道吃东西容易吃坏，有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一系列的细菌，但是我们这套牛皮帮您主动抗菌了。那很多人说，哎呦，法国的包是好的，但是外面层次不齐，也有说法国的，来看看这是什么标志。我们的欧盟认证标志看到了吗？头层公牛皮原产地来自哪里？来看这边，法国。这都是大官方的认证，你要集齐这个多所有的认证，您到市面上几乎很难看到。
1: 大家说啊，就是便宜的牛皮皮你拎起来是非常轻的，
0: 轻薄的。
1: 但是我刚才呢拎完之后呢，立马就赶紧放下了。为什么呢？好的牛皮皮特别的重，它有这种厚重感的同时，而且啊我们的皮质相对呢也是比较的厚实。给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下面呢是铺了一层这个比较薄的这种牛皮席，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呦，买牛皮席一定要买头层，头层里边要买软牛皮。但是您看，因为这两年啊，牛皮席啊，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因为大家收入提高了，大家都想舒舒服服的去用牛皮席了，不像再用草席啊一些夏令的产品了。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的牛皮席，它是非常的软，但是您不懂哦。我们是不怕您不是货，就怕货比货。您看，他的牛皮跟我的牛皮的厚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1: 对，是。
0: 我是他的一倍还要厚。为什么做这么厚？因为我们把头层、二层，包括真皮层都给您了。那您说我回家怎么比？来，2元硬币啊。
1: 是。
0: 您，我们确保我们每一床牛皮席都达到2元硬币。
1: 对，
0: 我们说了，
1: 是
0: 买皮制品就是看它第一皮料给您多少，第二它的一个厚实度，确保了这套牛皮席用个20-30年都没问题。其次，再往这边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栏目的高端系列？很多人说，哎，我睡牛皮席，我希望早上起来这个皮呀、不要移来移去。早上的时间很宝贵的，
1: 是
0: 有时候要送娃娃，对吧？有时候还要做早饭。今天我们把所有牛皮席在四边帮您做了一个席门丝包边，
1: 哇，
0: 可以拆开来，也可以用过通过一根拉链把它连在一起。把整个牛皮席帮您的床严丝合缝的固定住，晚上睡上去它是什么形状的，早上起来还是这个形状，把每天的宝贵的时间留给您啊，去享受生活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很贴心，因为男士睡觉呢，动的幅度比较的大，对吧？早上起来你会发现的皮席子呢，基本上是会移位的。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包边更好，同时关键我们现场要么请傅宇再给大家测测温度啊，因为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比较高。很多人都在说了，尤其是父母啊，年纪大的不能整晚开空调，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牛皮席怎么用？买过牛皮席的他们怎么用？他们在睡觉前把空调开一开，把环境温度降下来，同时让空调让牛皮席吸足空调的温度。那你看啊，现在我们的演播室是有空调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温度，来，看到吗？22.5度
1: 啊！
0: 我不管是到哪个位置，
1: 对，
0: 你看它基本上温度它是恒温的，它是凉而不冰的感觉，22.2度。来，我再从到任老师那边，我再点一点，你看还是22.2度。所以说，用过牛皮席的人都知道。这个牛皮席跟所有的席子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第一凉而不冰。当您身体很热的时候，您铺在这里去睡觉的时候，您的身体上毛孔散出来的热气跟湿气被它的毛孔所吸收了，然后散到了外面去。这时候您一个翻身再翻回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温度了，不像有些席子，包括我们睡一些棉制品，这里热了，你翻过去再翻过来，这里还是呼呼烫的。
1: 对，
0: 所以说牛皮席能让你晚上翻来覆去的时候，让整个席子啊都能保持一个相对的恒温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睡眠是很舒服的，不像有时候夏天睡觉翻来覆去就容易醒，要么热醒，要么冻醒。
1: 对，
0: 但是牛皮席用了以后您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很多顾客也都在担心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牛皮的话，是不是说要得1-2万块钱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移步到这边，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来富裕到这边啊。首先看到呢，5尺床呢是1米5×2米，
0: 是
1: 6尺床呢是1米8×2米啊。我们的5尺6尺今天都有2个颜色啊，蓝色或者是灰色。你看专柜价格我猜的非常的对吧？基本上都是10000多，因为你想想看，咱用到的法国进口的那个包包，用到那么小一点点的皮具的话，都是在1-2万，甚至奢侈品更贵了，
0: 品牌更高，它的价格更贵，10几万都有。
1: 但是啊，我们说到东方购物今天来3、2、1，我们给大家揭晓一下。5尺床今天的价格只需要3280块钱，
0: 没错。
1: 6尺床呢是3580块钱。
0: 对，
1: 有时候还要想想看，你包包用量还比较大，皮质用量比较多，但如果是一根细的皮带呢，对不对？法国进口的一些奢侈品牌用到牛皮呢，
0: 也要至少3-4千块钱，
1: 是不是？
0: 我不多说，只要是法国进口皮料打造的品牌，基本上都是3-4千块。您可以现在网上去搜法国进口皮质，
1: 是
0: 因为法国那里的皮质它是有细腻、柔软、舒适。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帮你做到3000多块钱一根皮带的价格，带回去整张的牛皮席，
1: 对，
0: 而且用个20-30年没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啊，
1: 好，
0: 不光我们有席子跟整套以外，来，
1: 3、2、1，
0: 这也是我们明星的一个商品啊，
1: 对，
0: 我们的牛皮拖鞋啊，
1: 牛皮拖鞋2双，价值是700块钱，
0: 是
1: 这个特别好，对吧？夏天现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咱们在家里边基本上呢，叔叔阿姨要是穿着牛皮拖鞋的话，这个档次也是非常的高，
0: 对
1: 吧？
0: 您去想，上海以前里弄里边，别人穿一般性的拖鞋，我们叫橡胶拖鞋，但是当一个人穿了个牛皮拖鞋出来的时候，那个档次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不光是档次高。真的是舒服，因为我们说脚上出汗也很厉害的，用牛皮给你的脚也凉爽起来，所以说这个赠品不在东方购物是赠品，但是在栏目的专柜这个是当正品在卖的，这个不是说你到专柜去，你说我买这么高端牛皮送这2双拖鞋吧，不好意思，不送的啊。
1: 对，
0: 今天拖鞋到了，2个枕头套也帮您配到位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刚好是三伏天气，刚入初伏，很多人说哎呦家里边的席子该更换了，原来用到的什么草席啊、竹席啊、麻将席啊，或者你觉得说不是很舒服的，那今天一床咱们的牛皮席其实用到的时间也是非常的久啊，所以如果你要想想说这床牛皮席用个10年20年的话，每一年算下来成本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低。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是我觉得主赠品的价值感非常的强，不光是把咱们的席子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枕套，对吧？人家枕套有时候呢是在门店当中专柜当中呢都是单独要再配的，
1: 一定是的，
0: 是吧？咱今天呢也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我们的牛皮拖鞋两双，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牛皮鞋使用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长，
1: 是。
0: 咱小时候呢经常到别人家里头啊，但凡装修的好一些，生活品质高一些，夏天你看看。那个牛皮洗一铺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小时候就可羡慕了，老想到人家那个床上去躺一躺，是吧？
1: 对的，所以说为什么以前啊您会发觉很多有一些档次较好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家里一定铺牛皮洗，因为第一牛皮洗不光是漂亮，显出你的生活的品质跟你主人的一个档次的同时，它真的是能让您夏天这个睡眠环境做一个大大的提升的。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是一年四季里面睡觉最难受的，
0: 对，
1: 有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一直我们在寻寻觅觅一款好的产品，它能让您的睡眠环境啊始终保持一个相对的温度。那么我们知道夏天睡眠两大问题，一个是热气，一个是汗气。那热气汗气靠什么来把它散出去？靠皮的毛孔。所以说它就像人的皮肤一样的，
0: 在
1: 它皮人的皮肤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了调节你身体温度的一个作用。热的时候把热气排出来，那么这时候您排出的热气去哪里了？都淤积在您的被窝里了。但是牛皮席可以有毛孔，它可以把这些热气再排到空气中去，所以让你的睡眠环境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是相对来说恒温的。所以说也是为什么这两年牛皮席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
0: 对，
1: 因为以前贵嘛，
0: 以前贵
1: 买不起，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不对？
0: 对，
1: 无非就是吃吃喝喝睡是睡得好，很多消费者说哎我以前小时候没用过牛皮席，今天我一定要买一床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法国进口的牛皮，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多观众都知道去到法国买这些奢侈品牌包包，一个都是大几万块钱，对吧？你想想看，一根皮带，像刚才说到的一双皮鞋，基本上呢有时候一些奢侈品牌的话也要卖到万八千，所以我们说这么大一床的席子今天才是3000多块钱。回到节目现场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皮质非常的细腻，就是它是特别，我觉得啊就是你手摸上去啊它是有那种棉的感觉，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知道啊皮子呢相对有时候粗一些，颗粒感强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啊今天栏目的这床牛皮席首先上去它的温度呢是有一定凉感的，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凉而不冰，我们演播室里边的整个的空调打得也还是蛮厉害的，但是你发现呢哎你触手这升温的同时坐在上边躺在上边非常非常的舒服，一整晚基本上你不大需要再去开空调了。
1: 是的，那么怎么用啊？就像您老师说的，晚上您在睡觉之前把环境温度搁到个26或者是27度，也28度都可以，
0: 是
1: 让整个环境温度降下来的同时，牛皮席也会吸收到空调的那种冷雾空洞。
0: 对，是。
1: 然后如果天不是很热的情况下，你可以预搁个凌晨2点，关掉它。或者说你马上就关掉它，开个电风扇，牛皮席一晚上舒舒服服的，塞一点。如果上海天气真的很热，那别人开26度、25度，您可以开到个27度、28度，甚至29度。
0: 对，
1: 因为牛皮席它能把热气给散出去。
0: 对，
1: 因为您开空调的目的就是把你身上的那些热气给它降温降下来，牛皮席就能把干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但是你要知道，市面上第一不是所有的牛皮席都是头层的。
0: 对，
1: 它叫牛皮席，但是它是不是头层您不知道。我们今天有真皮标志。其次，既然已经花了大几千了，要买一双好的牛皮席，你要享受它的舒适度，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好的品牌？今天我们一步到位，做到了进口牛，而且进口是哪个国家？
0: 对，
1: 法国
0: 进口。
1: 对
0: 的，我们来看看一系列的标志哈。
1: 对，做到了法国进口，一步到位。第一，看到了吗？真皮标志，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些地方他也说牛皮席。到底它是不是头层？你买到二层它是不透气的，就像我们买皮鞋一定要买头层皮鞋的，二层皮不透气的，闷脚的，要臭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有真皮标志。其次，
0: 来，
1: 高端牛皮鞋一定会做到一个 A 类的抗菌啊 ，A 类的标准。不光是您用，宝宝用都好，宝宝都能用，您的敏感肌都能用，所以说我们做到 A 类。其次。还要做到抗菌，因为夏天嘛，大家容易对吧吃坏掉对吧，所以说我们做到了一个葡萄球菌啊，我们的大肠杆菌都有抗。其次就是更重要的，来看这个标，
0: 对，
1: 这个标真的是外面买牛皮筋看不到，来最欧盟的标识，它确保了我们每个都是欧盟南里法国，可以看到了啊，法国，
0: 对，是。
1: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需要您花多少钱啊，
0: 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们，其实啊像我们今天的枕套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就是很多的男士包括孩子呢是什么呢，蒸笼头，对吧？
1: 对，没错。
0: 晚上还一睡，还没睡一会儿呢，哎呦，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冲了水龙头一样的感觉。所以呢，就是汗液排放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像现在呢，您说到我们今天啊，两个这个牛皮，我们的也是这个枕套，
1: 也是头层牛皮做的，
0: 也是头层牛皮的，我们是送给大家，
1: 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好的这种牛皮啊，你按上去的时候，它的纹理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而且你手摸的这种感觉呢，是非常温润的一种感觉，它没有那种皮子的那种粗糙感在上边，
1: 没错。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一样就是什么呢？你仔细再去闻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皮质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有那种烂皮子的味道在里头，
2: 对，对吧？很懂，很懂。
0: 哎，是，所以你去闻栏目的这床牛皮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味道呢，就是天然皮子散发出来的，隐隐约约、淡淡的一点点，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哈。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就是您既然要睡牛皮席了，您说我就要圆我以前的一个梦想，
0: 是
1: 我要享受每一晚上舒舒服服的睡眠的时候，那您为什么不一步到位选择和法国进口的牛呢？
0: 对，
1: 因为这个是比我们普通的国产牛皮席，它的第一，它的柔软度要更高。就是你说进口牛帮国产牛的区别，就是它的细腻度很好。因为我们夏天裸肤度很高，皮肤接触上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您穿棉制品跟穿真丝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国进口的牛皮席细腻度好，同时毛孔特别多。
0: 对，
1: 而且您看这个颜色漂亮不漂亮？真的，就是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的装修风格很漂亮，很高级。
0: 是，
1: 原来的一些老的牛皮席不大适合我了。我一直想买一床牛皮席，但是我就找不到好看的。今天两个颜色都是我们法国设计师轻条的颜色，您一看过去就会觉得非常的高级。
0: 因为观众朋友，您看啊，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大象会是很多这个高端奢侈品牌当中做包包特别喜欢，也是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喜欢的一个首选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皮子要本身则要够好，才能做出来的颜色比较的鲜亮，因为像做这种浅色系，很容易你万一有条疤呀，或者说有一个瑕疵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得到。
1: 是的。
0: 那对于它皮子原料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我们是非常严苛的啊。今天有蓝色或者是说灰色啊，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装修风格来选择。第二个是什么呢？5尺床是1.5米×2米，6尺床呢是1.8米×2米啊。专柜的价格都是10000多块钱。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千万不要犹豫，因为呢，栏目的这款进口的法国的这个牛皮啊，它原料是法国进口过来的牛皮席，备货特别少，
1: 没错，
0: 它不像咱国产的，对吧？咱席子呢，相对呢，随时要有，随时可以门店当中去调，因为呢，确实原料成本现在高，而且你想想看，我们说要从原料要物流过来，时间又比较的久，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多高啊！栏目还能坚持到这个3000多块钱的价格，真的太不容易了。您去想，了解东方客户的人都知道，3000多块。在东方这么优惠的渠道，以前也只能卖到普通牛皮席，但是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的栏目的法国进口的牛皮，就等于您到一个商场去，你本来就准备花一个普通的花个包包的钱，结果今天直接帮你升级到一个奢侈品牌牌包包，您说这个价格能不能抢？一定要抢，但是数量有限啊，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享受牛皮席带给您的舒适的一个睡眠。而且不光牛皮席舒服，它更有档次，过两天小姐妹到您家里来看，哟，您用的是牛皮席啊，
0: 对，
1: 您的生活的档次也好，您生活的一个状态也好，给他看上去完全不一样，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就是说到了今天啊，3000多块钱，你千万不要跟什么1000-2000的有时候去比，因为品质有时候不一样。
1: 是，
0: 阿姨啊，我们就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吧？您拿到手有一些皮子特别特别的薄，对吧？薄如纸张一样的，那你想想看，那夏天这个温度，它的整个的控温的效果有没有那么好？吸湿排汗的效果有没有那么好？您拿到我们今天栏目的这床牛皮席的时候，放心大胆去测一测，我们用的是什么钢镚儿，两个一元硬币，
1: 对
0: 吧？
1: 您拿到家您就去测，因为我们不像有些渠道说，哎，我多厚多厚您没法测。我告诉您，2元硬币，厚度确保它使用寿命。这床牛皮席我可以这么说，20年您好好用下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其次打理也很方便，
0: 对，
1: 您不要觉得它，哎呦，奢侈品包包打理起来很麻烦，它很方便。平时如果您觉得哎上面有点污渍了，拿一块温抹布，温水的抹布擦一擦。然后到你不用的时候呢，您就把您的一些冬天的床垫子往上一铺就可以 了，因为它自身不会发霉的，也不会生蛀虫的，不像有些席子要发霉生蛀虫。
0: 是，
1: 更重要的就是原料，我们一直说的是原料，买牛皮就是买原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来看一下。
0: 这床看起来很多人说，哎呦，我家里头就用的，不过就是薄了一点嘛，有什么区别在呢？来，观众啊，我们来说，今天呢，我们内行看门道了。
1: 对的，我们说买牛皮席要买它的整张性，就是从任老师到我这里，它是要一头牛来做的。但是呢，现在外面牛皮席我还说了，很多人圆梦了。说哎呦，我现在收入高了，我都要去买牛皮席，导致了外面的层次不齐。会有些地方他会用小的牛来帮您做大的牛皮席。
0: 对，
1: 那他怎么办呢？表面您看不出，但是来，任老师麻烦帮我看一下后面。
0: 来，
1: 您看，
0: 我们看看，
1: 它是叫通拼西扣。为什么要通拼西扣？因为它的牛的整张性不好。从我这里这一块是拼的，
0: 是，
1: 这是牛的正常的肩颈，它必须要拼啊。
0: 对，
1: 然后再看这块也是拼的，然后再看我这里又是拼的。
0: 对，
1: 那么您去想。如果一个好的企业，他不会去拼这么多，
0: 对不对？
1: 所以说买到这样的牛皮席，您要打个问号。但是我告诉您，这样一条牛皮席在市面上也要卖到5000块钱左右，因为毕竟它也叫牛皮席。你想这么大张牛皮席，您在我家里买一个皮沙发要什么价格？5000块钱，我觉得不算贵的。
0: 而且我会发现它很长时间有这些发霉的霉点，包括还有一些瑕疵。
1: 是的，
0: 更不要说什么我们 A 类的标准和抗菌的这个标志全都贴在上头，完全没有，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什么叫做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对，
0: 同样是一张牛皮席，不光我们今天试用到的是整张啊，我们这个能翻起来让大家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对不对？
1: 必须要翻起来给老师们看一下，来看看，从任老师这边一直到我这边，它是整张的，没有做过任何拼接。
0: 对，
1: 来看，从任老师，这为什么要做到整张？第一，我要证明的一点就是我的牛的养到了足够的大，那足够大的牛能证明两点：第一，它的毛孔就。特别的多，
0: 很细，
1: 多了毛孔以后它的散热就好。其次，因为长到这样的牛，它的韧性特别好。来，我去拍一下。
0: 对，
1: 老师听好。咣咣咣的响，它的韧性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人，你想，你一个人100多斤，对吧？两个人200多斤，一天到晚压在这个皮上面，
0: 是
1: 这个皮不会变薄，不会变形，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好处。
0: 对，
1: 其次，我们只在牛的肩颈跟头部，因为牛是没有肩的，所以说牛的肩跟头的上面比较差的皮，我们用另外一头牛的好皮帮您拼上去，您几乎在我整张牛皮箱是看不出的。
0: 对，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买栏目的牛皮皮就等于买了花了一头牛的钱带回去一头。 半牛的皮，所以说为什么兰姆做了二十几年，在市场上的牛皮席价格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啊。
0: 是的啊，说到这儿，不光今天席子带回去，来富裕，我们走到这边，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赠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家居当中啊，不可或缺的好的这个好家居好用物啊。您看今天我们说到了牛皮的这个枕套两只，这个要在专柜当中是也要单另买吗？
1: 对的，没错。您看看我们这边专柜的价格是2580块，很多人说，哎，我之前看到过兰姆的牛皮枕套1700多，因为那是国产皮，但是进口皮它就要做到2500多块钱。
0: 对，
1: 因为毕竟进口皮太细腻了，
0: 是
1: 太稀缺了，而且法国进口，更重要的就是来这边。
0: 来，我们今天还有2双牛皮拖鞋，颜色也是随机。这个在家里边啊，经常你要想想看，咱平时的那个橡胶的那种，或者说胶皮的那种拖鞋，穿起来有时候不防滑。第二个呢，可能呢，哎，有时候我们家里边的是个睡衣都穿的是真丝的，那你拖鞋是不是档次也要往上提一提啦？
1: 好马配好鞍，您都已经穿上正式睡衣了，怎么能没有一双真皮的牛皮拖鞋呢？而且我们这个牛皮拖鞋做了防滑，您穿出去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所以说2双牛皮拖鞋在我们门店要700多块钱，它是正价货啊，正价商品，不是说普通的说，哎，我买个东西随便送你个东西。我们是正价商品，拿过来直接当赠品来送给您。
0: 所以您看，赠品价值今天就下来加起来3000左右了，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无齿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两个颜色啊，一个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象灰，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颜色，尤其是在很多的一线奢侈品牌当中，做包包首选的颜色比较百搭一些。但如果家里面整体装修风格相对要比较明亮一些，夏天觉得说心情要好一些，我们也可以选择蓝色啊。这个蓝色呢，它有点像淡淡的 Tiffany 蓝的这种颜色啊，
1: 很好看，有一种千金的蓝，还有一种天青色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高级，
0: 是
1: 就像我们的湖泊的那种颜色。这款蓝色，这款灰色都是我们线下的热卖款，两个颜色都是由我们的法国设计师为您轻调的颜色。所以说，如果您要配现在的装修的话，这两个颜色随便挑随便选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啊，无齿床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蓝色灰色，您自己要是觉得说，哎呀，我有点纠结，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啊，说实话，我就像我说到的，夏天颜色跳得亮一点的选蓝色，你觉得我要中规中矩一点的，咱要是饱和度低一些的话，我们选灰色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只剩最后的20分钟了，所以备货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因为为什么这么少？第一个，现在养牛的人少了。
1: 对。
0: 第二个，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咱今天是进口的牛皮，哪儿进口的？
1: 法国进口的。
0: 法国进口的，对吧？哎、
1: 说到法国，你能想到什么？除了罗浮宫，还有那些精美的雕塑以外，就是他们的包包。
0: 对。
1: 在他们众多奢侈品里边，用的最喜欢用的一个原材料就是皮，因为法国的皮细腻。那用来做牛皮鞋，我承认确确实实有点奢侈，但是很多人睡过这双牛皮鞋都说，这比普通牛皮鞋的触感要来得更柔软，
0: 对，
1: 它能让你皮肤安静下来。因为我觉得有这位顾客说的特别好，他说当我手一碰到这个牛皮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很舒服，就是很柔软，就像摸婴儿的肌肤那种感觉，很舒服很舒服。
0: 对，
1: 他说就让我很愿意在床上多待一会儿，
0: 是，
1: 这就是这双法国进口牛皮鞋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这样好的牛皮鞋，第一不是所有做牛皮鞋都能去做的，栏目做了20几年，它有独特的一个进货渠道，能进口过来这个法国牛皮鞋。其次，颜色，请法国设计师贴轻条，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0: 对，
1: 配您现在所有的家具完全不一样。就当别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这个牛皮鞋会说话的，我是高级的牛皮鞋，
0: 对
1: 吧？所以说今天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以3000多块钱普通的一床普通牛皮鞋的价格带回去，而且这一款。不用考虑，栏目最高端系列集齐所有的标识啊！
0: 哎，是我们有 A 类的抗菌，对吧 ？A 类标准，还有抗菌的标志，包括还有欧盟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原产地标志，
0: 原产地标志，我们全部都有的。所以观众朋友啊，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如果我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说一旦卖光的话，你对不起，补货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你这个牛皮鞋，你想它，你看我们普通的牛皮鞋，从牛开始养到做，至少要6到8年的时间。
0: 对，
1: 这双牛皮鞋还要漂洋过海过来，它的比普通牛皮鞋的时间还要长。
0: 对，
1: 其二，您也知道这段时间因为某种原因，油价涨得非常厉害，运输成本也很高。栏目还能维持住这个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在涨价，但是栏目没有涨价，少部分的牛皮鞋给东方少部分的高端客户去享受一下法国进口牛皮鞋的一个舒适度。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您看啊，我们说越是高端的商品，它的细节也好，包括它的标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为什么呢？它的卖点足够多，对吧？品质足够好。如果说要是以次充好的话，我不会给你标的。首先真皮的标志有，第二个 A 类的标准有，您不要小看这个 A 类标准啊。大家有时候给，要是家里边有 baby 有小朋友的话，你都知道
1: 很重要。
0: A 类 B 类你的贴身的衣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何况这么大一床席子，现在夏天到了，小朋友放暑假了，哎，在这个床上有时候晚上说爷爷奶奶你的床上好舒服好凉快呀，一起睡一睡， 对不对？而且关键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床席子首先你拿回去先去闻一闻它皮质的味道，但凡要是拼接的多或者是说皮质的质量没那么好，你会发现它有股烂皮子的味道。
1: 没错，
0: 什么叫烂皮子味道？就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胶水啊，或者说其他的那种很臭的味道。如果说皮子不够好，夏天你想高温的话，它的那个味道散发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啊，您看像我今天仔细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那种皮革的清香，隐隐约约有一点的同时，关键手的这种触感啊，就是你会发现很绵软，就是皮子的那种感觉，你摸起来的时候是很舒服，你很愿意去跟它去接触的。但凡要是皮质的颗粒比较大一些，或者是说呢比较粗糙一些的时候，你手是不愿意上去去摸它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所以说好的牛皮席，其实懂的人一摸就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很简单，您下单。哎，买回去您先摸一摸，
0: 是
1: 去感受一下，
0: 对，
1: 进口牛皮席跟普通牛皮席的区别。当您摸到了，喜欢您留下，不喜欢一个电话，东方购物就好退，也不用您什么劳民伤财的举着这么重的牛皮席满世界跑，很方便。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买牛皮席我就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买也方便，退也方便。但是今天这船牛皮席，我相信您带回去不会退，为什么？3000多块钱买进口牛皮席，
0: 对，
1: 我可以这么说，您望眼所有渠道几乎是没有的，而且栏目不光是做到了进口的同时，它把 A 类抗菌真皮都帮你做到了。如果您喜欢栏目这个品牌，要到栏目线下去看，这床牛皮席是栏目线下，我们叫橱窗款，您在外面是看不到的。3000多块钱，你想换算成，如果用20年，换算成每一年100块钱都不到，省下来的电费都不止这些。但是您从今天开始，您享受的夏天的睡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睡眠方式了。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一些皮子的细节啊。首先这几个标识，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您看一下您买的牛皮席里边有没有这么齐全哈？
1: 对，第一，我们先要看，在国内我们一定要有真皮标志。您先看其他的品牌有没有这个真皮标志，我们是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真皮标志。其次再来看 A 类标准。A 类标准是什么？是确保的是婴幼儿都能使用。为什么？对那些敏感肌做护保护的。很多人说，哎呦，有些皮质我们用在身上不舒服，但是您放心，我们有 A 类标志啊。其次来，除了 A 类，抗菌也帮您做到，因为夏天啊。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最容易吃坏肚子，肚子了，手有可能会脏，在皮子上一弄脏了怎么办？细菌在皮子上，我们有抗菌标识，放心的，给您的孙子孙女去睡觉啊。更重要的来，
0: 还有啊，
1: 这个标识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来看一看，这个 logo 大家一看就知道，欧盟标识，
0: 来，
1: 欧盟的原产国在哪里？来可以看到，法国。说到法国，你想到法国，我一想到就是那种浪漫，但是我想到法国还有一个就是贵，
0: 贵，奢侈品牌嘛，各大奢侈品牌齐聚地嘛。
1: 我想到法国就是浪漫艺术，但是还有一个字叫贵。但是今天这床牛皮席，对市面上是要10000多块钱，
0: 对
1: 吧？因为我觉得这么大一床。牛皮席，你做包2-3个包总会要吧？
0: 哎呦，不止啊！我跟大家说，基本上你做10个包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1: 但是我在市面上卖10000多，真的不算贵。
0: 是，
1: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少部分的喜欢高端牛皮席的人，今天享受到了。
0: 富宇啊，你拿那个1块钱的硬币再给大家比一比啊！因为呢，我觉得有一些硬核的标准呢，观众朋友您拿回家也可以同样去比哈。
1: 是的，普通的牛皮席薄薄的一层，但是这个牛皮席买回去投诉无门，它也是100%牛皮的啊。这个牛皮席我在某个渠道上买。3800多
0: 啊！对，
1: 虽然说跟我们价格差不多，但是只有这一床牛皮，但是你看多薄，来，我先帮你货比货。
0: 对，来，您看看，我们放在那儿的时候，
1: 厚度是它的1倍。
0: 对。
1: 好，哥们，你说1倍，我家里没这床牛皮席，来，家里有2个1元硬币，总该有吧？
0: 对，是。
1: 去比一下。
0: 对。
1: 所见即所得，老师们，所见即所得，回去您就比量有没有达到2个1元硬币，有您留下，没有您直接退货。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到2个1元硬币？因为证明我们的有表皮层。 二层皮、三层皮跟基本我们的基层皮都给您了，只为了一件事儿，让您整个身体睡在上面的时候，不会像有些皮子睡了两三年以后它变薄了，因为人在上面受力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皮子，您放心，别说两三年，睡个十年二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法国进口的啊，又是栏目品牌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一个细节，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床笠款啊，
1: 这个是
0: 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因为
1: 想到了，
0: 对，
1: 这个是栏目，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栏目有很多系列牛皮席，但是这款是栏目的高端系列，它把所有能给你的都给到你。
0: 对，
1: 很多人说早上起来牛皮鞋，因为它柔软嘛，会不会像有些床单一样移来移去？
0: 对，
1: 它做到了床笠。这个床笠你可以把你的席梦思也好，你的中邦床也好，都把它固定起来。
0: 对，
1: 然后呢，它是有个拉链的，这两个地方啊，因为拉链在后面一头，我不给大家展示了。
0: 对，
1: 在这里有个拉链。它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
1: 晚上您睡下去，它是四平八稳的，
0: 对，不会移位的。
1: 早上起来也是平平整整的。早上起来，有些人说：“哎呦，牛皮鞋很重的，我还要去移它。”不用移啊，这双牛皮鞋早上起来是原来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好吧？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越是好的产品呢，细节的把控越是严苛
1: 啊。没错。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刚才您看到的这个蓝色系，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对比较百搭一些、稍微低调一点的灰色系啊，两个尺寸五尺床和六尺床，专柜价格都是在万元以上了。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五尺3280，六尺床3580块钱，而且还额外加送了牛皮拖鞋两双，价值700块钱，颜色随机带给大家，包括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枕套，我们今天也是送出去的啊。六尺床的被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六尺床今天走的居然比五尺床要好很多，快很多。今天很多人下手六尺了。哎，
1: 对的，因为为什么懂经的人懂得，六尺床，尤其是你家里睡大床的，一定是刚刚搬新家的，这个牛皮席铺在家里，跟真的是叫蓬荜生辉，把您的卧室啊提升好几个档次的同时，晚上每一晚从今天开始，从你拿到货的那一天开始铺在床上，以后不管是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甚至20年的一个夏天，您都是舒舒服服的。哎。去享受一下以往几十年没有享受过的，去享受一下以往几十年看着别人在享受自己不舍得花的。您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个年龄了，除了哎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你还图啥呢？对吧？以前为了家里人，为了小孩，为了您的父母您在操劳，现在小孩都大了，退休了，就应该为自己活，对吧？让自己活得更潇洒一点，让自己活得更开心一点。尤其是睡觉，1/3的时间是在床上的，选一床好的产品，能让您的睡眠更舒服，第二天更有精神，对吧？焕然一新的去面对新生活，哎，出去玩玩多开心啊！
0: 是的啊，不一定是非要搬新家。今天为啥很多人买六尺？原来大床一直没舍得买，对吧？觉得哎呦六尺贵，但今天其实五尺六尺的价差并不多，哎，
1: 就差300块钱。
0: 那300块钱，你想想看，我们的尺寸一下增大了多少呢？对不对？
1: 牛也大。哎，
0: 是的呀，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啊，越是大尺寸，越是对于本身牛的品质就要高，然后呢，做的皮子的整个的细腻程度、细节的把控都要严苛。
1: 是。
0: 所以观众啊，今天拿回家，但凡有任何不满意，咱们退货没问题。
1: 绝对没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在东方购物买牛皮席最好的地方。第一，你不用去拎。第二。你如果真的不满意，你直接退，也不用您去还。
0: 对，
1: 所以说整个就很方便嘛。您只要在家里坐在那里打个电话，或者手机订一下，到了以后您摸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选择退货。
0: 是。
1: 但是如果您说今天我放弃了，您到我们栏目任何专柜去看，这床牛皮价格就是10000多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告诉大家，因为它的原料是法国进口的，因为它有 A 类抗菌，因为它有我们的抗菌标志有 A 类，而且我们还有法国、欧盟的认证，确保我们每一床牛皮席都是来自于法国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六尺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刚才看到，您看我们床笠两边都还有放那个手机的口袋，也都有。
1: 对。
0: 但是你看，像这种啊，很多顾客说，哎，我们家买的就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是。
0: 门道在哪儿呢？皮子的拼接，它是不是整张的牛皮？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两年牛皮席特别深受欢迎，很多消费者以前买不起，现在买得起了，我一定要睡，那就导致了很多的一些企业偷工减料。怎么偷工减料？
0: 是。
1: 1米8不用1米8的。他用一个1米2的牛，越小的牛它太嫩，它的皮质毛孔不够大，睡上去黏的。所以说有些人说，哎呦，别人睡牛皮是很舒服，为什么我睡牛皮是黏的？因为牛太小了。怎么去看？来，
0: 好，来
1: 看背面，
0: 我们翻过来看看啊。
1: 你看，从刘老师这边就开始拼了，对吧？
0: 这块全都是拼接线吗？
1: 对，全是拼接。然后你看在这边，它帮你加出来一块，这是拼接出来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它说明它的牛只有从这里到任老师的那一半。所以说牛越小，它越皮质越黏。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牛皮皮买回去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您没买对。好吧，来，
0: 它这个也没有做抗菌的处理，对吧？
1: 跟这种，你想，它已经帮您在原料上偷工减料了，怎么还会再帮您后期制作的时候帮您花料呢？
0: 你更不要想什么 A 类了。但是
1: 不用想，
0: 今天啊，您看看，我们说了，我们不光是外边好看，
1: 看
0: 背面，让观众也来看一看。
1: 好的牛皮席，
0: 您
1: 记住，一定是背面给大家看到的，因为它从任老师这边到我这边是整张的，
0: 对，
1: 没有经过任何的拼接，说明第一，说明我的牛的年份长到了。那年份长到的牛给你带来去的是两种，第一，它的毛孔的散热性特别好，其次韧性好。什么叫韧性好，老师？
0: 对，
1: 哦，这个声音哦，嘣嘣嘣的，
0: 是
1: 厚实吧？
0: 对，
1: 这样的牛皮席用个10年20年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人家的牛皮席用了几十年还在用，
0: 对，
1: 皮质的原料好，因为原料好，做工好，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认证。
0: 来，这个认证我们让大家再
1: 来看一下
0: 、啊、
1: 每一床您带回去能就看啊。第一，真皮标志，
0: 对，
1: 第二，来，真皮标志啊，这是中国皮革协会发给我们的真皮标志。其次，A 类标准，
0: 对
1: ，A 类是婴幼儿级别的，宝宝用好，您用更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过两天您的宝宝又来了，睡在您的床上，安全放心。抗菌，
0: 对，
1: 我觉得抗菌很重要，夏天很容易吃坏肚子的。
0: 是，
1: 手上脏了，在皮子上一摸，它能抗菌
0: 啊。对，是。
1: 还有来，你说法国是不是法国？往这里看，欧盟写得很清楚，法国两个字。哎，看到了吧？
0: 对，是
1: 法国牛，因为欧洲也有很多牛，但是唯独的法国的牛，它的细腻度、柔软度好，所以他们的奢侈品都是以皮具为主嘛。
0: 而且关键，今天如果要是送别人，别人乔迁新居的话，您看看啊。哦，这个。

0: 是很有面子的，对吧？因为你看啊，厂商建议零售价15800，然后包括呢，还有我们的皮革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法国进口原皮，所以人家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是沉甸甸的，每天用的时候还能想起你来，而且关键这份礼物的话，不是说3000多我送出去用1年2年，对不对？10年20年没问题。
1: 每次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一睡上去，哎呦。这是一个张家外婆、李家阿姨、我的小姐妹、小闺蜜送给我的。
0: 对，
1: 时时刻刻想着你，您自己睡更好，每一晚上都比原来的夏天睡。只要收到那一刻，您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高端牛皮。
0: 我们走这边，再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赠品啊！别忘记还有赠品呢。今天呢，同样两个我们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我们的枕套
1: 是
0: 也给大家配齐了，对吧？男士蒸笼头的容易出汗的，今天呢我们这两个配给大家，包括还有在家居环境当。天天要穿的拖鞋是不是？
1: 没错，两双拖鞋。你想，您已经睡牛皮鞋了，您平时出去已经从棉衣变成真丝的衣服了，那您为什么脚上不再升级为牛皮拖鞋？
0: 对，
1: 但今天的升级是免费的，
0: 对，
1: 只要下单两双拖鞋，女的一双，男的一双，价值700元，门店价值700元的拖鞋直接送给您啊！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60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今天预约吗？
1: 今天不预约，因为法国进口牛皮鞋从牛开始养到做，总共要花8年的时间。所以说没有，不像有些东西说，哎呦，今天没了，我明天马上厂里能生产，生产不出啊。
0: 对，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的油价涨得特别厉害，对吧？进口过来的成本很高，所以说栏目能坚持这档节目，还以3000多块钱的价格，尤其是1米8床3500多的价格，我真的自己都很难想象。
0: 是的啊，所以呢，千万且珍惜咱们的蓝色款的60备货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这款是栏目的高端牛皮席、它不像有一些呢，我们是国产的皮子呢，你随时可以我们备货呀、调货都很方便。它的原料呢是法国进口的，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有 A 类的标准，包括抗菌的这个标志也在上边，以及还有我们说的法国进口的原料材质。
1: 对，
0: 所以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沉甸甸的这双牛皮席，但是3000多的价格买下来的话，睡10年2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点问题，平均一年100块钱都不到，你省下的电费都够买这双牛皮席了。但是您要知道，从你收到的那一天起，您整个夏天的睡眠环境是不一样的。别人在开空调，您有可能只要开个电风扇；别人在开26度的时候，您只要开到28度。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上去，皮肤接触那一瞬间，这是所有的。我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年家纺，牛皮席这个材质是您皮肤接触上去所有材质，没有一个材质可以替代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最后的40秒左右的时间，抓紧来想。上线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

0: 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摆件，我们都知道，对于翡翠的摆件，它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它的原料要特别的大，然后对于这个原石的话，要没有裂痕啊，没有瑕疵。而且很多人说，我希望这个摆件有多种多样的颜色。那今天我们墨月轩的这款翡翠山水摆件，保证大家都是双色的，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颜色。为什么它来直播的频率很低？就是刚才我说到，对原料的要求非常的高。很多人说家里已经买过这个翡翠的摆件啊，就是翡翠的这个挂件、翡翠的镯子，以前有这种戒指、耳环，但是翡翠的摆件还没有入手过。今天呢，我们不但是摆件，还是山水摆件，寓意也是特别的美好的。这档直播不要错过。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如青青老师说的，翡翠的摆件作为翡翠中的大件，它一定是非常少、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啊，不仅是翡翠的大件，不仅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山水雕刻，不仅是国大师雕刻的，
0: 对的，
1: 而且意义真的非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现场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全部能够达到评奖级。那说到我们这个雕刻老师啊，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傅丰奇大师亲制。那傅丰奇大师肯定很多顾客是知道的，因为他是翡翠正儿八经山水玉雕的泰斗。这样子，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傅丰奇大师山子雕刻有哪些获奖作品。因为我们傅丰奇大师不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更是囊括了各大玉雕大奖。比如说这款古城小镇，他在2014年的时候，对，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银奖。当时他的售价就已经达到了76.8万。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它的重量啊，因为在翡翠这个摆件类目里面，大小尺寸非常重要。这款摆件它的翡翠的原料部分，仅翡翠部分重量是差不多1500克，很大了啊，已经很大了。第二件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中国玉雕的鹿子钢杯的银奖，当时的售价已经高达了26.8。它的重量翡翠部分是800克左右，是一个中小型的翡翠摆件。那第三款是近期啊行内引起过轰动的欣欣向荣，跟我们今天是同名的哦。然后获得了2024年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市场售价16.8万元啊。朋友们，你包括它这里写到了翡翠的重量是约1300克。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重量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重量啊，要比这些获奖作品还要重。
0: 对，
1: 那我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是评奖级。那我们现场给大家一共是带到了6尊摆件。
0: 对的，什么叫评奖级？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的原料原石是傅丰奇大师参加过这个比赛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一样的料子。
1: 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要求特别的高，
0: 他
1: 要求我这个翡翠摆件一定要保证两个颜色，要求我的种水一定要好。但是我们现在自己是真的没有新料子去做这么品质高的翡翠摆件了，所以真的我跟傅大师真是求了很久。七月份是傅大师的生日月，所以他也是忍痛割爱，
0: 对，
1: 算是给我一个面子。真的算是给我一个面子。
0: 是的，孙总跟我说求了很长的时间，说再给我们用这样的原料来做一次直播。
1: 对，因为你知道啊，他这三款作品获了奖以后啊，他所有多下来的那些翡翠原石，他都是珍藏起来的，是他私藏的，因为其实市场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件的话都是傅大师亲雕，
1: 全部都是亲雕
0: 亲自制作。第一是他亲自制作，第二是他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所以光这两个点的话呢，
1: 就
0: 很打动人心，
1: 就已经是对。
0: 你这次直播如果没有订到的话，你下一次再要等他的获奖的原料和他亲自雕刻，
1: 不可能了。
0: 这三块已经卖完就没了，
1: 这一批卖完了是就没了啊，朋友们。因为你知道，他本身这个获奖作品同料他不愿意拿出来的，这次是真的是沟通了很久，从年头求到年尾了，已经好容易今天只给我们8件。我们现场啊，
0: 摆了六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
1: 因为你知道山水摆件它件件是孤品，因为全部都是天然A货翡翠雕刻的。我们现场六件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这件，
0: 对，
1: 它是横山造型，这件是竖的高耸入云的造型，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款它也是横卧的山的造型，那一款呢是春带彩，每一个颜色不一样，造型也不一样。
0: 是的，春带彩的话就是有紫色有绿色，我们也有 白底飘绿的。
1: 对，哎，这款它就是白底飘绿。
0: 对的。
1: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款细节。
0: 细看一下。
1: 大家知道看那个翡翠摆件，尤其是山水摆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山多。啊，
1: 山头要多。这有几个山头，对不对？那首先这个山水，
0: 数不过来。
1: 我都不用说了，除了山头多，你第一眼一定是看到它的正阳绿色，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个正阳绿就被傅大师用俏色巧雕做成了绿色的山头。我们讲龙到处有水啊，这个山水摆件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但凡是有绿色的地方，种水都会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到没有？你看啊，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所有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摆件全部都达到了老坑种到冰。你看啊，这么厚的一个摆件，
0: 是的，
1: 我打灯是直接爆灯的。
0: 对，
1: 老坑种到冰，过眼过灯，是不是？
0: 不但是山多，树也多，
1: 对，
0: 大树底下好乘凉，
1: 是的，
0: 对吧？山多，你看到没有？然后有这么多一二三四，
1: 是的，而且你看啊，随着青青
0: 指的那个小桥流水，
1: 小桥流水上面还有仙人，寓意的就是仙人指路。你包括啊，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大松树。大松树是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松柏长青的寓意，
0: 长寿，
1: 是的，
0: 对，
1: 是啊。
0: 还有你看它的这个做工啊，像这种地方的话，都是傅大师的一个牙签工，它雕刻的很细致，
1: 是的，
0: 很精。
1: 什么叫牙签工啊，朋友们？那个钻刀啊，它要比牙签还要细，一刀一刀钻出来。你不要看小小的一个松叶啊，我跟大家说，只要是有松叶的地方，就一定给你做了很多根的松针。其实你去市场上买山水摆件的话，不会给你雕的这么细致，不会有这么多的松针给你雕出来。但是我们傅大师，因为他是国大师，他的雕工是非常精湛的。你包括刚刚青青老师指的这个松。
0: 这么小细节，
1: 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的镂空透雕，
0: 对吧？
1: 它但凡是有这个树枝的地方，一定是给你做的透雕，看到吧？你就想啊，牙签工，它那个钻刀比牙签还要细啊！我们正常人吃饭，我们拿筷子，我们筷子抖一下，食物掉了。但是啊，这个老师啊，他要是钻刀手稍微抖一下，它就断了，它就报废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山水，我给你保1800克，它的这个整体是要用到15公斤以上，三十斤的，三十
0: 后面紫色，
1: 哎，对，
0: 你就看十五公斤
1: 啊，15公斤，30斤的原料才能雕成一个1800克以上的摆件，
0: 才能雕成这样子。
1: 对，而且我们是正反双面雕，正反双面色，看到没有？
0: 不是说正面很好，背面就不经看。它背面，这每尊的背面都是这个原石啊。哎，
1: 其实这个
0: 非常好。
1: 其实这一尊山水啊，你真的有眼光要赶快抢这尊，因为这尊其实是三彩，我还没有仔细跟你说，因为它其实还有紫色，它有白色，有正阳绿色，有紫色，对不对？
0: 是的。像这一刻的话，这一个像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大约几个？
1: 十几个。
0: 这一尊的原料做成镯子十几个。
1: 这种镯子你买一买1万多2万。
0: 如果做这种呢？
1: 三十几个。
0: 所以啊，孙总一直跟我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利益的话，就经济目的，你做镯子做这种挂件十几个、几十个，对他们而言更轻松。
1: 是的。
0: 但这个的话，他说真的。
1: 料子又
0: 费，不是为了利益了，
1: 报废率又高，
0: 为了还是有点艺术追求的。
1: 对，因为我们做翡翠已经做到我现在已经第三代了，傅公启大师又是国大师，所以在翡翠山水雕刻上面，我们其实全部都是对艺术的追求，所以你每一件你收回去都能知道它有多精湛。
0: 包括这个摆件的底部的这个红木的底
1: 托，全部都是红木底托呀，
0: 也是给大家的，
1: 而且是
0: 都给大家配好的，
1: 一物一个底托，全部都是牢牢的把它卡住的啊，朋友们。
0: 这只是其中一个现场摆了6个，每一件它都不一样，
1: 每一件都不一样。
0: 我们会带2件以上到你的福利。
1: 是的，支持货到付款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们要先抢一个名额。
0: 对的，
1: 那每一件山水摆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傅丰启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那包括傅丰启大师个人的背书，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其他都不用看了。你看这么多的背书，你只要看第一条。最有力的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所以为什么说傅丰启大师是山水摆件的泰斗啊？山水摆件一个普普通通从业十几二十年的师傅他是不能做的，因为报废率实在太高了。还有顾客刚刚说啊，这么大的一件山水，它是不是注胶的？是不是拼合的？是不是？
0: 因为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它。 他们为了拼成一个大的，
1: 对，因为他们为了保证双色会拿两个颜色去拼一件，但是我今天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每一件全部带到的是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然后呢除了切割雕刻和打磨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的拼接注胶染色，
0: 是的，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尤其因为每个造型不一样，它们的分量也不一样，像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它的分量是今天啊
1: 这个我不想说，但是看得出来的，
0: 这个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只有一个超三公斤的，3000克，只有这一个。
0: 3000克，那如果想要拿到这个怎么办？
1: 提早下单，
0: 因为每个只有一个呀。
1: 现在下单，
0: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1: 是的，
0: 你要
1: 很多人在问价格了，
0: 对，每个的山水摆件它不一样，这个的话它的颜色它是春带彩的，有点对吧？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上面是飘黄翡的啊。
0: 对，
1: 其实它是三彩，福禄寿三彩的，它还飘黄翡，黄翡它是
0: 雨太好了，
1: 那种洒金的感觉，洒在了这个山水之上，
0: 金光灿灿的。
1: 是的，
0: 我也关心价格，我们水给他看一下。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在东方购物销售过。我们
1: 正常，这是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我跟朋友们说啊，山水摆件你在上海任何商场去看的话，它的溢价空间是非常高的。这种尺寸的山水给你标价一定是30几、40万的，就是你不用怀疑，你直接去看就好了。那然后我们因为墨玉轩是原料批发商，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全上海基本上70%以上的山水摆件的批发了啊。这个在我们门店的售价是68000，是真的批发价。那之前3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是有售的，那个时候实在是卖得太好太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批山水摆件来卖。这个我当时的就是现场截屏，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这是3年以前的618，那也是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当时的售价是15800啊，相对于我们门店的批发价，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很有情了，很有情了。
0: 而今天的话，时隔那么多年了，来做直播，然后呢又是傅大师在这个月7月份他是生日，
1: 7月份他是生日月，
0: 然后给问他又要了这么一批的一个获奖作品的铜料，
1: 只有八件，
0: 雕刻成了这样的一个8件，但是下一次要等的话，松松跟我说不是等什么多长时间，
1: 是没有了，对，是没有，
0: 就这一批的获奖原料是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来揭晓一下，
1: 我们从15800，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
0: 对，
1: 来，
0: 我们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价，
0: 3、2、1，今天直降了7000元，做8800元，
1: 连一万都不到，
0: 对，在我想象当中，你随便买一个这种镯子，对吧？这种材质的镯子都要上万的，
1: 对，
0: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寓意美好的山水摆件摆在你的家里，像玄关。客厅还有家里那种有些这种厨子玻璃橱不是打灯光的吗？你放在那个灯光下，
1: 那个真的是太能提升你的家庭格调了，
0: 真的美的。还有包括很多人像我的话，不是每天佩戴翡翠的，但是我家里有个翡翠的摆件，我很喜欢，
1: 对，
0: 很有这种气场，
1: 当然了，
0: 寓意美好的。
1: 是的，
0: 今天到这边当然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重磅的礼物送给大
1: 家。7月份，因为是傅丰祺大师的生日月，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这批料子全是获奖作品铜料，我们送的这件赠品确确实实意义非凡。就送这8件哦，朋友们，
0: 是的，也是获奖作品的，
1: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有双色对吧？
1: 是的，也是有双色，那这个是紫绿结合的，主要以绿色为主，我们每一个都给大家保证了200克以上的裸石重量，全部都是跟获奖作品同料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也是同样做到了山水雕刻的巨厚无比的手把件，
0: 真的巨厚无比、
1: 巨厚无比，我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哦，种水超好，老坑种刀兵，看到没有？
0: 是的，而且这款在东方购物也曾经销售过，
1: 是的，
0: 售价是6980元，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6980的这个价格，
1: 6980的价格还没有今天的种水和颜色好哦，朋友们，之前一直是拿来当主品销售的。我说实话哦，就这个，你出去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
0: 真的
1: 买不到。
0: 这个真的重哦，不低于200克，沉甸甸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也是之前没有送过的，
1: 从来没有，
0: 是今天第一次送给大家的，也是我跟孙总带着的。
1: 是的。
0: 貔貅，
1: 我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因为貔貅的寓意非常的好，是大家都想要的，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需要送人的，
0: 对，我这次在那个拍旅游节目的时候，也是到了少林寺还是哪里，我忘了，有一个貔貅，然后导游说要去摸摸他的头，
1: 但是
0: 你没事就可以给它摸一下。
1: 是的，你经常去摸一摸它啊。但是呢，它正常售价是3980的，今天只在现场只送八件。
0: 因为它这个个头也不小的，而且它不是做的那种薄薄的，
1: 不是。
0: 你看到没有？它做的厚厚的。
1: 全立体雕刻啊，
0: 所以我们公司销售的价格是3980。
1: 对。
0: 今天两重礼物，你加一下6980加3980，就已经超过我们这个。
1: 一万多了，
0: 1000多了，
1: 对，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今天这个钱还没有花出去，你是选择货到付款的，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送货形式，你就是看中了之后，你一个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带两尊以上
1: 上门给你挑选，
0: 到你的家里让你自己选，比如说把这个都给你带着，你自己选，
1: 对，啊，
0: 看中哪个就下单，看不中也没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看到这边哦，还有积分，常规积分88，我们给大家多少？264元的高额的积分，所以今天这个重磅好礼，
1: 那不是算下来才8500？
0: 对，哦，对，没有看到
1: 8000，
0: 没有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
1: 没有。
0: 做到现在，首先山水百件的直播是特别少的，可遇而不可求，
1: 对，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所以现在留时间给有缘的你哦，看到就是一种缘分，扫码也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3: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啊、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就杀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5: 哦，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啊，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
5: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个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0: 真的，你要现在去，比如说商场，你比如说你今天订完了，你明空两天有时间，你可以去逛一下外面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对吧？
1: 对，
0: 最简单，你去那个城隍庙、静安寺都可以的呀。那边这种翡翠比较多。
1: 这尺寸的摆件，外面一定是给你报三十几、四十几，
0: 都
1: 算少。你看刚刚他们那个就是城隍庙给你的报价是什么？50万往上，还不是到冰种的。我们今天是老
0: 万。
1: 对，哎，他说到冰种的要百万，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全部都是老坑种到冰，而且每一个摆件都是保证双色以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紫带绿春带彩啦，你知道翡翠红翡绿翠紫为贵，又是带紫又是带绿，应该是什么价格？你随便买一个又带紫又带绿的挂牌，一定是3000多4000以上。但我们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摆件，起码能做30几个挂牌。
0: 真的是的，
1: 对，
0: 就是一般我想象当中，只要是一个摆件，它那么大，它就已经很值钱。
1: 是的，
0: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的种是老坑到冰种，
1: 对，
0: 还有那么多重的颜色，就好像你有那种霞光照在上面一样的，
1: 就是
0: 旭日升起，
1: 是的，
0: 霞光
1: 让你感受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0: 就这种
1: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
0: 是的，就这种又金光灿灿又紫气东来又正阳绿，就它的寓意实在是太美好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这个。
1: 那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都是背山靠水。
0: 对，
1: 你想啊，如果你把它摆在你家里面的正厅处或者玄关处，你一打开门，是不是这种青山绿水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你每天心情都好。
0: 以前家里嘛，就是最多放个山水的字画，
1: 哎，
0: 那
1: 是不
0: 看好了。
1: 但是你要真的能摆一个翡翠山水摆件在家里，那是真的殷实之家。
0: 你说对了，那为什么没摆？当然是因为以前觉得这个价格难以企及，真的，
1: 确实。
0: 像以前我出去买一个这种老坑到冰种的镯子，都要开价，就是。哦，觉得好贵，好大几万，不敢买。我根本还没想过要去买这种什么十几、二十万、上百万的，你问都不敢问。
1: 对，
0: 所以我说嘛，以前最多家里才画一个字画，已经觉得很不得了了。
1: 是的。
0: 但今天的话，你能够在家里，在万元以内。八千多，我可以说是现在上海家庭家家户户都拿得出手的。平常不用是因为没有看到合心意的东西，
1: 是
0: 的，一定要你这个东西打动我，
1: 是的，
0: 我愿意买。
1: 是的，朋友们，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傅峰奇大师7月生日月的直降了7000块，因为他正常售价应该是15800块，这是我们直播现场的售价啊。我们现在还剩五尊，对不对？然后大家真的非常有眼光，也就是我们现场一共8尊已经被你们抢走了3尊了。
0: 很多观众还在问，那你今天到底买哪一个啊？买哪个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总共有8件。现场摆了6件，还有2件没摆，是因为也没有地方了。
1: 对
0: 的，然后每一件它就一件，每一件就一件，独此一个的孤品。
1: 件件孤品。
0: 我们请孙总再简单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这6个。
1: 那件件孤品，朋友你们看啊，除了造型不一样，颜色也各不一样。
0: 对的。
1: 像这款的话，它是一个横的，就是山峦叠嶂的那种感觉，横的摆件是吧？它这个是白底飘杨绿的。那像我旁边这一款啊，它是一个竖的高耸入云的大山的那种，喜欢。巍峨大山的这尊就很适合你，你包括这个上面它还做了一个太阳，看到没有？这尊呢就是春带彩，又有紫又有绿，包括它的大树，包括它的亭台楼阁，跟刚刚那件也不一样。那我左边这件呢，是一个正的山字的造型，看到没有？真的就是三角山字的。造型就像我们那个汉字的山一样，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正，这是唯一一个山字造型的啊。那你包括它的颜色也是有紫有绿，并且它还会有一点点洒金的黄翡。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右边这个刚刚一直有顾客在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0: 所有
1: 摆件里面这个是最大的
0: 啊。
1: 你要是真的想要这个的，你现在要赶快抢了啊！
0: 对的，先到先得。
1: 对，先到先得。这个是超过了3000克，我们保1800克，但是它3000克基本上是相当于乘以2的重量了，而且它的颜色还特别的好。又带紫又带绿，而且是
0: 带
1: 了黄翡，带了洒金的颜色，就是福禄寿三彩了啊！哎，你看这个山头有几个山头，我数都数不过来。
0: 过来了，
1: 瀑布，你看到没有？遥遥的看去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
0: 流动的水，流动的彩，
1: 哎，这是你希望的东西吗？你包括这个山哦，你回去一定要仔仔细细看啊！这个真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真的是美的不要不要的了。
0: 而且它每个细节都能够推敲的，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就很糊弄的。这个是国大师哦，
1: 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的。
0: 那边呢？那边那个？
1: 哎，这个。啊，这个的话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山的造型，但是它很稳，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今天8尊里面唯一一尊是全部满飘绿花的，看到没有？但凡是有松枝和山头的地方，全部俏色巧雕了绿花。 啊，而且它这棵松树特别大，是真正的高耸入云啊！你看这松树的顶部已经达到了云端的感觉，比后面的山还高，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大树啊！你说你天天在这底下得乘多大的凉，是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哦。
0: 是的，
1: 你包括上面两个仙人指路，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都是孤品，件件孤品。今天现场还剩四个，大家抓紧时间。
0: 这个看一下，展示一下。
1: 我都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超长的阳绿色带，我怕我一说你们都要抢它。
0: 哦，就这个。
1: 而且这个阳绿色带你回去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从内到外，从前到后全部贯穿。我跟朋友们说，这个我是没有做挂牌，我这个摆件，但凡那个阳绿色带要是切个四五个挂牌出来，
0: 对吧？
1: 一个满绿的挂牌得做多少钱？
0: 对，
1: 1万块钱左右一个满。正阳绿的挂牌，它这一条是真真正正的一条圈色带，给我做成了摆件。
0: 这个做镯子好像都能做，因为它那个厚度嘛，你要有一定厚度才能雕刻成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要做这个镯子的话，你要这么切过去，紫色、绿色，那不得了了。
1: 苏光启大师真的是在这尊摆件上面倾注了极大极大极大的心意。
0: 是的。
1: 但是朋友们现在还剩四尊了，今天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件件保证的是获奖作品的铜料，然后每一件都是评奖级的。如果说你之后你想要普普通通的摆件，那10000多块钱我们也可以给你。但是今天这个真的不行。
0: 如果以后再有好的原料，
1: 对，
0: 也能够雕成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但是它不是获奖作品的。
1: 比如说我们在东方购物正常售价的15800的价格，你如果
0: 今天不是铜料，
1: 不是铜料的，不能给大家保证双彩的，也不能送今天这个大的山水雕刻的手把件的不能送这个，也不能送青青和我身上的那个翡翠貔貅了所以你想8800，你就是捡多大的楼？因为8800块钱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都买不到啊，这个都买不到，
0: 在他们门店这个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
0: 然后每一尊带回去都会有到收藏证书，跟你说清楚是谁，他谁雕刻的，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1: 对，
0: 还有这样的一个是宝玉石的鉴定的证书。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山水摆件挺适合送人的。
1: 是的，你包括手把件都有，你买回去以后你可以山水摆件自己摆，然后手把件拿去送人，因为这个手把件普通客户出去买也要10000多块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手把件关键也是保证获奖作品铜料，
0: 对，
1: 然后保证是老坑种到冰的种水，然后并且呢是保证双色以上。
0: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身上这个貔貅，
1: 貔貅
0: 是第一次的，
1: 就这次送，
0: 就这一次送，
1: 第
0: 一次送也是这一次送，然后很大的、很厚的，也是保证天然 A 货翡翠。
1: 对，
0: 这个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980。
1: 还有三件了吗？
0: 还有三件啊！
1: 你们朋友们，你们真的不能听我们慢慢说了，因为今天真的是
0: 下单锁定名额，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
1: 是的，
0: 会带2件以上到您的府上。然后今天积分也给的多，所以今天一重一重的好礼还是很多的。
1: 对，因为大家都很识货，知道我讲的评奖级作品是什么概念。只有今天现场8尊，保证是获奖作品铜料。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重了超过20%。因为它的裸石重量是超过1800克的。
0: 对的，所以呢留时间给大家订单因为今天只有尊贵的8尊，但现在已经不足了，还有那个
1: 四个
0: 还是三个。
1: 三个，哇天哪，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的山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0: 好的，刚才我看到那个片子里那个人说不开虚头了，说他说不开虚价了50万。那如果他说行情不好，不说虚的，
1: 因为
0: 那如果行情好的话，他要开几百万了，百万了。
1: 确实的，所以我朋友
0: 就是他说不开不说虚头，开50万就不是不让还价那个意思。
1: 对，所以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10000块钱以内，你想要买到一件翡翠山水摆件，你只能来找我们墨月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了。你全上海满场去都没有六位数。
0: 那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今天订完了，不信你说的话，再出去逛，
1: 你用15800去比都可以，我不比今天8800，我比我们3年以前的售价15800好了啊。但凡比15800块钱低的，你回来找我，直接给你退，我给你退2个都可以。
0: 是的，就是那么有自信。
1: 是的，
0: 因为真的说实话，8000多，你别说现在出去8000多买一个镯子，
1: 对，
0: 老坑道冰种的镯子都不一定买得到。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我记得我在19岁生日的时候，就是过上海人过20岁虚岁，对吧？我就去城隍庙，我说我想买个翡翠的，然后那个时候看中一个镯子，当年8000块，你知道什么？相当于现在就8万多，对吧？
1: 对。
0: 然后它那个当时是一个冰种的，所以你知道8000多。你要在现在买摆件啊，摆件我都没想过买一个什么好点的镯子，如果能买到都觉得哇，8000多我买到了一个老坑冰种的这样的一个镯子，好赞。你说你要买一个这么大的摆件，实实在在摆在家里，像这种摆件它还没有过时，对吧？它也不会过时，
1: 是的，
0: 还能够传代，
1: 当然可以传代了。
0: 而且它在家里很多人说就是
1: 提升家庭的格调，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把它放在家庭的正厅位置或者玄关位置啊，
0: 像包括我们家那个电视机下面那个电视柜上面，没事还放些摆件，
1: 对，
0: 可能旅游回来带一个什么小东西啊。
1: 是的，
0: 但你能够在这种灯光，因为一般这种都有灯光嘛，
1: 对，
0: 灯光下面摆这么一个翡翠的摆件，它不但是单一颜色，它好看在就是我们每一个好像都有好几个颜色，
1: 对，全部都是
0: 保证的
1: 双色以上啊，对不对？来，
0: 包括送给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松柏，
1: 对，
0: 长青树，
1: 长青
0: 寓意长寿，
1: 是的，
0: 太好，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每一个8件里面每一尊保证的全部都是评奖级，评奖级是什么概念？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傅丰奇大师当年获奖作品的铜料，比如说这款，它就已经曾经在2014年获过百花奖的银奖，这个售价是76万多，你可以去广东省的博物馆去看，就摆在那个地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1500克，我们今天保1800克以上，最大的有一个3000多克的，
0: 是的。
1: 你包括这个一帆风顺啊，它的这个重量是800克，售价是26.8万啊，我们今天所有蓝紫调的全部都是这一块翡翠摆件的铜料，你包括这个春带彩，我们今天所有春带彩全部都是这个2024年获匠人天工展金奖的这一款山水的铜料，这款还1300克呢，如果是1800克就已经超了20%了，所以我们今天8尊摆件，其实每一尊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用的料更大，工更精。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那个克重？市场上同样这个也要多少？1万2千，
1: 这个你们可以去游某鱼商厦对比一下，游某鱼商厦，
0: 你可以放在我们的旁边对比一下，这个在市场上都上万的，
1: 你想摆哪一个？
0: 对，看一下，都是摆件，这种买不便宜的，因为人家也是天然 A 货，但我们今天都是达到这么大的，不低于1800克，最大的一个重达了3000克。只要8000多，你想想看，这个摆在家里和这个摆在家里，哪一个气场更强大？
1: 是啊，
0: 磁场更强大。
1: 我跟大家说，你这个摆件摆在家里面，你家里如果有亲朋好友来的话，
0: 我
1: 天
0: 哪，
1: 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翡翠摆件哦，就是那种气场感，那种磅礴的气场扑面而来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其实挺喜欢装修家里的，
1: 是的，
0: 对吧？一个山水的摆件的那个字，那个山水的字画，家里挂一挂。
1: 是的，
0: 哎，没事，我看很多人现在流行什么写写毛笔字。
1: 对，
0: 沏一壶茶啊，这种古色古香，现在这种古韵的话也是很流行的。
1: 对啊，
0: 然后你能够在你的，比如说你的书房里边，对吧？摆这个，
1: 是的，
0: 你的客厅里边，你的电视机的那个电视柜上面，就很多地方它都能够摆。
1: 但是关键就是还有两个，还是还有两个是吧？
0: 还有个位数，因为今天总共是8个席位，
1: 对，总共8个席位，
0: 每一个式样都只有一件，没有重复的。
1: 那因为上海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有眼光，知道今天是捡了一个多大的漏啊！来，我再给朋友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直降了7000，正常售价是15800，15800的售价不保证是获奖作品铜料，所以它不会有老坑种倒冰的种水，它也不会有双彩，但是今天因为还有2尊，你们要抓紧时间，而且你。

0: 15,800的价格，我们不送啊，我们不送这个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手把件。嗯，这个是东方购物正常售价6980的价格，这是真主品的，不是因为大师7月份的生日月，我们不能送这个手把件的。而且今天
1: 还最后一个名额，
0: 最后一个名额，
1: 对的，对的。今天不但送这个手把件，还送了挂件，有手把件，有挂件。这个挂件的话是3980，
0: 3980，
1: 对。赠品的话就已经超10,000了，然后超过我们主品的价格了。我们今天还送了积分，264元的积分。所以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三样东西，
0: 是的，
1: 一个是山水的翡翠的这样的一个摆件，然后手把件和貔貅的挂件，
0: 是的，是的。嗯，今天总共到手价才8800，你算一算一件才多少钱？嗯，我都不敢算，我觉得这样算，你知道傅红旗大师光雕工费都不止10,000块了。
1: 哦，而且每个他都耗时了80天以上的一个工艺的时间，
0: 是的，比获奖作品时间更长了。
1: 对对对，还有证书，还有收藏的这个证书，
0: 对，
1: 还有到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你要送人，你要自留，你要传下去，传承传代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风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100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风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翡翠被誉为
3: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4: 对呀，
3: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4: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3: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4: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10,000,000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3: 冰种要过100万。
4: 哎。哦。要过百万的。
3: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4: 这个得70万。
3: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4: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都是做挂件。
3: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吧？
4: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人家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要达到冰种。
1: 好，观众朋友们，8件全部售罄，全数售罄。
0: 那他们实在太硬。
1: 现在怎么办？还有8分钟的时间，这8个全部都已经售完了，因为这个真的很受我们上海观众的欢迎的。8000多，对吧？就大几千，
0: 实在卖得太便宜了。你但凡让我卖个2万-3万的话，我给跟傅大师多求几件也就算了。
1: 那你门店不是刚才说还有一个吗？他前面跟我说他门店还有一个。
0: 你说这件吗？
1: 是这个吗？哦，是这个。
0: 这件我们门店售价68,000的，朋友们。什么意思啊？你要我扎一件？
1: 而且你这个看着很肉眼看应该是挺扎的吧？
0: 那当然了，这件2000多克，2公斤以上。
1: 2000多克了。
0: 来，朋友们，这样子，
1: 你要不把这个可以加给我们？它也是获奖作品的。
0: 我刚想说。
1: 同料吗？
0: 当然了。
1: 也是他亲自制作的。
0: 是的呀。
1: 那你把这个加给我们好了。那怎么办啦？
0: 还有7分钟，这样子来，
1: 8分钟的直播，
0: 来后台我们把这个加上去吧。
1: 谢谢谢谢，因为今天真的
0: 这个我们本来让青青的节目挂后面就是挂空场，然后我们放空没有意义。
1: 观众们，如果这个加上去赠品还有吗？就是这个貔貅和我们的这个，对，
0: 那
1: 这个给我，
0: 那就再来一尊，
1: 再来一组，
0: 因为最后七分钟实在没办
1: 法了。只要在直播时间段里面下单买我们的摆件，这两个赠品都会给，连264元的积分也都会给。
0: 对，
1: 但是。
0: 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正常情况
1: 获奖的原料
0: 对没有了，我们15800都不能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的。
1: 它还能再去雕刻，还能有原料，但是你要再去什么多一批获奖作品的同料，那真的变不出来了。
0: 今天可是件件都是评奖级啊，
1: 是的，
0: 每一件都是双彩，每一件都是老坑种倒冰的种水。
1: 对的。对的，而且先到先得，这个是一定是的，因为它我们现场的这个8个，包括最后那个我们家的门店的样品，这个它都是每一件只有一个，它不像衣服，你一个样子你去制作好了，你去生产，它是每一件复大师是按照原石的大小，然后颜色它去那个有创作思路
0: 的。是
1: 的，
0: 因为你我跟大家说啊，每一尊摆件的耗时是达到80天的工了，没有80天雕不出这么完美的一尊摆件，你自己去看每一尊有多精致啊！你现场看肯定是比我现在给你介绍，你会看得更仔细，你更有震撼力，因为你能感受到它那个松针有雕得多细致，你能感受到它大面积那种偷空雕，付出了大师多少多少的心血。
1: 每一件不低于1800克，这个是我门前的，当然我们会带不同的到你的，就
0: 2件以上，对，我们会带2尊以上上门
1: 去
0: 给你挑选
1: 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么大一块的天然 A 或翡翠做一个摆件已经不容易了，
0: 是的，
1: 还要要求它有那么多颜色，
0: 是的，
1: 关键还要要求它再大几千。你说8000多，现在我真不夸张，像我婆婆她出去买几条裙子就8000了，
0: 对
1: 吧？这是好一点的服装都这个价格了。
0: 8000多，我包你一条手镯买不到，
1: 你要说包你一条手镯能买到，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么一个摆件。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十几个，
0: 做十几条，
1: 对，达到这个材质的镯子不止8000块，
0: 1万多，2万，
1: 多少钱？我看一下它的吊牌，
0: 啊，这是
1: 28000，
0: 对，1万多，
1: 28000了。
0: 你正常买到手的价格2万块钱，我们可以做十几条，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摆件，实在是对于艺术的追求，你包括一个摆件，你一定是可以做挂牌做30几个的啊。我跟朋友们说，我就是不请扶风起大师雕刻，你光买这个料子，我都包你直爆了，
1: 真的是这样子，
0: 真的是。
1: 八千多什么概念？真的，你要倒推回去多少年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摆件、啊？
0: 好了，现场还有最后一尊非常非常珍贵的名额，这是因为我不想青青老师最后7分钟的时候放空场，特意把我们店的一尊给加上来的。
1: 对，那肯定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再来总结一下，山水摆件一个，
0: 对，
1: 我们都是做到双色的，
0: 对，
1: 而且保证是这个没有什么拼接，没有什么注色的，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0: 一体雕刻。
1: 对的，有收藏证书，有玉石的鉴定证书。然后每一尊的摆件都送这两个赠品，
0: 哇，这个
1: 尤其这个它也是获奖作品的铜料，
0: 对，
1: 不低于200克，
0: 而且配到了收藏证书啊，这个也配到了收藏证书，你这个要送出去真的是大礼、
1: 这个。这个送给男士，我觉得好像男士都很喜欢这种手把件的，
0: 你还可以拿一个龙门架，
1: 那这样拿在手上，
0: 到时候你可以问我们要一个龙门架，然后到时候你、对，你可以吊在龙门架上面，它就相当于一个微缩版的小的山水摆件了啊，你可以自己在客厅放大的。房间放小的，
1: 书房里面放一个，小孩子的书桌上给他看看也挺好看的，这倒也可以啊。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个
0: 貔貅啊，
1: 也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貔貅我们正常售价3980，今天是一个大天头送给朋友们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寓意都很好。
0: 再跟大家说一句啊，翡翠山水一定是所有翡翠类目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最经典的、卖最好的，为什么？山水摆件摆在家里面，你不仅可以自己放，还可以留给你的孩子。就我都不说它的价格了，今天价格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怎么说，因为它8800，我有什么好说的？你一个挂牌买一买都不止8800的价格了，
1: 对的呀。
0: 今天就是纯送的价格了，已经是。
1: 我们就光说这个手把件，你在东方购物是6980，你在外面买，
0: 你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的。
1: 你这个8800，你买它你都买不到。
0: 你回去。去打一个灯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打灯直接爆色，每一个都是双彩，
1: 多厚
0: 啊！每一个你送出去给别人的感觉，一定是10000多的感觉，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对，
1: 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先到先得啊！每位顾客，我们都是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观众也都是特别的热情，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呢也是裸开了，很识货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你拿到的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每一尊不低于1800克，其中我们有一个还是在3000克，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追加的门店的那个样品是2300克。
1: 对，
0: 你不要觉得样品，不，你刚刚就是阿拉桑哈尼罗港，就像我妈卖的是样品，
1: 一直是摆被我摆在展柜里面，
0: 被人摸吗？不是哦，就放在那边没人碰过的，它不像衣服样品挂在那里，可能别人试穿，这个是他们镇店之宝一样的。
1: 是的，所以今天8800，你说你捡到了是一个多大的漏啊，朋友们，你正儿八经的翡翠摆件，大件的翡翠摆件，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保证的是获奖级作品的铜料，
0: 对，
1: 每一个都是评奖级别的啊。一个普通的客户，你说你怎么去买？你出去买40万、50万、60万，你说你怎么买？
0: 有钱也买，
1: 所以我们今天
0: 浪费这个钱。
1: 我们今天联合富丰旗大师，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富丰旗大师为了做玉雕文化的宣传，给到了10000块钱以内。
0: 是的，
1: 你知道你捡了多大的漏吗？
0: 是的，
1: 我帮你连个赠品都买不到。
0: 真的真的，所以孙总一直说，像这种摆件出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1: 对，
0: 你说买镯子买其他的，对吧？我是为了盈利，对吧？
1: 但这个真的是纯艺术。
0: 对，因为你要拿这个原料去做，无论是挂件那个什么手镯，你做戒指耳环可以做的嘞。
1: 对，
0: 翻过去了，
1: 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费。我一个摆件去卖手镯10几个、10几20万。
0: 对。好了，今天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记住我们都是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形式，然后你收到了喜欢再付钱，
1: 是的，
0: 不喜欢就没有关系。最后的时间几十秒了，赶紧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观众也都是特别的热情，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呢也是裸开了，很识货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你拿到的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每一尊不低于1800克，其中我们有一个还是在3000克，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追加的门店的那个样品是2300克，
1: 对，
0: 你不要觉得样品，不，你刚刚就是阿拉萨哈尼罗港，就像我妈妈当时样品，
1: 一直是摆被我摆在展柜里面，
0: 被人摸吗？不是哦，就放在那边没人碰过的，它不像衣服样品挂在那里，可能别人试穿，这个是他们镇店之宝一样的，
1: 是的，所以今天8800，你说你捡到了是一个多大的漏啊，朋友们，你正儿八经的翡翠摆件，大件的翡翠摆件，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保证的是获奖级作品的铜料，
0: 对，
1: 每一个都是评奖级别的啊，一个普通的客户，你说你怎么去买，你出去买40万、50万、60万，你说怎么买，
0: 有钱也买，
1: 所以我们今天
0: 浪费这个钱，
1: 我们今天联合傅峰奇大师，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傅峰奇大师为了做玉雕文化的宣传，给到了10000块钱以内，
0: 是的，
1: 你知道你捡了多大的漏吗？
0: 是的，最后的时间几十秒了，赶紧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2: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 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三勺就可以了，这样三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是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八凡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因为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Omega-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丽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里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儿，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速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倒人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哦，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和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子还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藏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 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种酸辣膏啊，葛末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跟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胃味不振，哎是的呀，葛我想搿能介勿来三，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末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觉，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段。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7: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

0: 较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八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那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10味草本。这10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3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1天3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磅红玫瑰，这个重磅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3勺，平勺啊，3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 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1: 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源村当的酸转轮膏啦，咁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咁我就想尝试个，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咁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咁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1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个5到7天伐。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子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2: 自律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 直播渠道，所有的大屏小屏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

0: 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十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1: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

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再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515，解决了零。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啊，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啊，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主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5: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湾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4: 是的，
5: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色
5: 灰色、
4: 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5: 对的，
4: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5: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提醒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4: 好看。
5: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 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4: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5: 3.5公分左右哦。
4: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前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5: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4: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啊。容易勾破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5: 有弹力的，
4: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的，
4: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5: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4: 真的，
5: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啊。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4: 是的，
5: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4: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5: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4: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您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5: 对，
4: 阿姨妈妈害怕，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5: 对的，平整的蕾丝，
4: 全是网孔，
5: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4: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5: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4: 是的。
5: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4: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港澳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罗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啊，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难道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我们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湿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啊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怎样，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比较肿，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
1: 楚，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很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它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即便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2选1，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散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 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 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呀。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一些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穿坏了，穿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她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啊，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银丝亮线、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啊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哎呀，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万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大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吗？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再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在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啊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 Buckle 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 无可挑剔啊。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不多了啊。
0: 好不好，
1: 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小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小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亮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浅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亮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
0: 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三六三七三八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3: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嗯，
3: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4: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3: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 要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3: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4: 对，
3: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4: 是，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4: 对，
3: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3: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4: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3: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4: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3: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4: 是，
3: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4: 对，
3: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4: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3: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当中有七包，对吧？
4: 对，
3: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4: 对，一周的量。
3: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4: 对，
3: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4: 对，
3: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4: 是。
3: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4: 翻倍的一个量。
3: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4: 对，
3: 电商价格是1980。
4: 对，
3: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4: 是，
3: 东方购物今天599，单包的价格4.2。
4: 是，
3: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4: 对，只要1.4块钱。
3: 对，
4: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钱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3: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

0: 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厉害，
0: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0: 对，抽检报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0: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0: 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0: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0: 对啊，
1: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0: 给我。哎，
1: 是是，
0: 给大家
1: 感受一下。
0: 对，让大家感受一
1: 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0: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
0: 比较浅一
1: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0: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0: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0: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
0: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0: 对，
1: 30毫升。
0: 这30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1: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1: 它是黏黏的，
0: 对，
1: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0: 对，
1: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0: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1: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0: 啊，
1: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0: 真的很好喝。
1: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0: 对，十盒。
1: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0: 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599，
0: 好划算，
1: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0: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1: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没错，
1: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0: 是是是。
1: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事？
9: 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9: 对，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9: 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哎，
9: 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
8: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哎，
8: 这个您说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的。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9: 对，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
8: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0021511，这小玲玲。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嗯，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嗯。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嗯，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哎，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 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
0: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3: 嗯，
4: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3: 嗯，
5: 都可以补。
3: 嗯，
5: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3: 嗯，
5: 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3: 嗯，
5: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3: 嗯，
5: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
0: 嗯，
3: 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
0: 嗯，
3: 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
0: 嗯，
3: 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0: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
0: 嗯，
3: 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
0: 哎，
3: 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0: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0: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
0: 嗯，
3: 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
0: 嗯，
3: 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0: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0: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嗯，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0: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
0: 嗯
3: 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0: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
0: 嗯。
3: 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0: 哦，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
0: 嗯，
3: 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0: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0: 扣单啊，
3: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
0: 哇，
3: 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0: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7: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8: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9: 我知道石斛啊，
8: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0: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8: 红色的饮料，
11: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12: 对，
11: 不要丢掉，
8: 不要丢掉，
11: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0: 是，
3: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0: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0: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0: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0: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 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嗯，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0: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
0: 嗯，
3: 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11，就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9: 是，
8: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9: 是
8: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9: 对，
8: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9: 是的是的，
8: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9: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8: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现实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

0: 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1: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我们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0: 对，
1: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0: 对，
1: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0: 对，
1: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0: 对，
1: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0: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是，
0: 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1: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0: 对，
1: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 对，
0: 对，
1: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五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0: 对，
1: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0: 对，
1: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板的、
1: 对的，
0: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1: 是，
0: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1: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0: 对，
1: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一道滚边的工艺。
0: 对，
1: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量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0: 对，
1: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0: 对，
1: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0: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蓬松性强不强，

0: 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1: 对，是不是？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格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啊、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0: 对，
1: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0: 对，
1: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0: 对，
1: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哦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0: 对，
1: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0: 对，
1: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0: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1: 是，
0: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1: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0: 对，
1: 6尺是2498元，
0: 对，
1: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0: 是，
1: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0: 是
1: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0: 对，
1: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0: 对，
1: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10000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0: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1: 是，
0: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1: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袋，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袋里面，
0: 对，
1: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的，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六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色一的，孔来海是清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改了羽绒皮头呢，就改了老适宜的。皮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

0: 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1: 是
0: 特别抗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对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蓬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1: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0: 对，
1: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0: 对，
1: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咔嚓咔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的，就是说又静音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0: 对，
1: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0: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定，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1: 是
0: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0: 对，
1: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0: 是，
1: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0: 对，
1: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0: 对，
1: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5个多月，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6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0: 是
1: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0: 对，
1: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0: 对，
1: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咁么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对伐？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1: 的。绒棉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棉糙、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得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爱思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士迪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士迪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四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儿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 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绒子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产绒地带？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
2: 或者有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对？
3: 对，
2: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啊，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纳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9000小一万，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啊，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东方购物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四位数的二字开头，哎，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3: 对，
2: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杯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到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横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纳士迪品牌买。
1: 对，纳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柔，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啊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2-3年、3-4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对，而且人家纳士迪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横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 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适意，困了海是青、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咁么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咁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充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2: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3: 对？
2: 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3: 对，
2: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3: 对，
2: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3: 对，
2: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3: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2: 是的，
3: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了。
2: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3: 对，
2: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3: 对，
2: 再省800元，
3: 800块钱，
2: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2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 对？
3: 对，
2: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3: 对，
2: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3: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2: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0: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 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3: 对，
2: 很划算。你东方购物这边今天你订两组、订三组、订四组，差不多订五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五组，甚至外面订一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五组还有的找。
3: 对，
2: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3: 对，
2: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十一、双十二能看到。
3: 没有，
2: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3: 对，
2: 现在就出手。
3: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2: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4: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3: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5: 对的，
3: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

0: 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嗯啊，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邓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到再给大家来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1: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1: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1: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2选1嘛，2选1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呦，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啊？
0: 好好吃、
1: 哦，好嫩，
0: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戴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2: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
0: 这一家，只有我们这一家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棒，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啊、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1: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0: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1: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籽公鸡的，
1: 对
0: 啊，有籽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1: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天然的带出一股草本的清香，
1: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1: 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1: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籽儿公鸡。
1: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得多少钱？
2: 200块钱
1: 左右，
0: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1: 对，我们就
2: 熟人买啊，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1: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1: 同事、啊、正宗的
0: 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来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1: 这个必须
0: 买。然后笋子，
1: 对，
0: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1: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蛋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0: 他们家的籽儿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家有
1: 家
0: 啊，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个是籽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我们
1: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红烧也可以，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哎呦，我看。

0: 这块
1: 很肥，
0: 非常非常肥美。嗯，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2: 来来来，这个腿儿
0: 肉，
2: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0: 对
2: 对不对？
0: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3: 都
0: 是
3: 好吃，
0: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3: 那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0: 对，子宫肌比童子肌要更大一些，就养
3: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为什么子宫肌有独特的香味？
0: 你知道原因？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2: 是跟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2: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
0: 对，
2: 肉香，
0: 特别
2: 对不对？
0: 特别丰厚，
2: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2: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籽公鸡的，是有籽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米八大长腿，对吧？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一米八大长腿的子公鸡啊。
1: 公鸡，
0: 这个子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哎，
0: 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公鸡呀？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嗯。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啊，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2: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公鸡，我才发现子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嗯，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找人，还在找人
1: 是吧？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另知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3只子公鸡，3只童子鸡。买这个子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
1: 不敢相信啊。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子也很漂亮。
0: 子公鸡啊，子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子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子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那个子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黄油的颜色。
0: 先看子公鸡，
1: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话
0: 大，
1: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一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要是看这个位置。对，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
1: 3样东西，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好的东西，
0: 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大家尝一下，
1: 皮特别。 别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嗯，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丽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啊。嗯。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儿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啊，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青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哇，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1: 结合。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啊、
0: 然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嗯，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
1: 对，
0: 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是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喏，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
0: 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啊。
0: 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 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嗯，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籽勾筋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哦！
0: 我都没想到籽勾筋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嗯，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籽勾筋，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一样炖那么长时间、嗯，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籽勾筋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嗯、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
0: 好吃。你就一起买，嗯嗯，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嗯，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哈，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0。

0: 有个七八套炸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炸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崽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嗯，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啊，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1: 肯定要啊，
0: 20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三只崽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1: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1: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哈？
0: 对，
1: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1: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样这种口水鸡，
1: 好吃，
0: 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1: 好，
0: 你就站这儿别动啊。
1: 好，站这儿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1: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给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食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食物的，
1: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戴先生的崽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1: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崽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啊，籽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1: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1: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1: 真的
0: 香到不行。
1: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健康，
1: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1: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
1: 这个、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籽公鸡，
1: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1: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1: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1: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名传香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1: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俩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 嗯嗯的朋友，嗯嗯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1: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嗯嗯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1: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1: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嗯。哇，这个肌肉太赞了，朋友们。
0: 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1: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嗯，钠含量为零，
1: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脂肪。

0: 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哇，
1: 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紫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紫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2: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紫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紫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
0: 啊。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
0: 对，它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是的，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怎么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
1: 哎，
0: 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
1: 蛋白质，
0: 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

0: 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嘴，我们最后的还有一套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是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1: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儿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0: 对，
1: 鸡爪爪是黑黑的，
0: 对，啊，
1: 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0: 没错，
1: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
0: 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只腿。 把这只爪，哎，看到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对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0: 而且很干净啊。
1: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0: 对。
1: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0: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1: 方便，
0: 对，
1: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烤鸡，
1: 香到香米火，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米火
1: 换一个角度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0: 真的，
1: 汁水
0: 香味儿的感觉吗？
1: 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 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0: 对，
1: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0: 好，
1: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边，
0: 太绝了，
1: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0: 好，
1: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0: 对，
1: 你看。
0: 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是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一共十包，
1: 十包，
0: 150块钱，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尖啊，笋尖尖的那个部分，
1: 它冬笋尖都是肉，都是肉，
0: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1: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0: 是
1: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好自豪，
0: 我告诉你，老师，
1: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 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雉鸡，包括豉饵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0: 山珍，
1: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0: 对的，
1: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0: 太对了，
1: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能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0: 开心，
1: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0: 对对对，

0: 好的食材是不等人的，
1: 对的，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的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清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巧，没问题啊。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是林，请大家问好。
4: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5: 是是是。
4: 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5: 是。
4: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5: 是是是。
4: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5: 、
4: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3: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吃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4: 对，鲜鲜的，香香的。
3: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4: 对
3: 吧？6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2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4: 整虾可食，
3: 整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4: 对，
3: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4: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3: 完完整整的，
4: 完完整整，
3: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4: 对。
3: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4: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4: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5: 是。
4: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哎，弱化掉了，
3: 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4: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3: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4: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
5: 是
4: 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3: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4: 对
3: 吧？
4: 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3: 对，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4: 美味的，好吃吧？
3: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4: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哎，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3: 是。
4: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鲜，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3: 对，
4: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3: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4: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3: 是，哎，
4: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3: 是。
4: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3: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4: 就携带也很方便。
3: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4: 因为是对虾嘛。
3: 我再给你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4: 对虾，
3: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4: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3: 对，
4: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3: 直接可以吃啊，
4: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3: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干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4: 对，
3: 蛋白质含量很高，
4: 还有钙含量，
3: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这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4: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块嘞。
3: 对，
4: 对吧？
3: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啊，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4: 17块。
3: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4: 对呀，
3: 对，
4: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3: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当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4: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3: 是
4: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知道的品质还非常好，
3: 而且关键
4: 报告之类的
3: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0: 对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这种虾的这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棉果锁鲜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虾壳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吗？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因为我们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零。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对，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有几包了就可以了，
1: 对吧？这是 Steve 主要，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还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一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壳吗？
1: 虾头的。我不堵，不用堵，不用堵。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用，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吧？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1: 在这边啊，
0: 对虾，
1: 对虾啊，然后
0: 是，来看好这个是
1: 植物油
0: 啊，白砂糖、麦芽糖
1: 啊，麦芽糖
0: 以及
1: 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100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 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嗯，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还掉了一只，你看，
1: 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
0: 哎，都能，
1: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0: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也很方便，
0: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1: 口感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时候，你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冷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买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的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老人他们那个血管健康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吗，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1: 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物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菜，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了进来，我
1: 觉得
0: 我
1: 没做，
0: 我试试看。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似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100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个什么什么么子不来子？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2-3盒、2-3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饿，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你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 就是饮用水啊、炖虾呀、啊、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

0: 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1: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0: 钙啊、高蛋白啊，都帮你考虑到了。
1: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0: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1: 对。
0: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1: 对，
0: 打开，
1: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只有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0: 可以。
1: 我捏一捏哈。
0: 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1: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0: 当
1: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0: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1: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0: 对，
1: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0: 都能吃的。
1: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0: 啊，
1: 看这个，我直接吃，来。
0: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1: 是，
0: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它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1: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0: 非油炸，
1: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0: 对吧？
1: 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0: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块，39.8块。你想39.8块毛40块，十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1: 对，我们
0: 价格还是贵的哦。
1: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了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0: 啊，
1: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林说，我看了看电影
0: 啊，
1: 对吧？出去
0: 开车，
1: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0: 对吧？
1: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0: 安心的、放心的，
1: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不好？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他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他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1: 你要磨饭加热个天弄起来，自个儿去勿一定弄得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虾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1: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1: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0: 是，
1: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0: 对，
1: 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1: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0: 对，
1: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0: 对，
1: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0: 我们这，
1: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1: 给我儿子吃的，
0: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也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1: 一个一个的，
0: 好吧？然后就是。拆开来老方便，就是完全
1: 有中文光，不是独立包装的话，天气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得的，
0: 对，
1: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0: 哎，
1: 整只的哦，
0: 整只虾，
1: 有头有尾有壳，
0: 哎，我整只，我把捏一下，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1: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0: 看到啊，就是
1: 酥脆的口感，
0: 哎，
1: 对吧？
0: 好了，这一盆儿，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1: 对的，
0: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1: 而且甚至于不吃的有很多人，
0: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1: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吧？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1: 半透明的，
0: 你看到吗？
1: 琥珀色的。
0: 看到吗？
1: 可能刚才吃那个
0: 真的出来，来看这个，
1: 把琥珀色的半透明的增造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对，
1: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
1: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啊，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块，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讲的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啊。
0: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一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了，你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不是健康安全，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健康很安全。我是整虾非油炸，我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所有的配料基本上我在厨房间都能找得到。然后再来，价格还吃得划算。
1: 对的，
0: 238东京购再减5块钱，算起来单包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
1: 17块钱，对吧？
0: 南北白炖香
1: 哦。如果你到菜场去买嘛，我自己再烹饪一下的话，花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包划算来还是更划算的，对吧？
0: 是是是。
1: 包括 你在家里自己做烹饪的话，出去旅游你又不能烧菜，又不能够买了下来做，对吧？那这个我们出去旅游携带的话，也是做到极其方便的。包括呢，在家里看世界杯，刚才潘老师讲到，
0: 是是是，看球赛啊，咕咕老就去吃啊，去吃比酒啊，去吃，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早上其实当个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1: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特别那个，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0: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这非油炸。嗯，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到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油。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是可以拌色拉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两月份到今年的这个一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3: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价值在一罐当中的。
4: 对，
3: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或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4: 对，
3: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4: 对，
3: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4: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3: 哎，这个不一样哦。
4: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3: 对，
4: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3: 是的。
4: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3: 对，
4: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3: 比较粗，
4: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3: 长鳍金枪鱼，
4: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3: 黄鳍金枪鱼，
4: 对，而且 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3: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4: 是的，是的，
3: 配料非常干净。
4: 对，
3: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4: 对，
3: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4: 并且你知道
3: 直接可以做色拉。
4: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3: 是的，
4: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3: 对，
4: 这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3: 对的，
4: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3: 啊，好了好了，
4: 来来来，
3: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4: 对对对对，
3: 放进去哈。
4: 对，我们
3: 这个营养蛮好
4: 的。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3: 对的，
4: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3: 对，
4: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3: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4: 对。
3: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金枪鱼直接吃了，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4: 我来吃一口。
3: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4: 特别鲜。
3: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4: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大利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
3: 好好，
4: 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3: 在这里，
4: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5: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4: 对，
5: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4: 对，
5: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4: 对，
5: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4: 还有
5: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4: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5: 对的。
4: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3: 加一加正好。
4: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3: 对，基本上一半吧，大概。对，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些地方。
4: 对，78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5: 多少钱？
4: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3: 对，
4: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3: 这样呢，一起。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4: 对，
3: 三罐。
4: 对，
3: 今天我们是4条带回去，
4: 对，
3: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有些人呢是自己尝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4: 对，
3: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你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4: 对，
3: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先开始。

0: 好，我们每次呢另外请金泰师傅萌起来了啊，
1: 你看，除了上海呀，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地，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0: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帕斯塔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它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暖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对吧？
1: 对，
0: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
1: 卷饼里面，
0: 对对对，
1: 是醒了，对不对？
0: 信
1: 当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小食啊，旁边路一兜兜收牌的金枪鱼，
0: 对，
1: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
0: 金枪鱼
1: 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取起来要过得擦特拉的啦，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
0: 对
1: 吧？
0: 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一帕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金晶出厨，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记清楚。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很多是鲣鱼，鲣鱼它也是。
0: 金枪鱼的品种，不仅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性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1: 就是要抢到些实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0: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1: 对吧？
0: 现在我们也说，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29元是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定用专线是0215111290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
1: 但你
0: 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哦，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E-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

0: 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1: 对的。
0: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1: 是的。
0: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1: 对。
0: 黄鳍金枪鱼。 贵不贵？
1: 黄鳍
0: 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十几块钱，
1: 十来块钱出头，
0: 而且不是人工养殖，还水捕捞，捕捦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五年的保质期。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对，
1: 但它没有防腐剂，
0: 没有啊，这把罐子它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什么防腐剂。
0: 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来看清楚啊，
2: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当中。
0: 不可能，一段肯定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
0: 厚 初代橄榄油
1: 呀。对呀、啊，你自己做炒
0: 饭
1: 的时候，
0: 还拌着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你看，你看我挖的时候，
0: 挖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哎、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哎，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哦、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很散的、很
1: 脆的，它的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伊帕斯塔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反而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可能我糊后差不多归它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看。
1: 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啊！我就吃筷子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就有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这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货区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
0: 也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
1: 对，
0: 你刚刚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枪鱼的美食 ，OK 的，苦的来了，
1: 金枪鱼豆腐煎饼，哎，金枪鱼，
2: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枪鱼炒那个青椒丝，
0: 反正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
0: 是
1: 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枪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
2: 大家数过，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枪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
0: 了，
1: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
0: 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枪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枪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1900。Tell me

0: 了，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鸟嘟嘟啊。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嘎到欧良七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儿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了黄鳍金枪鱼。
1: 对呀、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想问一个你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您的骨头打完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多问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在14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所以
0: 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也不会顶我了呀。
1: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1: 对，
0: 脂肪含量少，对不对？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哈，
1: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
0: 黄鳍金枪鱼，
1: 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对吧？
1: 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1: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1: 哎，加工工艺越好，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0: 是的，
1: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1: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0: 做，
1: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0: 煮米线，两屁米包屁香菜，
1: 太冷了，天冷了，吃点米线，吃点
0: 烘
1: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0: 也蛮好的。
1: 对，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0: 好，哎呦，这个赞呀！
1: 泡菜锅，
0: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做好多2块进去。
1: 肉大不大？
0: 大的。
1: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0: 是的，
1: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0: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给乐总，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0: 啊！
1: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0: 都弄好了，对吧？
1: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1: 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
1: 自由了。一罐多少钱？
0: 10几块钱，
1: 才十几块钱。
0: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1: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三片，对，28，38，
0: 差不多，
1: 便宜点的，
0: 肯定要的，
1: 对吧？
0: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阿拉不吃了，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1: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1: 嫩的，
0: 细
1: 鲜的，
0: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咸，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1: 没有负担，
0: 是吧？
1: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0: 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麦达和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1: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很多人说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都要考虑到。那么我们的底裤、我们的内裤，它的材质、它的款式是不是够健康，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加分，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到时间来关注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Dr. Bras 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有男款、女款供大家来选择，而且今天刚好赶上了五五购物节，所以我们在整个原有的购置上做了一个升级，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微笑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4: 哎，高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夏天啊，越来越到了以后啊，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很多人说到了比拼内裤的时候了，一定要把握住了。内裤不但是材质重要，更关键还要抑菌。
3: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女款，原本是八条啊，原本是八条，然后今天再增加了两条，一共是十条。它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好，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它的材质上非常健康的情况下，透气的情况下，还保证了一定的那个抑菌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底裆的部分是做到抑菌的这样一个处理。
4: 是。
3: 包括5%的氨纶，它可以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不会有紧绷在身上的那种感受。
4: 是的，应该来说呢，这个棉和氨纶在一块，我们一直说的是黄金搭配哈。我们在保暖内衣的时候呢，一直销售很火爆。男款也是的，一共是带给大家八条。原先最早的组合的时候呢，一共就只有六条带给大家，分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灰色呀、蓝色呀，还有包括类似于一个紫色。但今天咱们五五购物节，男款也是加赠两条哈，这个是暗红色，这两条颜色的是随机带给大家。
3: 是的，家里的这个。底裤可能已经使用的时间蛮久了，然后也旧了，然后也变形了。其实在很多人都是很注重买这个外衣，但是呢，内裤的健康、底裤的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4: 是的，
3: 是不是？
4: 是。
3: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细节，好不好？
4: 好嘞，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男裤这边，大家可以看哈，首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男士啊更不喜欢三角内裤，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不但是年轻的，还有咱们的叔叔伯伯们，都是咱们是看到没有四角的平角内裤，这个平角内裤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两指的一个宽项襟，这个宽项襟呢它的幅度啊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有最大的4XL 200斤都没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没有接缝的，360度，你不会因为有接缝啊造成一个卡裆的这样一个问题。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端的这个位置做了类似于一个 3D 的裁剪，正好使咱们男性的私密部位啊这边特别有一个呼吸的空间，而且不但是这个腰部这边您撑拉起来没什么问题，大腿围这很关键，因为有人说我臀部粗，有人说我大腿粗，所以说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要紧贴着你的肌肤，是正正好好贴身而不紧身。所以而言呢，这是我们这个男款的内裤，而且在我手里边呢，给它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在我们的前裆这个位置啊，它做了一个透气打孔的抑菌处理，也为咱们男士啊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说您现在节假日开车的时候过程当中啊，太热太憋闷的时候，又能够透气又能够抑菌，
3: 是的，
4: 特别方便。
3: 是的，男款的介绍完了之后，跟大家带来女款。女款今天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非常的粉嫩，就是这种颜色你穿在里边的时候不容易透。 透出来。在夏天你在穿着，比如说下面配裙子啊，配浅色的衣装都是可以的。那么送给大家的两条颜色是随机的，
4: 是
3: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款式哈。它的款式是高腰的，一般来讲我们女士的内裤呢相对来说款式会比较多，有一些是低腰，有一些是这种平角，还有是高腰。像高腰的这种相对来说不是平角的裤子，在夏天穿着透气性包括舒适度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高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说在这个肚脐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地方很容易着凉，
4: 是
3: 如果你穿一些低腰的裤子是很容易冷风包括空调风会钻进去的，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翻一个身也很容易让冷风钻到肚脐里面造成着凉啊，包括这个腹泻啊各种问题。那么高腰拿四指宽的这个腰度刚好在你肚脐的上方护住你的神阙穴，包括护住你的中脘穴，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这一块是护得非常好的。另外在下方的这个我们说大腿根的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勒得太紧会特别不舒服，咱们今天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弹力的设计，所以这一块有些人有点小胖胖小圆圆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背部包裹性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一块要帮你承托住，如果这块不承托住的话你整个人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这块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弹力足够大啊，因为我们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再来看到它的底裆的设计，咱们这个底裆来看到在这个位置哈，它是做了抑菌的处理对吧，
4: 是的，
3: 我们能够抑住哪些那个
4: 菌啊，
3: 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对，这边有个报告带给大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一个是抑菌，第二就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都是有非常好的抑菌效果。而且特别地道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了这个我们还做了双份的这个检测。
3: 很厉害。
4: 对，就是两个检测中心都让大家来放心，您今天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买到的是高端的商品。
3: 是的，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天热的时候我容易痒痒的，我容易不舒服，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内裤需要更换了。一般来讲内裤每3到4个月左右就要开始更换了，
4: 是
3: 所以大家来估量一下今天我们适用于多大的肚子多大的腹部呢。我们的男女款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吃饱了啊，或者说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小胖胖小圆圆，没有关系，你看看我们最大能到多少，你自己看一下。
4: 对，
3: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4: 是的，
3: 这还有余量啊，这都还有余量，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
4: 是的，都将近男尺，男的女的都将近3尺以上哈，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宽向筋还能有非常好的表现，也完全没有给大家产生一个透视，就代表它的面料还是具有它一定的厚度的。
3: 是的，五五购物节是一定要给大家惊喜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五五购物节加了两条，女款由8条直接升级到了10条，
4: 对，
3: 男款由原来的6条升级到了8条，
4: 是，
3: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性价比太高了。我跟大家讲，以前可能大家习惯于穿那个 C 某 K 的，
4: 是
3: 真的，这个它的穿着的舒适度是绝对不输 C 某 K 的，
4: 是，
3: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今天多拿两条，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你看到这种舒适程度了，包括它用料的实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整个的这个物购节给到大家多两条，性价比就会特别高。像这种材质的裤子，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啊，我说的是类似的，能够达到这种款式的、这种面料的，包括有抑菌的，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条要卖到40-50块钱。
2: 对 对, 对。
0: 啊，甚至更贵啊，甚至更贵。比如说带一点品牌的，但是其实在做工上真的就是相差无几。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很高，男女都多得了两条。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想见哈，咱们第一点里边有高达95%的棉，这个在咱们贴身穿着方面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棉越多的话吸湿排汗透湿性就好。而且针对咱们现在很多人说开车骑车上班坐8个小时，对于咱们下半身啊，空气流通和疏通感这点很关键。然后呢，现在随着科技进步以后呢，把过去咱们有一些品牌是专门做抑菌内衣内裤的，其实卖得很贵。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技术上面它有独到之处。现在技术大家都领先了，所以说咱们今天 Dr. Bra 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抑菌的内裤，过去要加价的，比如说你常规内裤39一条，抑菌内裤就是59-79，今天完全不加价，直接带给大家。而且呢，今天还有5倍的积分啊，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的话，其实今天你可能只花了将近184，拿到了男士8条或者女士将近是10条左右。
0: 对，内裤其实是需要经常更换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3到6个月左右就要更换掉一批。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家里的那些衣柜里面。外衣很多，一直不断在更新，但是一看内裤，哎呦，不说了，对不 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变形，要么那个整个的样子都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管是电视机前男士、女士，我觉得内裤都要更换一下。来看一下男士，今天我这个微笑绝对是把这个裤子的极致演示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看哈，因为很多叔叔说，第一点是什么？他肚子比较大，这个我完全能体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侧面以后，这个肚子大家可以看，可以增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目测大概是220斤，或者腰3.2-3.4以上的腰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正面、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一拉宽的话，是不是一条内裤可以放到2个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长短特别的适宜，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有些是再长一些会觉得有点闷热了，因为天热；有的再短上去以后，反而会让觉得什么，有点像过去的小的3角裤，一运动啊就上去，不喜欢不舒服。所以今天直接把它拿下来以后，这样的一个高度您穿上去特别的舒服。回过头来还有人说要看一下臀部的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内裤有的时候穿的比较的贴身的话呢，外面穿外裤的样子也会显得比较的时尚。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高短啊、长瘦都特别特别的舒服。更关键，咱们作为每一条内裤来说基本上只是20多块钱，内裆的部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因此而言，您看到没有，您要去做运动的，孩子在大学里边要跑步踢足球的，完了爱人要长期开车子的，穿它都会有特别舒服的感受。
0: 哎，对，电视机前有些朋友说，想想看，哎呦，儿子的那个裤子好像很久没有更换了，
1: 是。
0: 然后呢，最近好像有点发胖了，是不是要给他更换一批更好的、更舒服的内裤？
1: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电视机前有一些女士朋友哈，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这种旅行装，大家是很喜欢的。
1: 是。
0: 这种旅行装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所以说第一个你随身携带很方便，第二像这种袋子别扔了，因为这里面放一些洗漱用品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咱们今天原来是2包，今天55购物节再多了2条，但是2条颜色是随机的啊，
1: 是
0: 这2条颜色随机，所以一共是让你拿回去10条，3包10条带回家里去。
1: 对，
0: 男士也是一样，今天会有加量。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妈妈担心什么呢？哎呦，儿子这个时候啊，大学里边对不对？天气热了，又没有的地方啊，洗内裤晒内裤，也正在青春发育中。
0: 买2套，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直接2套，让孩子带到大学里，带到高中里边，或者带到外面留学的时候，特别的方便。
0: 周末一起带回来洗。很多这个学生就是这样，有点懒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这个面料非常舒服。从面料的选择上来说，我跟大家讲，一定是棉，天然的材质是最好的，棉是最舒服的，大家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穿CMOK 的这些，比如说内衣啊什么的，因为它的做工好。但是你就是如果你去比较，就会发现这个一点都不输那种40-50块钱大牌的内衣内裤。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帮你这一块加了宽，加了高，这种高腰的内裤其实穿起来是特别舒服的。这个地方加了5指的宽度，这个地方刚 刚好是我们肚脐的这个穴位，肚脐穴还有一个名字叫神阙穴，特别容易着凉，寒从从这个地方进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帮你加高了，然后它这个地方不光加高，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双层。注意了，它是双层的，整个棉的材质做得非常到位，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保证了它的弹力，保证了它的舒适度、透气性以及健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边哈，如果你去买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内裤，它基本上都有这种蕾丝边，但是蕾丝有好坏，蕾丝高档的蕾丝就是既柔软又有弹力，如果比较差的蕾丝它会偏硬一些，而且弹力很差。今天我们这个蕾丝非常柔软，感觉到了吗？就是薄如蝉翼，而且弹力十足。哇！所以这个蕾丝边在你大腿的根部，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它是跟你增加一份女性的柔美的。再来看到里面的底裆这一块的位置，这块的位置给你做的就是抑菌啊，抑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是有报告的啊，
2: 对，
0: 这个不是说在外面随便说一句抑菌就抑菌了，今天都要有抑菌报告。
2: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私密处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咱们自己要去做的。
2: 对，
0: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
2: 对，
0: 这一些是起到抑菌作用。为什么要抑大肠杆菌呢？因为你整个这个地方它是前后都有的位置，
2: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大家说是不是？
2: 对，
0: 我就不往下细说了。所以这个地方做到抑菌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大家千万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来看一下女款和男款的尺码。
1: 女款各自男女款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是咱们体重，就看体重100到130斤，然后130到160，160到190，但尺码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宽松。那男款这边呢，它100到140，140到160，那这边解释一下，它应该是160到将近200斤、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
1: 就是腰围粗腰围大都可以。像咱们这个内裤呢，就是说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在身体外面比一比啊，尽量不要直接穿上去，比一比合适您留下，有任何尺码问题打电话再给您退换。
0: 对，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只要说是不影响二次销售。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只是在今天购物节的时候多了两条啊，多了两条，然后下一次还有送吗？
1: 没有了，
0: 下次这两条就拿掉了。
1: 是，
0: 这两条专柜里面其实买也要个百把块钱了。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多了两条，然后一共女款是8条带回去，这个性价比还是超级，一条才1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买不到，外面是真的买不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今天真的好划算，好划算！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200块钱，如果买这种材质的内裤，基本上四到五条
1: ，
0: 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好的内裤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10条带回去，原来平常是8条，对吧？
1: 原来8条，女款是8条，
0: 对，女款8条，男款6条，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加了2条，就是女款变成了10条，男款变成了2条，
1: 八条。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旅游的计划，比如说暑假出去旅游，包括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的内裤有的时候来不及清洗，所以你需要多备几条、内裤哈，一定要多一些，
1: 是，
0: 不要老是那几条内裤在那里，你觉得在里面看穿人家看不见，但其实它损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针对咱们男士来说，其实上了一定的年龄的男士，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叫前列腺的小问题，它就特别呈现在您小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尿液会有一些漏尿和滴尿的话，那你可以想见，在夏天当中，您这内裤上有一些这样的，假如说细菌的存在的话，在夏天温度一高，您在长期做的话，对于健康都是一种隐忧。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微笑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哈，咱们内裤都要多备几条。那好处在哪里呢？你比方说，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一不小心脏了，
1: 是的，
0: 我马上就换。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意识要有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其实要从细节做起。
1: 是，
0: 尤其是刚刚讲到男性，对吧？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颜色上哈，你会发现哈，没有一条是深色的。你看我们今天的颜色，全是这种浅粉色。
1: 是，
0: 女款为什么全是浅粉色？为什么不做深色，不做黑色，不做那种什么咖啡色？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她要时刻检查内裤上的情况，对吧？如果说是有情况的话，马上就能发现。可是如果你是黑色，如果是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这个做的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什么黑色呀，那种咖色啊，
1: 是，
0: 其实并不健康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有问题你检查不到。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以我手上这个给大家来看啊，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
1: 是，
0: 然后它的底裆也都是全棉的啊。底裆全棉，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底裆抑菌，那底裆是不是全棉？没错，底裆依然是全棉，全棉的基础上帮你做了抑菌，
1: 对，
0: 所以它就更加的不容易滋生细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它抑菌是抑到那个大肠杆菌，包括那个
1: 白色念珠菌，
0: 对，金黄色
1: 葡萄球菌，
0: 对，以及白色念珠菌，为什么抑这些菌主？因为这些菌整个的这一块有前有后，
1: 是，
0: 后面就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如果你前后这个地方都在这一块面料上面，后边感染了，是不是污染到你前面的了？
1: 是，
0: 所以这块做到了抑菌就很关键。
1: 对，
0: 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这块要做抑菌的原因就在这儿，男女都是这样的，
1: 这是，
0: 对不对？
1: 这是普通的
0: 啊，
1: 就是第一点，它只是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没有棉的这个成分。那大家不懂的话，因为这样一条短裤30-40块钱也觉得不错，还挺凉快，但其实你真的热了会很难受。第二点，它的前裆部分就和刚刚高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聚酯纤维为主。第二点，它没有抑菌，它是没有抑菌的，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样，你在外面或者别的小的平台买的话，它不会给你出示报告的。你以为哎呀，我们都长得一样吗？其实你就不知道，其实你买的完全是两个商品。
0: 对，全棉的材质再加上抑菌。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内裤它在很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呢？它其实是很健康的设计。再来说到它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哈，这块如果做得不好，你大腿根部会勒红，
1: 对，
0: 勒肿，勒得不舒服。然后这个叫做蕾丝，蕾丝其实好的蕾丝跟不好的蕾丝差了太多了。不好的蕾丝就是又硬又没有弹性，好的蕾丝就是带很大的弹力，看到没有，很大的弹力，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极其柔软，极其柔软，这个地方就适合放这种高档的蕾丝。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买过这种最早这种内裤，我是一条一条的买的，60-70块钱一条，
1: 对对，
0: 看中的就是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很舒服。
1: 那是说这是婚纱级别的这种蕾丝的概念，
0: 是，
1: 因为假如说太硬的话，就女士表示她戳，对吧，会戳皮肤，会很痒，反而难受。
0: 对，所以一条内裤要做得好，其实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必须做到位。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给大家展示哈，这是男士，因为男士的第一想法就是老公肚子大了，对不对？儿子很健壮，那腰围就粗怎么办？这个球大概是3尺2到3尺6的腰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您还是在上面可以轻轻松松的，对，完全可以轻松，
0: 还能吃火锅，
1: 对，
0: 还能吃烧烤，
1: 是的，
0: 啊，还能吃各种美味，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男款现在不多了啊，男款现在的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都备货告急，
1: 是，
0: 今天男款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大家可以看，
0: 男款现在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大概也就是20来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的儿子，给家里的先生，给朋友，
1: 对，
0: 然后给自己，
1: 对，
0: 都可以来买。今天如果电视机前您是男士啊，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可以买上好的这个内裤，它是真的值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拥有。800-708-8000、020-0215-11990。

Stella。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很多尺码都快断货了哈，今天男款卖的超级好，因为接下来好像6月份是父亲节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
1: 现在是母亲节，
0: 最近是母亲节，甭管母亲父亲，反正大家都是这个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男款的很多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男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尺码就是在100到140斤以内的，这个很多男士都有。第二个就是中间尺码140到160，男士更多。另外再上去一个大尺码，就160斤一直到170、180、190、200斤都在最大尺码当中，而且这个大尺码价格完全都一样，把握住哈。女款也是的，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现在是几乎全线要断货了哈。第一个尺码是100到130斤女士，第二个就是女士到160斤。那女士更厉害的是，女士这次颈椎男士最大的女士是160斤，直接到190斤，全部都有。
0: 是的，刚刚这个微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性啊为什么要经常换内裤？
1: 是，
0: 一般来讲，按道理是3到6个月就要换。电视机前有多少位顾客？
1: 做不到，
0: 3到6个月就会更换一批内裤。
1: 有多少个人？3到6年换一
0: 批。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裤子不穿破我就不换？啊，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穿出一个大洞洞来我才换？
1: 是，
0: 这个观念要改变了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内裤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男士他容易碰到什么情况？
1: 男士就容易碰到年纪大以后就会产生前列腺这个小问题哈。我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小便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畅快。然后你觉得结束以后，但其实你真的把裤子整理好以后，觉得好像还有几滴尿会出来。这个我觉得我在健身房问几个老大哥，他说大哥才可能干啊，你记早期了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家里边年纪大的人。内裤那时候男士内裤白的比较多，他那个内裤上去前裆位置黄的一滩滩的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我们也觉得侬为什么每次小便不小干净了？后来说不是个事，那年龄到了，你知道，有人说不是像个能干。但是呢，就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因为一个经济条件，第二就也没那么多选择，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就不换内裤，根本大家觉得穿在里边没人看见就算了。但现在关系到了是个健康问题，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你里边穿了自信以后，
0: 对，
1: 你外面穿好看衣服人更自信，
0: 对，
1: 更潇洒。
0: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不健康的话，
1: 老哪股
0: 细菌往上走，
1: 对，
0: 细菌往上走，
1: 因为人会痒，有的时候还会挠，
0: 会不舒服，
1: 还有说年纪大还会有点味道，
0: 是的，
1: 这个就
0: 是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自己都知道。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今天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是这个八条，然后呢？那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说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种拿着都特别方便。
1: 是，
0: 今天又多了两条。其实这种材质，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70、80块钱两条带回去的。
1: 对。
0: 然后今天是五五购物节，特别给大家加的。过了五五购物节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男的是这个
1: 6+2，对，
0: 原本是六条是吧？
1: 原本是六条就到这没了，也是加了两条。其实男的做工也很费事儿，然后男的前裆部位也是给大家做到抑菌的。男的今天也是199块钱，但今天别忘了5倍积分。等于给了10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所以说今天低单价的商品再让15块钱变成184左右。
0: 对的，商谈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全家人都要健康，内裤的健康。其实有的人家里面是袜子特别多，内裤呢没有多少，对不对？
1: 对。
0: 内裤非常重要，它比袜子还重要。
1: 是。
0: 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真的联系太紧密了。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它底部底裆是全棉抑菌
1: 的，抑菌的，
0: 全棉抑菌。
1: 是，
0: 穿着非常舒服，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可以隔着裤子，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话，可以
1: 比比大小
0: ，对 ，OK 的话就穿下来。如果觉得尺码需要更换，后续都可以帮大家来更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1: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2: 因为
1: 性价比太高了。
2: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1: 看看
2: 我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2: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1: 对的，
2: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1: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2: 对的，
1: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2: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1: 对，
2: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 就非常非常的香。
1: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2: 对的，
1: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2: 哎，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1: 是，
2: 那就十几块钱起步了，
1: 对
2: 吧？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在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1: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两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在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除以18，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

0: 给大家尝过的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1: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0: 特别
1: 好吃。
0: 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1: 好嫩啊，这个大排。
0: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1: 是的，
0: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1: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0: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10打10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啊，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是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这个优质蛋白，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
0: 是的，
1: 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排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嗯，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嗯，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葱烤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丝绸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烤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也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炸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
1: 嗯。
0: 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
0: 嗯。
1: 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嗯，对吧？
0: 对，
1: 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啊。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
0: 对，
1: 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速封速好
1: 的
0: 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到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哦，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牌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牌，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牌，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牌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由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组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雨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配的那个酱汁，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它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到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哎呀。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7: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6: 对对对，
7: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6: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7: 对，
6: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个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7: 是的，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7: 对。
6: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对吧？
7: 对，
6: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7: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6: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7: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6: 有杏仁片
7: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6: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7: 对，
6: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7: 对，
6: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7: 对，
6: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7: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6: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7: 对，
6: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7: 是，
6: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7: 对，
6: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7: 对，
6: 都有了啊。
7: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6: 是，
7: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6: 对，
7: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6: 对，
7: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6: 对，
7: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6: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7: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6: 捏碎了，
7: 对
6: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7: 不是很油，
6: 对
7: 对，
6: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7: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6: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7: 泡在牛奶里面，
6: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7: 对，
6: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混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7: 对，
6: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7: 没有防腐剂，
6: 对，没有防腐剂，
7: 没有色素，
6: 对，
7: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6: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7: 万年青，我已经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6: 对对，
7: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6: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7: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6: 很好吃，
7: 香气特别浓。
6: 对，
7: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6: 不是香精。
7: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6: 很讲究。
7: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这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6: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7: 对
6: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7: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6: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7: 对
6: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7: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6: 万年青是
7: 360，
6: 然后万年青是三百一，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251-1999。
8: 东区老大房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伐？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还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是。
6: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想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7: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6: 老字号呀！
7: 啊，对，哇，
6: 板娘老字号它讲究呀。
7: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6: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7: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6: 太油了，
7: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
6: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7: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6: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7: 对，
6: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7: 对，
6: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7: 是。
6: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7: 夹心的。
6: 对。
7: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儿，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6: 啊。
7: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刺激
6: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7: 是。
6: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7: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6: 酥啊？
7: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6: 倒酥就要酥点。
7: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6: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7: 对。
6: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7: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6: 也不是很油腻的。
7: 对。
6: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7: 对。
6: 关键它好吃。
7: 对。
6: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7: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6: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咕咕，对吧？然后。
7: 下午茶
6: 来杯热牛奶，
7: 对。
6: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7: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6: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7: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6: 啊，
7: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6: 杏仁儿。
7: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6: 但吃上去不苦的。
7: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6: 对。
7: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6: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7: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6: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6盒的桃酥，
7: 对，
6: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的，现在可以
7: 偷着吃，
6: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7: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6: 对，
7: 这个杏仁香味，
6: 这一口你看，
7: 对。
6: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7: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6: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 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
7: 嗯，
6: 应该两口各三盒。
7: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6: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1-999。
9: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各种啥个，嗯。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到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他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
0: 基因不变。
1: 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儿，对吧？还有一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看
0: 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3: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3: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3: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还没给我爸吃。爸妈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
1: 对，
0: 你分一分，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分，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
1: 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闻着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东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

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们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堂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铵、碳酸氢铵、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它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铵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
1: 哎。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

0: 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1: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0: 对，
1: 是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熬糊肉吃。早上想当的早饭点心吃才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呢，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跟味道一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么子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定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啊。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空。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청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瓷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瓷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2: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2: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朋友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 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
1: 嗯，
2: 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
1: 嗯，
2: 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
1: 嗯，
2: 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
1: 嗯，
2: 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
1: 嗯，
2: 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
1: 嗯，
2: 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
1: 嗯，
2: 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脂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2: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
1: 嗯，
2: 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1: 是，
2: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
1: 嗯，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了，
1: 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2: 对，
1: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2: 对，
1: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2: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
1: 嗯，
2: 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脂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脂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
1: 嗯，
2: 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1: 嗯，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
2: 对，
1: 按摩膏
2: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
1: 嗯，
2: 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 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
1: 嗯，
2: 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
1: 嗯，
2: 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
1: 嗯，
2: 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
1: 嗯，
2: 359一支。
1: 嗯，
2: 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嗯，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2: 对，
1: 关键我们啊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
1: 嗯，
2: 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
1: 嗯，
2: 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
1: 嗯，
2: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嗯，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OK 没问题，
1: 嗯，
2: 一个电话的观众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嗯，10位观众订购到了，嗯，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
4: 嗯，
3: 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
4: 嗯，
3: 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
4: 嗯，
3: 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5: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6: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那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7: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8: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9: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0: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7: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5: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1: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车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2: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嗯，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3: 补充
12: 的额外补充的。
13: 为什么

0: 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它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不适应，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都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2: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3: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 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2: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背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条台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大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

0: 药物症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1: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刚刚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朋友，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过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1: 对，
0: 但是请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这个你说啊，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1: 专柜
0: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1: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
0: 是，
1: 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
0: 啊，
1: 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
0: 哎，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 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气类了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起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嘉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
4: 对，
5: 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嘉伟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5: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

0: 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家卫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2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款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